0: 逆转，就不是说一个球的问题了，是很早时候在领先的情况之下，马刺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心态方面的问题啊。福克斯的失误在第三节就有了，就是有一点心不在焉了，
1: 断电。

我跟我的队员说，你们现在我允许你们去感受当下的情绪，你可以去痛苦，可以去难过，但是呢这一天咱们感受情绪并不是放任，而是说什么呢，你只有先承认并且消化这种痛苦，才能够在明天就彻底的放下它，来面对祭舞的比赛。毕竟呢这个半场被逆转29分，这个不是很多球队都有过的经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心态上从这种患得患失来变成切换到这个光脚不怕穿鞋的。

看在西决的时候，在抢七的时候，但是呢到了总决赛前两场，球队明显是非常紧张的，这些呢都源自于他们在心态上的失衡。前面咱们看在总决赛0-2落后之后，季三马刺打得不错，但是呢在季四半场领先27分，最多领先29分之后，马刺的心态呢又发生了变化，结果呢就被对方给翻盘了。所以他们在1-3落后这样一个情况下，也有必要呢找回到

0: 就是说这四场比赛呢暴露了马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终结比赛，尤其是最后的关键时刻。而且呢他们的打法，你像在祭祀下半场比赛仅得30分，而且呢也放弃了冲击内线的打法，并且呢不止一次丢掉关键的篮板。这些呢有人说就是使心态波动导致了这种战术执行的偏差啊，教练员肯定布置了，但是呢因为他的心态队员心态波动了，结果呢没有能够在场上去完成教练员的布置。所以在绝境之中吧，就是核心球员的意志力就更为关键了。最后一点，因为在祭祀输掉比赛之后，好多人说这个福克斯应该背首锅，他是这个失利的根源，他的这种连续的最后时刻失误，包括误攻啊，被这个封盖篮板球没有保护好，因为他没有去卡住阿伦诺比等等。但其实呢作为球队的核心，文班亚马在祭祀的下半场比赛14中3，而且呢第四节投丢了两个关键的罚球，两罚零中，导致呢球队也是到了一个我们说输球的境地。其实文班呢也需要承担属于他自己的责任。他在祭祀之后也说了，现在马刺两条路，一条放弃不打了是吧，那么另外一条呢就是我们要更加团结，然后呢最后我们是选择啊，在队伍开会之后我们的选择是后者啊，更加团结的去迎接G5的比赛。所以对于马刺来说，G5它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延续这个系列赛，而是说呢要证明马刺这个队伍是有韧性的，你不能让整个辉煌的赛季以一种这种耻辱性的被逆转来作为终结。所以赢下G5，带着胜利的信念杀回纽约，应该是他们必须坚定的信念。
1: 没有别的办法了是吧，自己这个埋下的坑就要自己去填。说实话呢，文班亚马我觉得太年轻了。昨天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在节末吧，就是有一度呢马刺是连续抢到了应该三个前场篮板，每次抢到呢都要在外边扔三分，
2: 对，
1: 让文班亚马在这个三分线外扔了两个都没打进。你说你长2米2几的身高，为啥非得飘在外边投三分啊？
2: 麦基行为
1: 啊，麦基都投得少啊，麦基顶多下球、
2: 就是、运一下
1: 是吧？这个文班亚马就是打法选择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呢，马刺首先啊，要想改变，也得从教练组上，你布置战术得强调一下，是吧？更多的去冲击到篮下。之前输球也有过这方面的原因，就是打法呢有点太极端了，你得还是得灵活一下，运用一下这个身高的优势啊。所以要看看这场比赛能不能够有所改观吧。当然现在1-3落后，可能相对于总冠军的悬念来说，更大的讨论呢就在于

如果尼克斯最终夺冠，那目前来看呢，杰伦布伦森依然是总决赛 MVP 的最大热门。但是现在呢，欧基·阿努诺比也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强劲的挑战者。因为我们看在季四，欧基呢通过自己的33分、三分球9中7，还有补篮的准绝杀，确实是成为了总决赛 MVP 的一个黑马选手。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季四的比赛中，布伦森在第四节也有单节9分2个助攻的表现，而且呢整场比赛布伦森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36分，比欧基呢还要多3分，而且总决赛打到目前为止5场比赛，布伦森呢场均是接近30分，29.5分，另外呢还有5个助攻，他的面板数据是整个纽约队里面最为出色的。所以目前来看呢，布伦森依然是最大的热门。包括虽然说这个季四纽约是靠着欧基的绝杀赢下了比赛，但是在系列赛的前2场比赛，在马刺的主场，布伦森呢是打出过上佳表现，包括他关键时刻的应解能力。

0: 是总决赛 MVP 的最大热门。
1: 布伦森呢，他的整个气质就是特别稳定的那种，可以让球队信赖的球员。真的是在尼克斯整个系列赛啊，包括在之前的东部的决赛也好，就是他的发挥一直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要看看尼克斯啊，到底是在哪场比赛夺冠，是吧？因为按照目前的这个形势呢，大概率，当然也有意外啊。之前是在2016年啊，1-3骑士落后的情况之下是逆转了勇士，也是有过唯一一次的先例的。
2: 哎。那就要看关键球员的发挥了，是吧？
1: 所以要看看这个马刺这边年轻球员啊，尤其像福克斯啊，心态怎么调整啊，等等等等，我们也期待一下吧。这场比赛呢会在周日的上午进行哈。再来说说其他的篮球方面的话题，在今天凌晨的斯洛文尼亚男篮是公布了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的17人初选名单，两位效力于湖人的球员东契奇和海斯呢都是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当中。那么东契奇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由于涉及自己女儿抚养权的相关事宜，他是在今年夏天不会代表斯洛文尼亚男篮出战。而海斯呢，虽然已经获得了斯洛文尼亚的护照，但是在规划手续上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的。
2: 还有中国男篮的消息，那后面呢，这个在7月3号和7月6号啊，我们要分别坐镇主场和在中立场地呢迎战日本男篮和中国台北男篮，那我们也是要好好的这个去前瞻一下啊，就是去期待一下杨汉森这一次的回归，因为之前的比赛他都一直是没回来，
1: 在 NBA 是吧？现在呢回归之后，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看到他的成长哈，以及在这一份相对比较年轻的名单当中呢，杨汉森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也来听听邵华谦的分析。
0: 说实话，在前两天我看完中国男篮的集训名单之后呢，我对下一个窗口期是有一点担心的。说几个点吧。首先，咱们下一个窗口期7月3号在沈阳打日本。那照我们目前在一阶段小组赛2胜2负的成绩来看呢，我认为是一场许胜不许败的比赛。那过去我们可以想一下，咱们打日本的时候可以说是如临大敌，对吧？不为过吧。就是说队员即便说这个时候我有伤，但是呢我国家队

包括日本这个队，他抽起风来其实也不能够小觑。包括在沈阳，日本呢应该说心理压力也是没那么大，毕竟他前面啊就输给咱们一场，其他比赛全赢了。那假如在沈阳的比赛，日本队派出了霍金森这样一个规划球员，那我希望杨汉森能够在场上啊，咱不说打爆他，但是一定要去压制他，对吧？因为现在中国男篮队里面没有内线啊，没有合适的内线，就汉森一个了。因为霍金秋太累了，总决赛你可以看出来，霍金秋四个字儿疲态尽显。所以国家队的比赛呢，我觉得霍金秋的调整回来，调整到最佳状态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比较小，因为他确实太累了，他已经有几乎两年没有好好休息过了。另外你像于家豪也是做了手术，来不了国家队，然后周琦呢也是腰部有伤也来不了，咱们队没内线了，是吧？那你没有内线的情况下，杨汉森一场比赛，咱先不说别的，你在场上顶30分钟，这应该是最低要求吧，对吧？你需要顶上。而且呢这场比赛包括这个夏天，我认为呢应该是杨汉森的宣言之战，应该是他确立国家队核心的最关键的一个夏天。过去咱们说姚明是吧，雅典奥运会怒摔毛巾，包括他在雅典奥运会带队打进前八的表现，就确立了自己国家队绝对核心的角色，这就是姚明的时代，对吧？易建联也有自己的时代，在长沙亚锦赛打完拿了冠军，大哥这个绰号就坐实了，以后你再提阿联就俩字儿，大哥，是吧？那你现在看中国男篮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杨汉森作为队里面唯一的一个 NBA 球员，你需要把责任给担起来。因为你看在上届亚洲杯，咱们的队长是赵睿，包括你也可以说中国男篮当时的核心

如果我是北控新任俱乐部总经理，我会怎么做啊？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当然我不是啊。如果我是北控的新总经理，首先第一步来了北控，我要搭建我自己的团队，对吧？我不可能是光杆司令一个人就来北控了，那不可能。那你要搭建我的团队，主教练，对吧？我就把哈里斯带过来，对吧？去年已经证明了，哈里斯在宁波是展现了自己的执教能力，而且呢，他跟管理层配合也比较愉快。那另外，你像助教张兆旭啊，我也带过来。然后呢，刘晓宇，不管是队员兼教练这样一个身份，还是说这个赛季小宇就转型专职做教练，为以后自己当主帅做准备。不管怎么样啊，我都把自己人给带过来，来搭建我的团队。因为咱们可以看到，在 CBA 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俱乐部的总经理他是从集团那边派过来的，那基本上呢，这个球队的班子成员可能呢也都是北控集团的。但如果这个总经理呢他是职业经理人，那我肯定要带我自己的团队过来。这一点的话呢，在谈判时候就已经定了。这个呢在 NBA 也比较常见啊。NBA 这边呢，不管是换总经理啊、运营总裁啊，我一来啊，总会带一些我自己信得过的下属来到我这个俱乐部跟我搭班子。那李云龙不也说嘛，对吧？我要去独立团没问题啊，你把一营长张大彪给我调来，是吧？这个营长我用得顺手，这很正常，是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一个呢，就是阵容的构建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个赛季呢，我个人认为北控的薪资结构是有一些失衡的啊，不是很平衡，有很多这种高薪的球员，但是呢，在场上并没有打出符合自己身价的表现。那么他们在新赛季的定位怎么样？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下个赛季我就本土球员坚定的围绕廖三宁来进行建队，年轻。

0: 以你这个人员配置，不进季后赛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啊。另外一个呢，还是要有长期的规划，因为上海队已经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了。我除了在一线队花大钱去买一些关键的球员，在关键角色上完成补位，我引进张镇麟，引进王章林，对吧，我引进，另外呢，我的青训梯队后备力量也没有说减少投入，在之前 U 系列也是连续打出过好成绩，所以要终结这种花钱没有规划的恶性循环，让北控呢在未来的3到5年内吧，成为保持在联盟的中上游水准，甚至是冲击更高的目标。
1: 嗯，也期待一下下个赛季北控的变化哈。也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有朋友提醒说还有一个半小时韩国和捷克的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也来听听赵宇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其实和我预测的结果差不多哈，都是打平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哈，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2: 韩国对捷克，我觉得这两支球队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韩国队可能典型的这种亚洲的一流球队的打法，因为韩国队前场有孙兴民这样的球员，包括李刚仁，也是球队的核心，他打的还是更多的通过边路，然后这种小范围的传切配合，包括他的这种快速的反击，包括前场的逼抢，这是韩国队的特点。而捷克队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是典型的这种东欧的球队，身体很强壮，甚至说身高也有明显的优势，他采取这种高举高打的这种踢法。那可能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东欧球队面对一个正在逐渐欧洲化而且是西欧化的韩国队，那可能双方能够踢出怎样的比赛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聚焦一门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内涵的犬种——咏春。咏春拳呢，它不像热门运动追求高强度的消耗，而是注重身心调和，尤其适合普通人通过练习来改善体质，提升反应力。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王梦阳，他同时还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让他和我们聊聊传统武术如何从爱好变成事业，以及在现代生活当中咏春的独特价值。那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1: 梦阳是运动达人，而且这几年也一直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那无论是咏春的拳术还是双手剑这类的兵器啊，我们说传统武术的学习往往特别讲究的是传承和指点，所以您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有一位师傅在悉心

0: 到，然后也没有虚也没有实，第一下都是实的，是吧？我们的虚也没了，就是很多时候的确是发懵的这个状态。咏春呢，他也是这样子，他你要一开始打的话，你去跟对方去打，包括你学了一些小招式啊，你也会发懵，你反应不过来。所以的话，如何去克服这个发懵呢？就是要多练，
1: 嗯嗯，
0: 对，去就多练一。

0: 女性从小就在学习去搞走高考独木桥，可能把身体就搞烂了这种女性啊，或者是男性也好，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五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肌肉要撕开，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平衡。练了咏春，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所以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更加获益的，所以我也就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事业来做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师傅他是有真本事的，他的咏春打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好，就是说无论是从就是观看性也好呀，实用性也好呀，就真有什么事儿他真能给你教会了，他真能给你挡下来，这种感觉上都有好。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傅，我也愿意去把这个他的课程去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给他传播开来吧，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1: 对一个女生说你气血特别好，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赞美了。所以如果练习咏春的话，多久会有明显的效果？这点。

0: 性武馆是太洋气十足啊，女生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那个去了武馆的那个洋气十足，所以这种音的一种调和，我觉得也蛮不错。而且如果要是听我说话的话，我感觉是很有逻辑性的哈。这种能够可能会弥补一些传统武术上有些说不清的地方，我感觉会有这样的优势。而且我之前是在3层市体育健身房，我做的是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所以对于体育上呀、市场上这些拓展来说，我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才艺展示吧，带到现在的这个咏春来做。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一套课程啊，体适能、势能这样子一个课程，就是把我个人的理念，就是我这些常年的综合体能训练、力量性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这种流动性训练和传统武术进行了一些结合啊，做了一套我自己的课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也好，更多就是我们这种同龄人来也好，来受益一下。
1: 而且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练，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0: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5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太阳底下3伏天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她在那个地。

0: 后干什么都好，对吧？也少生病，少花钱，少吃药，少受罪。然后练了体育，他能够社交，他对大脑也有很大的益处嘛。因为体育最重要的并不是你的筋骨，而是你的意识，你的这个意志力、意识，还有你的大脑的一些开发。所以我会推崇他们多练一些体育，尤其这种团队项的项目。
1: 嗯嗯，您接下来在推广咏春这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目标吗？
0: 目前来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是在武馆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画一个逗号。但是呢，我还会回来继续去往下去休息，而且我可以跟我的女儿就是在一起在练，所以是说咏春的基本功也好呀，我们两个人的对练也好，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以后呢，我也会回来跟就是再到武馆的时候，我再会学赤手更高阶的一些课程吧。因为这个也不能学太快，学太快的都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个普及和发展。那今天跟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也是咱们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位教师李颖，李老师。我们呢还是先有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老师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要分享的是雪镇这个项目，也提到了啊，想聊一聊的就是雪镇这个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开展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啊，先请李老师给我们大家先去介绍一下雪镇。因为可能对于我们一些朋友来说，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有一些陌生，虽然能想象出来可能和我

0: 然后咱们的主席就说，那咱们
1: 这次来培训的老师们一起进行一次。
0: 对，而且吧还录了教学视频。
1: 哦，
0: 虽然是录推广视频，
1: 嗯，
0: 但是是真的实战。
1: 让大家立刻把学到的我们要活学活用起来了嘛。
0: 对，就是你就像是拍照，你开始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摆拍，但实际上一打起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是。
1: 嗯，
0: 就是大家这个积极性就一下就能调动起来，
1: 一下就进入状态。
0: 对，然后你在参与的过程中你又觉得你得到了锻炼，然后我又收获了快乐。
1: 对，
0: 然后我一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项目太好了。
1: 嗯
0: 嗯，我就特别想让我的学生能去参与到里边。
1: 是的，也是因为李老师自己亲身体验了一把，而且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嘛，啊，通过李老师的这个介绍提到了他是一个有规则有战术的打雪仗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这种亲切感熟悉感以及参与的这种兴趣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说起打雪仗，甭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只要有这个机会能玩的时候，我相信谁也不会拒绝的，好像就是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想加入其中。就像您说到的，我们用雪阵这个有规则有战术的形式来去带领同学们参与的时候，那我们就像刚才咱们也一直强调的，通过咱们协会给老师们的啊进行的这种理论上的讲座普及，再到后面我们进行的一次这个亲身的实践之后，哎，李老师就有了深刻的感受，不仅我喜欢，我也想让我的孩子们也接触到这个项目。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项目中，就是刚才讲的，你除了娱乐，然后他的就是你能看在一局比赛中，你就能感受到你得到了锻炼。因为从小的这个运动的经历啊，就是能让我深刻的感知到我的身体在这一局比赛中到底他消耗了多少。
1: 哦，就是您本身也是之前从事体育项目。
0: 对对对，是的。
1: 啊，所以就更有发言权了嘛。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后续那就自然而然的您就想将这个项目引入到咱们平时的一个体育的教学里了，是不是？
0: 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直接感，我们到现在也是没有直接感引入到教学，因为一旦就是说到教学了，那你设计的面儿，你包括教学的大纲、教学的计划以及最后的考试标准，那都是要非常非常严谨的
1: 啊。
0: 因为他走入教学了，他就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最开始嘛，我们就说，那咱们先不搞教学，
1: 嗯，
0: 我们先把它引到学校来，我们先开始从我们的校园群体活动开始。
1: 哦，
0: 嗯，我们不教学，但是先让孩子们先去尝试，先搞比赛，
1: 嗯，
0: 先让他们参与进来。对对对，
1: 是的，嗯，所以这也是一个您的想法嘛。啊，那您觉得他最吸引同学们的一个点是什么，让您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把它引入到咱们学校？
0: 嗯，这个大白话说，它就是好玩儿，它真的很好玩儿。
1: 嗯，
0: 就你参与进去了以后，你的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的身体随之就会做出反应，
1: 嗯，
0: 你的身体也就会非常非常快的就给你反馈。
1: 嗯，
0: 然后玩嘛，就是谁都愿意玩，而且吧，他还玩让你玩得很高兴。
1: 嗯
0: 嗯，他就不像说你去参加一项就是竞技比赛，然后又有输有赢，然后赛前你又紧张，包括之前的训练，然后你会觉得中间反正有提高有快乐，但一定不像这个项目似的就以玩的形式让你那么快乐。
1: 对，而且我觉得也像您提到过的嘛，就是这个项目因为它的门槛没有那么高，而且也不像一些其他的体育项目，它可能对于我们的竞技性要求会更高啊，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参与进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这个方式，就是没有那么多顾虑的地方。哎，我
0: 是的
1: 就可以来尝试了。而且对于同学们来说呢，不管是不是你说有体育运动的一些基础在，大家都可以来上手玩。
0: 对，是的，是的。
1: 甚至也可以说，因为在我们的这些高校当中开展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高校它有北方的同学，也有南方的同学。那可能对于南方的同学来说，他之前都没有机会去，说白了就是玩打雪仗。哎，但是他通过上学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还是像我们

0: 说的有规则有战术的这种叫玩中学学中玩的时候，那给他带来的这个收获也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您刚才说的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北方的孩子们他也很难再参与到打雪仗了。因为这个我们下雪，首先你这是一个条件，它得下，
0: 是的，
1: 它还得下足够厚度，这降雪量得到，
0: 是的，
1: 然后温度还得到，这个雪
0: 让它得留住嘛，
1: 对，这雪才能留住。所以其实一说开展雪阵这个项目，一说让孩子们说去，你就说让他打雪仗，他听着他都兴奋，他马上他就特别愿意来，
0: 就甭管多大的人听到打雪仗都兴奋嘛。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是这样的。而且吧，孩子们在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一个人不行。
0: 对，
1: 他是一个集体项目，
0: 是的，是的，
1: 他团队之间他要配合，然后吧，肯定是要有人指挥的，肯定是要有人就是去充当后卫这个角色，要给大家做保障的。
0: 哎，对，得做雪球的得有人，
1: 对，对，
0: 得安排战术的得有人，还有进攻的得有人，
1: 对，然后再而且这个。这一项运动就是你在参与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
0: 对，
1: 没有谁更好一点，或者谁更差一点，说谁更重要一点，
0: 就是，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1: 离不开任何一个角色。
0: 对，
1: 我们可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化，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但是调整完了以后依然是每个人都很重要。
0: 是的，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让同学们参与进来的时候那个场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回忆一下？我相信应该是叫有让您忍俊不禁的地方，可能也有让您觉得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刻很感慨的地方。
1: 对，其实你一问我就一下画面感都已经出来了。
0: 是的，
1: 我记得第一次搞比赛啊，其实我们第一次搞比赛的时候怎么说呢，就规模没有那么大，因为你这个项目刚引到学校来吧，很多同学你想这个雪阵放那儿，我不能在规则上写打雪仗呀，
0: 对，
1: 所以
0: 大家其实是不了解的，
1: 对对对，他们不太敢尝试不太敢报，所以呢第一就是报的队伍确实比较少然后就那么几支队伍在那玩，但是他们一玩起来的时候
0: 就会被吸引了，很多同学，
1: 对对，然后吧，但是现场我跟你说很混乱，就是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很混乱，因为孩子们原来打雪仗嘛，他说你一波我一波打行吗？ 对吧，
0: 没有规则的嘛，我们一直说
1: 他现在不一样了，哎，我怎么我就被打掉了，就是有的孩子

0: 咽不下这口气吗？可以说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同学就是现场就想报名，说你是我们现场组队。就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0: 看明白了呀，就自己想尝试了吗？
1: 对对对，但是现场组队这个就是不敢开这个口子，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啊，说实话，医学生嘛，
0: 哎，
1: 他们
0: 的
1: 自己的时间就是他们的课业压力非常大，
0: 是的，
1: 然后他们的时间非常紧张。你现组队，我可以让他组，但是这个比赛时间留给他的并不够。
0: 哎，对，
1: 他马上他要再回到教室，回到实验室，他就是有很多的任务他要去完成。
0: 太紧张了。
1: 对对对，所以最后也是没有同意他们现场报名，然后孩子们呢就可能这个事儿就被记下了，就是个种子。
0: 哎，
1: 对，到第二年在比赛的时候，哇，那就报名的人数就一下就
0: 特别明显嘛，啊，
1: 特别明显，
0: 因为把他们引勾起来了啊，他们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没有参与。那这一次我一定不能错过了。甚至我相信，可能有的队，甭管是当时参与上还是没参与上的，成绩与。

0: 手会是谁，你不知道人家的战术，然后再一次新的情况就会又出现，然后也会有新的突破，所以就很有趣。
1: 是的，所以通过您刚才的介绍也看得出来嘛，就在咱们学校从刚开始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开展的时候啊，大家是有一些犹豫，或者说是有一些不了解，所以不敢尝试。到看到一些同学参与进来，把更多的同学的这个瘾都勾起来的时候，哎，我们甚至我觉得可以叫都不用宣传，哎，大家自己就很愿意来参与了啊。那到目前为止，咱们学校现在已经是像您刚才说的。

0: 混乱，哎，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规则还不是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必须是得在实践过程当中，可能对于规则啊，对于战术有一些更深刻的体会。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刚开始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甚至说是可以到现在啊，依然也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没遇到过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又或者说是一些挑战？
1: 那肯定有啊，咱们就单说器材和场地。

0: 说我们最开始咱们协会培训的时候说这个场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1: 嗯、
0: 包括场地中间的掩体用什么材质怎么做大小你可以规定但是这个掩体它就有安全系数你要考虑到
1: 对
0: 这个是场地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些都有了那孩子们这个在进行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动作
1: 嗯
0: 慢慢的你就要给他规范起来你不能让他随便的去瞎丢这个沙包因为会、
1: 哦、
0: 他会如果错误动作他容易受伤
1: 是的是的
0: 也不是说他一定会受伤但是如果有错误动作在发力的这个
1: 姿势不规范吗
0: 对姿势不规范然后你这个力线的传导不太好他就会很容易受伤
1: 对
0: 所以要一步一步的再给他们规范这个技术动作
1: 嗯
0: 完了以后就是还有就是孩子们来了以后他这个配合你最开始也能看到小组之间他们会是有矛盾的就我说要这样、
1: 啊、肯定
0: 你说要那样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就是团队成员之间的
1: 彼此的协作哈
0: 对对对他们的这个配合、
1: 嗯、
0: 然后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打起来这个攻防的意识
1: 嗯
0: 他们其实是很弱的
1: 哦没有这种概念
0: 对对他没有说我要攻我还要防
1: 我光想着攻大部分可能都是光想着攻
0: 对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说混乱就是他可能懵了哎我为什么就被打掉了
1: 嗯
0: 然后他还不服

0: 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准备活动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中间要做一些素质练习的时候，就给他们，就带着他们可以做一做模仿，就基本、
1: 就教授他们正确的一些发力啊，正确的动作该怎么做。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特别有必要，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咱们这些同学们将来是要做医生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咱们国家一直在提倡这种体育融合。
0: 对，
1: 哎，这二者本身就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事情。
0: 对，是的。然后你要说到这个配合和他们这个攻防转换，他这个意识，我觉得对孩子们的帮助是更大的。
1: 嗯，
0: 因为他以后工作，或者说他现在学习，
1: 嗯，
0: 他总要和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去配合。
1: 嗯，
0: 他不能，他要在这中间学到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小的，
1: 对，
0: 大家的力量，集体的智慧。
1: 嗯，
0: 那是无穷大的。
1: 嗯
0: 嗯，我们在这个配合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开始是减配了，让他们人少一点。那你人少，
1: 本身我们一队标准的话是多少人？
0: 七个人。
1: 嗯，
0: 对，我们是一队七个人
1: 啊、
0: 然后我们最开始就减配了，你七个人不好统一，你两个人还不好商量吗？
1: 啊、
0: 对吧？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就是
1: 哦，最先开始我们就是按两个人。
0: 二打二、三打三，其实后来发现二打二，就我们最开始做二打二的时候觉得二打二效果也不太好，就是三打三会更好，因为三打三他又多了一个人、
1: 对，
0: 他这个大家之间的这个配合度就上来了，
1: 因为总可以会有能把意见统一的时候嘛，因为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致，另一个人可能就稍微要少数服从多数一下那种。
0: 他这个二打二后来就发现，如果他俩意见不一样、那他俩就又单干起来，
1: 对，
0: 自己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又去来了。
1: 哎，那我打断你一下、
0: 嗯、
1: 那三个人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可能三个人也意见不一致呢？
0: 会呀、但是他就会发现对方三个人意见很一致，他们就很容易，除非他们身体素质很好、就是我跑得也快，我投得也远，我就各方面我就又回到说我那个技术动作好，
1: 嗯，
0: 我各方面都你。

0: 项目，你就会发现，哎，
1: 一下子熟络了。
0: 对，特别好，就是马上他们一个线组的小团队，他们就会认识了。你下节课再来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止跟他的专业的同学在课前，他就不止在跟他聊天了。
1: 哦，让他们就已经很快的熟络起来，并且也能跟现在这个班的同学们，我们可以叫
0: 对
1: 打成一片了。
0: 对，他又是一个新的集体。
1: 哦，
0: 就是你从最开始上课特别安静，然后到慢慢接触这些项目，运动项目，然后你再调动他们，你就发现调动的越来越轻松。
1: 啊，
0: 最开始你可能你要要求他。我说咱们这节课第一节课，我说咱们只有一个目标，你先认识他，
1: 大家先都熟悉起来。
0: 对对对，然后到后来你就发现因为我们像上个学期的孩子这个学期还跟着我上嘛，然后但是这个学期又因为他们专业课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又会打散。
1: 哦，
0: 又会打散，但是我的还都是我的，只不过我不同时间段的学生会再打散重组。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班里等于又有了他陌生的面孔。
1: 对，
0: 但是你这个时候再去说来咱们跟体委说，你像这个季节没有雪，就跟体委说上课之前借沙包啊，好，体委就知道了。
1: 嗯，
0: 马上你来了，队都给你组好。
1: 哦，
0: 就
1: 很省心了。
0: 对，就是他能从这个项目里，首先我觉得他是能感受到乐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才愿意自主的去干这件事儿。
1: 对，
0: 那他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孩子们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1: 对，就是我们一直说嘛，就体育运动它有一个很强的社交属性在里面。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非常充分的体现出了它的这个特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雪镇项目，就是我们任何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大家参与到后面，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比如说他会加入到各个不同的一些运动项目的，你说是叫这种社群当中，或者说我们就要把它说的直白点，大家有时候建个群或者是一些俱乐部这种形式去参与。
0: 对对对，是的。
1: 说白了就是我们已经把它不仅仅当成了一项体育运动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和他人去社交的一个功能。我们在这里面，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们比如说常打羽毛球，他一周可能就固定有那么几天，哎，我就在什么时间去打羽毛球。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方面我们锻炼，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联络感情，沟通一下彼此最近的近况，就变成了这样
0: 的
1: 一个方式了。
0: 对对对，是
1: 的，
0: 是的。
1: 哎，所以通过刚才李老师的这个介绍嘛，我们雪镇项目就已经

0: 您说到的嘛啊，我们虽然说他啊，之前理解就是他必须要靠有雪的环境才能进行，但是呢，我们也说了，没有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沙包的这个方式
1: 对对
0: 来进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克服了这种叫环境天气上的啊给我们的制约。
1: 是的，
0: 哎，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大众冰雪项目呢？这个一下你就想，和那个滑冰和滑雪，你不管是单板呀还是双板，你首先你得有器材，在你得有那个场地，有那个环境，这一下就是这个项目。

0: 这叫允不允许，场地允不允许。但是你要是学生和学生之间，
1: 他们就更好沟通了。
0: 对，就是你这个桥梁自然而然就架起来了，你不需要再去单找时间，单找场地，我要再协调再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容易。
1: 对，
0: 而且组建了社团以后，你可以把这些基本的技术动作以及战术配合，他们平时就可以练了
1: 啊，
0: 他就不一定，
1: 他们时间就更好去把握了吗？
0: 对，他就不一定要等着上课，然后等着上课，因为上课可能大家选的项目不一样，那今天这个老师他可能他课程安排的比较满，他没有排给这个技术动作，
1: 你们这波人，
0: 对，这个说老师今天，哎，今天我们学的内容比较简单，咱们有时间，提前写在计划里，说我们可以练一练这些基础的投掷的动作呀，大家的配合呀。那你要是今天的课程比较满，就是内容比较满，那你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些，那孩子们就是等于其实他学习的就是学习这个项目或者锻炼这个项目的时间就会短嘛。
1: 对，
0: 因为你毕竟你课程不是，现在他还没有成课程，
1: 对，
0: 他还不叫学阵课，所以你这个时间就是相对比较少。
1: 是的，
0: 如果要是能成立社团活动呢，那社团可以组织，那社团活动就是我们组织一周三次社团活动，
1: 是的，有固定的时间，
0: 对，他有固定的时间，那他练习的时间就长呀。
1: 对，
0: 他练习的时间长，他技术水平就高，然后身体素质一定会在比之前他只打比赛以赛代练的时候要
1: 对
0: 进步更大。
1: 是的，因为他既有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也有了足够充裕的练习的时间，
0: 对，是的，
1: 还有我们一起能平时训练的这种叫更熟悉的队友，
0: 对，是的，是的，
1: 咱们就相当于这个大家的水平就都刷刷的提升了嘛。
0: 对，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想嘛，这个不光要在自己学校搞，咱们争取能扩大赛事规模，如果能走出我们的校门，咱们走进高校，这个首都高校的、这个、
1: 其他的这些兄弟院校啊，
0: 对，
1: 我们一起
0: 对这些比赛，那可能就是规模就会更大，认识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也让咱们这些兄弟高校之间的同学们的这种联系就更加的密切和紧密了嘛。
0: 对呀、这个就像是我原来不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我现在认识了。
1: 对，对，
0: 那我如果出去比赛，那一定是我原来不认识别的学校的
1: 同学们，对，
0: 那我现在可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然后
1: 也有更多的这个熟悉的机会了。
0: 对，而且他们一定每个院校之间的同学们，因为他们的专业不一样，那他们自己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每个人身上一定都有他自己需要去学习的闪光点。
1: 哎，

0: 周围的情况，避免被打中嘛。
1: 对，他在避免被打中的过程中，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灵敏，是灵敏度一定，这个灵敏啊、灵活呀、啊，以及手眼的协调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目前我们常规接触到的项目啊，
0: 嗯，
1: 是做不到这么高的这个训练水平的，
0: 嗯、
1: 就是他在玩的过程中，哦、他就练了。
0: 对，
1: 你不用说，来一上课，来咱们做折返跑，学生可能要疯了，
0: 就觉得很枯燥嘛。
1: 对，但是你要是干这个事儿，其实不管是这种力量呀、速度、耐力，以及灵敏，就是这些是在他一局比赛里边，他要不断的在反复的练习，
0: 嗯，
1: 不断的增加强度，
0: 都练到了。
1: 都练到了，其实就是都练到了，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就是对于身体素质来讲，我觉得就很综合了。那你说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那你可能觉得，那你说柔韧是不是练不到？我跟你说，他每一次在蹲在那个掩体底下的时候，你都想象不到学生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姿势，
0: 就为了要把自己给掩护住吗？
1: 对对，就是所以他对他每一项身体素质都是一个提升。
0: 对，
1: 然后就像您刚才说这个校园文化啊，它其实它最大的，我觉得啊，它这个最大的丰富的校园文化是哪一方面，就是它填补了一个冰雪项目在高校里面的空白
0: 啊。
1: 其实冰雪这个项目它太受场地的限制了，场地器材的限制，所以很难就是能让各个高校都搞起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填补了一个

0: 那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

0: 方播讲。
1: 神火熊桃是个直爽汉子，他看见于顺烧的陶器比自己质量高的太多了，决定去掉神火的外号不干了。可他手下有十几家窑主，还有打工的伙计，都不答应，都怕砸了饭碗子。熊桃说，你们别着急，我不干，这有烧陶的大贤叫他领着你们干呢。啊，那他是谁？这熊桃说不上来。于顺乐了，你们都静一静啊，听我把话说完再决定这神火两个字儿去还是不去。哎，大哥，你烧陶快20年了，你说普天下你佩服谁？哦，普天下烧陶的我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当今天子尧帝，一个是为水的舜。哎，谁知天外有天，今天又遇见这位大贤，哎呀，我真是无地自容啊，说着再次的跪倒还要拜。于顺赶紧把熊桃扶起来，不可如此而不须乐了。大哥呀，这位就是你最佩服的为水的舜，重华大长。哦，兄弟，你说他是谁？他就是重华大长你说那个舜呢？你骗我吧。我哪能骗你呢？前几天从为水来了好几个人，个个有绝技，专门拜访你的，想在这扎根落户，可是找不到你。我呀，坐着竹筏子到周围找了好多天，今天在这碰上你了。你倒好，把人家重华大长给绑在树上了。哎呀，别说了，重华大长，我这给你谢罪了。帮他又磕头。于顺一看这哪行啊，一着急扑通也跪下了，两人头对头，这叫对拜，而不须乐的直拍巴掌啊。好啊，这一拜就等于成了亲兄弟了，我也凑热闹，扑通他也跪下了，三人对拜就成了亲弟兄。一问年龄，书中暗表熊桃最大，而不虚是老二，于顺最小，最小也30岁了。但是熊桃而不虚说什么都要管顺叫大哥，为什么？人家能耐比咱大呀，肩膀头齐为弟兄我们就知足了，还敢自己称大吗？大哥，我们就管叫大哥了。于顺笑了笑，好吧，就这么地吧。在历史上有记载说，于顺还没有当天子的时候有7个好朋友，敬谁呀？伯阳、旭牙、方回、东部资、灵府、尔不虚、熊桃。说到这儿，他7个朋友可全出场了，接下来不用多说了。熊桃设宴款待大家，席间大家说一阵笑一阵，于顺就问，你们这货样子是怎么回事？大家就把如何叫熊桃检查陶器的质量作为样子的事说了一遍。熊桃听了脸通红通红的，快别说了，还是那句话，从今天起神火的外号你们就不要叫了。货架子上都摆上我大哥烧的陶器，听着没有？于顺说，不行啊，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你烧的比我好啊。贤弟呀，我这次挑来的陶器啊，是我烧了好几窑，从里边挑了挑，选了又选，选的最好的，不好的呀我都把它摔碎了。你们市场上卖的呢，其实也不孬，应该照旧卖，我入乡随俗也摆你的货样子。那可不行，我的全去掉，得放你的。于顺说，你要这么讲，就是撵我走，这个地方我不待了，而不许打圆场。得了，两位哥哥的桃啊都可以卖，重华哥哥烧的写上顺桃。

陶无匹，那意思说舜哥哥烧的陶器天下无有匹配，熊陶烧的写上神火天宫，这不就行了吗？于叔说这样吧，也不用分谁的，大家一起烧陶，烧出来一块卖。好啊，这招好，这就叫强强联手。果然两人一联手，烧出的陶器质量比原先提高了一大截，质量一好，到这个小村子买东西的人

豆里来人的食宿，熊桃也派了一些人帮着他们干，生意更加的兴隆。他们就想在这个地方啊，迁民扎根。单说这一天，上午忙活了一阵儿，下午人就少了，大家感觉这些日子太累了，有人提议干脆关门休息半天，大家开怀畅饮，也享受享受。大家同意，把门一关，挂出牌子，本日歇业。然后神明小夸父忙活着做饭，蓄牙博羊，撂倒了一头肥猪，耳不须，拔燕毛，烤大雁，匡四鱼帮着拾掇板凳，杯盘碗筷。到了傍晚，都准备好了，大家团团围坐，开怀畅饮。这神火熊桃和耳不须都是嗜酒之徒，能喝呀，一开席就敲着碗行酒令，大口喝酒。很快两个人就喝醉了，舌头也硬了，话也多了。这人一喝醉什么模样都有，有的喝醉了爱唱，有的爱哭，有的爱笑，有的爱闹。他们俩属于哪一种呢？喝醉了爱吹牛，话匣打开，天南地北的吹呀，说到各自的本事，那更是指天说地都不着边儿。旭牙在旁边看着还拱火，他对耳不虚那个神秘的灵光念念不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那光一闪，逼得那大雁像呆子一样不飞不动，就等我们抓，怪了，他想套话。哪知道耳不虚别看醉了，人家的秘密专利产品打死也不说呀，故弄玄虚，不跟你说实话。哎，二兄弟啊，你说个痛快话，说不说呀？耳不虚说没啥说的，雕虫小技说他也没用。哎，喝酒喝酒。旁边的熊桃生气了，光把酒碗蹲在桌子上。哎，我说耳不虚啊，你咋这样腻歪歪的，不就是你那灵光吗？有啥呀，还不能跟大家讲？谁不会撬你的行？各位，他不说我替他说，瞒谁也瞒不了我。他是这么回事儿。原来这大雁最讲究主次上下，头雁领先飞行，飞了一天很累了，要落下休息过夜，群雁就把它围在当中，让它大胆休息。有危险怎么办？有专门负责警戒的大雁。这些专门负责守夜的雁被人称为雁奴，就是大雁中的奴仆。这些雁奴围猎四周，彻夜不眠，一见有异常现象，立刻鸣叫通知头雁，让头

那么所谓的灵光浮焰就是抓焰，必须等到天黑夜深才能进行。悄悄接近焰群，把火点亮了，焰奴在这守卫呢，一看有火光，害怕极了，赶紧鸣叫提醒头焰有情况。这个时候把火立即刷熄灭，周围漆黑一片。头焰睁开眼睛一瞧，没有异常现象，这些焰奴可恶，打扰我休息，不理他们，闭上眼睛继续休息。过了一会儿又亮出火光，焰奴看见又叫，焰群一阵骚动。大雁睁眼一看，火光又灭了，还是漆黑一片，这些大雁可不干喽，纷纷抱怨雁奴谎报警情。为什么于顺听到雁群一阵叫声呢？这就是大家抱怨那些雁奴们，你们叫唤什么呢？等到第三次火光又亮了，雁奴再叫，火光又灭了。头雁再次睁眼一看，仍然是平安无事，可气坏了，上前对燕奴是猛捉不止，刀了燕奴一通。你说这燕奴多冤呐、等你火光再亮的时候，燕奴打死也不敢再叫了。头燕听不到声音，闭着眼睛休息，群燕没有头燕的命令不敢妄动，一个个全都呆在那儿。这时候人过去就可以任意扶捉了。旭牙一听明白了，原来这么回事啊，看来是人最可恶啊，大雁太老实了。于顺又问二兄弟，你那灵光是怎么发出去，怎么能运用自如，让它亮就亮，让它灭就灭，这是怎么回事啊？二不虚想，这个我可不能说呀。他人醉心不醉，竟打哈哈，不行不行，我困了困了，说着打起呼噜。陶兄说，各位别问他了，问他也不会说，他这个秘密我和他相交多年都没跟我讲，就是那个引火的小管是特殊制成的，到底怎么做他不说，你也不要难为他了。是啊，那个东西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武器了。就在这么功夫，听见院子有人说话，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小夸父想，这么晚了谁来了，赶紧站身开门一看，哟，门前站个漂亮的小伙子，背着弓挂着箭壶，您找谁呀？老人家请问神明姑娘可在这里住？神明啊，在。神明啊，有人找你。神明赶紧起来往外边一看，哎呦，认识。正是。

哎呀呀，这妮子哎，什么？就听任少义问神明：“你们的重华大长在吗？”“在在。”他拉着少义来到愚顺近前。愚顺说：“在下就是您哦，我姓任，我叫任少义，是尧王驾下的大臣，今天奉命陪着四岳大人前来赐大正司徒之职。四岳此时正在

你们认识，你们的师父都是东夷齐名的两大英雄。不，原来不认识，是上次迷路啊才认识的。旭牙乐了，闹了半天，上次你是迷到人家任少义那儿去了，嗨，累得我们等了一夜。小夸父瞪他一眼，别插嘴，说正事。什么四月来了？是，四月大人此时正在虚子外奉了天子之命，特来此地传命，要赐重华大长大司徒之职，请顺司徒赶快随我接旨去吧。这回重华当上了大司徒。那位说四月怎么来的？咱们前文说了，任少义巡视大野周边看了看没什么情况，这才返回游宫逃逸，向尧帝汇报。见了尧帝，说大野周边千里无事，不过在东北部遇到了朱仪的人。尧帝闻听，苍眉一立，老眼睁开，遇到朱仪人的谁了？哦，是一个迷路的朱仪女子，是听她说的。巡哨送她回去的时候说有五六个人。这女孩子说没说有个叫顺的？没有。这一夜。

0: 呀，你是看上他了吧？这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呢？把那女孩子领来，让我和陛下看看，如果合适啊，就替你们把事办了。尧帝说：“这姑娘剑法如此高超，把她招来，我要重用。”他还没等回答呢，有人报：“梁丘大长有事求见陛下。”梁丘与陶毅是近邻，都在大野泽西南。尧帝小时候在这住，和梁丘大长是好朋友，两人同拜一个师傅，学过烧陶。那位说烧陶器这么重要啊？那当然了，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呢，盆子、罐子、鼎、酒具，什么都是用陶器做的，所以烧陶是重要的工艺呀。立刻宣见，到这之后，梁丘大长别的事儿没有，带了一个陶罐给尧帝看，哎。陛下，你看看这陶罐烧的怎么样？尧帝是烧陶的行家，一眼就看出来了，烧的太好了，普天下只有舜能烧得出来呀。翻过来一看，底儿上有款儿写着“舜陶五匹”。哎，这罐哪来的？是从一担土固堆买的。听说在渭水来了个叫重华的，在那烧的。哎呀，真是他呀！立刻。把他的大臣四岳叫来了。四岳是什么官职呢？他是管辖四方山岳的总督，下边管着东西南北四座山的有岳令，官职高出一般的侯伯，在当时政府中地位显赫。四岳去年冬天就到珠峰去封舜去了，但是不巧。一来路上走得慢，又碰上了暴风雪，这么一耽误时间长了，他们到珠峰，人家虞舜带人去拜泰山去了，失之交臂，没办法，四岳只好回去交旨。今天又把他叫过来，尧帝让他带着旨意去大野，让任少义领着寻找虞舜，要封地、封号、加封司徒。就这样，任少义才找到了虞舜，告诉他，四岳大人就在村外等着呢。大家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来到村外去见四岳。四岳一瞧虞舜，一表人才，点了点头。虞舜呐，你让陛下找的好苦啊，没想到跑到这儿来了。虞舜连忙请罪。四岳说：“用不着听宣。”众人全都跪倒，四岳宣读尧帝的旨意，然后将书有司徒二字的信规交给了虞舜。什么是信规呢？就是任命状，而且宣读所封的有虞之号。虞舜按照礼节叩拜后，把四岳接到家中，设摆酒宴款待四岳大人。酒席间，虞舜问四岳大人。共工是义，可知道您去渭水宣旨之事吗？
1: 知道啊，
0: 天子在加封里的时候，他也在场。
1: 哦，怪不得他问我有没有人去渭水。

0: 北京时间10:30。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好像丢了王涛。
1: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咖，所以我们都有在跟苗刀，他就多练练苗刀。有的师兄呢还喜欢长枪，他练练长枪。包括咏春到后面，就是打完木人桩再进阶，再进阶有八斩刀啊，两个刀，也有这个六点半棍，也是像长枪一样很长的一根棍子，都有在练。所以说，不仅是在练咏春，还是在练其他的传统武术，是这个一个样子。
1: 咱们开头是聊到了您的教练，那现在咏春的培训体系是不是和其他拳种也不太一样呢？比如传统的武术体校、武校，是不是更偏向苦修的模式？那咏春武馆可能更讲究和学员的沟通交流，更强调个人体悟。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师傅呢？比如教学风格、指导方式，或者他个人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
0: 师傅是这样子，他本身他也是运动员出身，他是散打运动员出身，然后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以前在就是体工大队去训练，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传统就是世家这种这种我要怎样怎样的一名传统的师傅，他也自己从小就进行了一些心肺性的训练、力量性的训练、爆发体能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些理念都是非常认可的。他也在少林寺小时候练过，后来呢因为喜欢嘛，他就去了香港去练的咏春，再后来他也练了其他的一些拳种呀，也去拜师去练了像苗刀呀这样的这些兵器，所以说他自己

0: 自由搏击，如果教练给你喂吧，这个什么一、什么一二什么一二三这些东西，
1: 那打的可狠了。
0: 那打的可狠了，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跟实战在台子上跟人去打，你发现你胯也送不出来，是吧？然后这拳也摆不到，然后也没有虚，也没有实。

0: 可能会到这个程度。
1: 那练习咏春也有一段时间了，开头介绍你也是提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所以习练咏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练多长时间，我们不说具有教人的能力啊，但是至少具备相对而言还不错的水准呢。
0: 之前我们也聊过，一开始要打一些基本功，到后面我们聊过有些套路要学，然后套路我也提，一开始有初级套路、中级套路、高级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考核教练或者考核学员也有这样一个进阶的水平，比如说你学到哪里了，考核通过了，你能够当教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吃手要学到三节吃手，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六节、七节吃手。我们学完了三节吃手以后，你能够灵活的运用调动出来，你能够把你的基本功练好，你能够做出一些这种打斗实际实战应用的这些都能够做好，并且你能够教得出来，那你。

0: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现在一直也在做录课和培训这类的线上业务，也是把咏春当做自己的事业去经营。但是我们也知道咏春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热门的领域，也不像您说做健身教练这类的职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收益，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全身心投入到咏春的传播中呢？我觉得这一份坚持当中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做健身教练的话，我的确能来钱更快，而且我的确是有一些教练资质的，我有三四张、四五张教练证，但是

去教英语，我都会缓半天，缓到这个气上不来或者耳鸣这种状态。而咏春呢，它一开始就给我带来这种持续性的，让我觉得我身体变好了这种感受，然后让我觉得这个气息气血都饱满了这种感受。作为女性，大家都知道气血饱满这件事情有多珍贵，太珍贵了。所以他对我有益处，而且我认为他教课他不是很耗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而且我想给大家传播，和我师傅一样去把这个事情去推广，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理想去说我们中华文化要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并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发点，而是说我就想让同样是我这样的人，比如说上班族女性，从小就在学习，去搞走高考独木桥，可能把身体就搞烂了这种女性。啊，或者是男性也好，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5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肌肉要撕开，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平衡。练了咏春，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作为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

0: 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给它传播开来吧，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1: 对一个女生说你气血特别好，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赞美了。所以如果练习咏春的话，多久会有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我特别关注。
0: 一个月太短了，这个东西一个月的话，你刚入门嘛，那个手脚就刚开始，是不是？然后每天每周的话，你稍微练一练，练个两次课，或者你是现在我们做的线上的课程嘛，成功负责线上课程，你拿着课包去练。

0: 磕破了两个口子，因为胸膜上有很多神经嘛，它非常疼痛。我真当时肋骨破了，肋骨折了。然后人家一查胸膜，然后这边都积液，所以到时候连呼吸都是痛，这种一种感觉。然后我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从一个能够硬拉2倍体重的那么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又黄又瘦又弱，走300米都走不了的这么一个人，
1: 元气大伤，
0: 元气大伤。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练咏春，我一开始想寻求的是8段锦，但是我感觉它不太符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往前冲的性格。然后后来练上咏春的以后，它慢慢感觉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一个严选嘛，我不可能就是说这个好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的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有很多你的优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女性力吧，因为毕竟武馆是太阳气十足啊，女生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那个去了武馆的那个阳气十足，所以这种阴的一种调和，我觉得也蛮不错。而且如果要是听我说话的话，我感觉是很有逻辑性的哈，这种能够可能会弥补一些传统武术上有些说不清的地方。我感觉会有这样的优势，而且我之前是在3层式体育健身房，我做的是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所以对于体育上呀、市场上这些拓展来说，我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才艺展示吧，带到现在的这个咏春来做，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一套课程啊，体适能、势能这样子一个课程，就是把我个人的理念。就是我这些常年的综合体能训练、力量性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这种流动性训练和传统武术进行了一些结合，啊，做了一套我自己的课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也好，更多就是我们这种同龄人来也好，来受益一下。
1: 而且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练，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0: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5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太阳底下3伏天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她在那个地胶上那个鞋底板都感觉烫透了那种感觉，她去练，练的时候她真的很努力很刻苦，我很佩服她，但是呢，她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她对东西提不起兴趣，她没有这种自驱力。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自驱力的话，他将来的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咏春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3倍左右吧。就是说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这对于他来说有奖励机制，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练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会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儿，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
1: 啊，
0: 就是体育，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1: 也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信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和精神力的培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
1: 嗯，
0: 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
1: 嗯，
0: 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学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就看什么都 OK 的。啊，我没有让这些要求。体育呢，我认为对他的人格塑造、对他的身体打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学校里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有这种感觉。
1: 嗯，往前数您那个年代
0: 是 的,
1: 是的，当然现在肯定还是稍微要注重一下。
0: 像我那个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上体校，他们练射击的、练游泳的下午就不来了。啊，我们学那个出了很多冠军嘛，我们城市，然后是有这样子，所以说即使你有一些体育天赋，你也可能会更注重在学习里，因为体育课大家也不是很强调，所以我从小的概念就是体育没用，直到我上高中，就高中学业很重嘛，体育课我就拿一本历史或者语文就去干了，或者直接是集合以外，集合了以后我就溜回班里我去学习去了，就导致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导致这这么一个样子，所以我是在这里，我就认为我的孩子应该是从小去多锻炼一下身体，有这么一个好身体，以后干什么都好，是吧？也少生病，少花钱，少吃药，少受罪。然后练了体育，他能够社交，他对大脑也有很大的益处嘛。因为体育最重要的并不是你的筋骨，而是你的意识、你的这个意志力、意识，还有你的大脑的一些开发。所以我会推崇他们多练一些体育，尤其这种团队项的项目。
1: 嗯嗯，您接下来在推广咏春这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目标吗？
0: 目前来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是在武馆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画一个逗号。但是呢，我还会回来继续去往下去休息，而且我可以跟我的女儿就是在一起在练，所以就说咏春的基本功也好呀，我们两个人的对练也好，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以后呢，我也会回来跟就是再到武馆的时候，我再会学赤手更高阶的一些课程吧。因为这个也不能学太快，学太快的都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夫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线上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

0: 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意识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会多加去宣传，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传统理念也好，我们传的技术也好，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咏春。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和大家分享了他将咏春从爱好发展为事业的故事，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咏春有了新的了解。也许它不仅是影视作品当中一个打十个的传奇，更是能够融入日常生活、调理身心的健康选择。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文
4: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人之计，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韩春眼见众衙役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口，心下有点发怯，深悔今日出来竟连库兵也没带上几个，便哼了一声站起身，搓了搓手说道：
2: 国人呐，守夜天不早了，不能再和这个二五眼磨牙了，咱们走。
1: 说着三个人面色阴沉沉的都站了起来。
2: 来人，于成龙居中向后一坐，脸一仰，吩咐道：封门。
3: 这
1: 几十个衙役齐应一声，就地打了个签儿，哐的一声将大门关了个结实，居然摆出平日审案的气派，按照验行排成八

0: 韩春先生，字。
1: 韩春气得发昏，只觉得心里空空荡荡，无所依托。回头看那两个人，也都痴痴忙忙，如在梦中，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略一迟疑，只见众衙役早炸雷一般齐喝一声：“
2: 快签字，招打了！”
1: 韩春惊醒过来，机灵灵地打了个寒噤，左右看看，都是于成龙的衙役，看样子只要再一迟疑，立时就要动刑。自己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凭空屁股被打得稀烂，真要万古留名的了。愣怔了一下，韩春咬着牙狞笑道：“
0: 哼，打丈夫能去。”

0: 啊，肯借粮，本县咆哮公堂。说罢将借券交给了李牧，说拿去，古人将粮领至县衙后的关帝庙，回来禀我，由我亲自分发。
1: 郭真原是武官，本想动武，一来于成龙人多势众，二来于成龙毕竟是朝廷命官，一开打他便占不了权力。见韩春签了字，便说：
0: 于成龙，字也签了，粮也借了，你小子该放我们走路了吧。
1: 于成龙笑着看了母亲一眼，说：
0: 还得委屈三位多做一事，兄弟把粮借到手才放心。再说兄弟犯了这么大的王法，不日既有泼天大祸，你们何忍立时就去呢？衙役们，有酒没酒啊？弄一瓶来。
1: 梁守义咯咯一笑，说道：
0: 此时有酒也甚有趣呀，只是吃过酒却难以领情。我三人今晚即当联名聚文申报，并请县台转奏朝廷，为你请功。
2: 随你。
1: 于方士淡淡地说了一句，站起身来径自进了里屋。
0: 当日夜里，于成龙忙了一晚没有合眼，将运至关帝庙的10,000担糙米分发灾民，累了个腰软骨酥。韩春三人自回仓库写片子，联名聚折弹奏于成龙。不到10天，总督府行文到了清江，令将以阁县令于成龙拘押在衙门后餐厅看。当地绅民奔走相告，也就有人出头商议10,000人联名叩婚。
1: 总督阁里的参奏折子因为不是急件，半个月之后才递到北京。当时封疆大吏都在北京聘有看折师爷，住在消息灵通的达官贵人家当亲客。折子一到，师爷先拆看，根据北京的舆情和朝廷的意向，由师爷决定进城与否。阁里的师爷叫陈锡家，和哥哥铁家、老师汪明道都在尚书房大臣索额图府中。锡家因前几日有几个老百姓撞景阳钟叩婚，为于成龙鸣冤，看了这份折子有点吃不准，便去与铁家商议。
0: 锡家抖着阁里的奏折说道：四哥，葛志军要参于成龙，如今却有人叩婚保于成龙，你看这个折子要不要递进去啊？
1: 陈氏兄弟5人按照金、银、铜、铁、锡排了下来，三个哥哥早已经发科，在外头做州县官，只他2人没选出来，索额图便收了去做了门客。听了弟弟的话，铁家燃着火煤，呼噜噜抽了一阵子烟，笑道：
0: 我看呢，能递进去。于成龙这个人我晓得，素来骄妄，连所向也不待见他，如今朝廷四面冒烟，八边着火似的要粮，他芝麻大的官儿就敢擅动库粮，那还不是自寻无常吗？
1: 经过一番计议，陈锡家得了主意，便将折子封进奏事匣子，前了印，专等索额图回府再转呈。眼看天已黄昏，仍旧不见索额图回来，陈锡家不禁纳闷，便叫过管家蔡代问道：

0: 老爷今儿回来过了吗？
1: 蔡代陪笑说，
0: 啊，老爷没回来啊，只叫人给汪老先生捎个信儿，说去各部议事，没准啊还要进大内去呢。
1: 陈锡家听了无话，默默思索一阵，夹着匣子便坐了小轿往户部衙门来了。
0: 天阴得很，也黑得早，因京师闹粮荒，朝廷下令禁酒，各个店铺早就上了门板，街上一片昏暗，连烧饼、馄饨、豆腐脑这些卖小吃的也没有，只有远处几家鲜果铺子稀稀落落地点着几盏羊角灯，鬼火似的在风中摇曳，十分凄凉。
1: 待到户部衙门门口，天已起更，陈锡家哈腰出轿，户部门上的哥斯哈都是熟人，迎了过来，笑道：“
0: 哟，未来的倒巧啊，方才所相还吩咐叫人回去取匣子呢。”
1: 陈锡家笑着点了点头，略一寒暄，正要进去，便听到远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讨吃的女子满脸污垢，慌乱地撒着大脚片子，几步便窜上了户部衙门的大门洞里，扑通就是一跪，喘吁吁地说道：“
2: 大爷们，救救我，后头有人追，他们杀人。”
1: 然后抚胸叩首，又是叽里咕噜一阵猛雨。
0: 众人正在发怔间，却听远处有十几个人吆喝着追了过来，都说的是蒙语，谁也听不懂。门官廖生宇情知有事，一边张罗着请陈锡家自便，一边将那女子护在身后，又叫人进去禀报。此刻追赶那女子的十几个蒙古人，一色的绛红长袍、狼皮帽子、偏袖筒靴，赶到户部衙门口，提着明晃晃的刀，指着那女丐用蒙语叫骂，要冲过来捉拿。你们是哪儿来的？这么撒野，没王法了。
1: 廖生宇看时，却是在附近驿馆里住的准格尔部蒙古人，他们进京上贡，一下子来了2000多人，日日生事，今天竟闹到户部衙门口，不禁怒道：
0: 这是国家基数重地，你们该懂得法度，噶尔丹擅自称汗，皇上没准还要降罪呢，你们竟敢如此。
1: 一个蒙古汉子提着刀过来，一脸横肉，纹丝不动，凶狠地瞪了廖生宇一眼，说道：
3: 我叫多尔济，那个女的是卡尔喀布的逃奴，卡尔喀土谢图汗与我西蒙古为敌，趁我出击漠北蒙古，扰我后方，抢我牛羊，断我粮草，被我博舍克图汗天兵殄灭。今天我们使臣格隆在一家饭铺发现了他，命令我来捉拿。你为什么要庇护他？我不管你什么博硕尔什么汗。
1: 廖生宇

0: 这女子告你们杀人，尸体不明，来人呢？
1: 说完，他将袖子一挥，大声喝道：
0: 一个也不要放走。
1: 多尔济咯咯的狞笑一声说道：
2: 长官，看来要缉拿凶手。那个汉口的饭铺老板放走了这个逃奴，是我杀了他，不知长官怎样处置的？
0: 拿！
1: 廖生宇大叫了一声。
2: 这
1: 门洞里的哥斯哈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听到这一声一拥而出，就要动手捉人。
0: 多尔济毫不畏惧，也不言语，一步抢上去，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将廖生宇提了过来，用刀比着脖子说：
2: 叫这群猪落退回去，不然我一刀宰了你。
0: 廖生宇做了多年的门官，从来没有经过这种阵势。一个朝廷命官，竟被人当

0: 廖生宇的头已然滚落在地了。
1: 众人立时大哗，几十个哥斯哈再不怠慢，叫骂着，有的堵路，有的报信儿，剩下的便来拿人。大锣敲得

0: 上和太子太傅、尚书房大臣熊四旅、户部尚书多济商议调粮的事呢？原不想理会，事情到到了这一步，不能不管了。索图因摸不清康熙对噶尔丹的态度，便看着熊四旅说：“董员公啊，这是李藩院户部的事，你看怎么办呢？”“
1: 左耳西语跳梁小丑，敢对天朝要地如此张狂，这还了得呀！”
0: 熊次律道学大家，气宇轩昂，听了门上人的回报，将火门插进竹筒，水烟袋往桌上一蹲，说道：“
1: 多济，你出去看看，问问那个逃奴是怎么回事，将闹事的蒙古人一体交李藩院，会同刑部审理，一律治罪。”
0: 多济听了，只是默默地点头，便退了出去。
2: 多济出去，两个人接着议事，但是已经议不下去了。云南前线的蔡玉荣、赵良栋二军要粮，已经令他们自筹；古北口的飞扬古军要粮，已叫他从科尔沁和黑龙江借拨。京师粮食由于漕运不通，只好从陆路调来，虽说慢些，寥可敷用。最难打发的是甘陕两地，到处都是被噶尔丹从喀尔喀蒙古赶来的蒙古难民，从山西、河南调去的粮食根本不够用。这噶尔丹派来进贡的2000蒙古人，兀自天天找麻烦。
0: 不多时，多济进来说道：“回二位中谈话，那个蒙古女子不是寻常人，乃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独生女儿宝日龙梅哥哥，汉名阿秀，是进京叩婚请旨进击噶尔丹的。她讨饭的时候不妨被噶尔丹使臣格隆认了出来，才惹出了这档子事儿，不理不敢做主，请二位中堂定夺。”
1: 多济啊，你派人去请议政王接书，我们

女表堆得像一座一座的小球。康熙正抱着6岁的太子胤禛，指着认奏章上的字，见明珠进来，把太子放在了身边，笑着说：“到底你离得近呢，先来了。太皇太后瞧着朕太累，哈，叫着小把戏来混混，倒有趣儿啊。”明珠忙请安，又拉着太子的手说：“哎呦，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见到千岁爷了。哎呦，高了，也发福了。哎呦，整个是好福相啊。”说着，从怀里取。

0: 暂时不要招惹。二层，他们在京师杀人得治罪，杀人抵命，何况还杀了个朝廷命官呢。朝廷若是宽容，他们就会越发的上头上脸，往后还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呢。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

0: 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哈，
0: 嘈杂一点，
1: 这个、
0: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
1: 是的，
0: 就是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
1: 嗯，
0: 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
1: 哎、
0: 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又学到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
1: 哦、
0: 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
1: 哦、
0: 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行，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

0: 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
1: 嗯，
0: 说好像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在车内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场景？
1: 对，它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0: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1: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树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0: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1: 对，我知道
0: 你想到那桥段，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1: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0: 也比较极端。这个
1: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0: 对在音波里
1: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要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您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0: 嗯，
1: 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或者说对我
0: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1: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类各样的武术，
0: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1: 对，就包括教马家术也好，就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0: 哦，
1: 是这样。
0: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1: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0: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1: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1到 P 5、
0: P
1: 一到 P
0: 5一点一点往上升，
1: 对，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0: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1: 对，基本上、
0: 满打也得2年以上，
1: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0: 明白明白。
1: 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
0: 嗯，
1: 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一些
0: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E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啊，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
1: 哦、
0: 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

0: 对，
1: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E 别，那么然后

0: 这个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1: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
0: 明白明白，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C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嗯、
1: 然后，那么级别它就它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0: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1: 对对对，它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0: 怎么也得五年，
1: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四五年的时间、
0: 哦、
1: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两年加四五年时，这六七年就过去了，
0: 就基本咱慢打晚算八年吧
1: 对六七、哦、对八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 就专家级、
0: 哦、
1: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又分五个级别，然后、
0: 哦、
1: 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0: 这个就更难了吧？
1: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数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两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满训练满三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四需要满四年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考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你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他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哦、对，
0: 现在网上了红带的、
1: 哦、红带
0: 感觉很厉害
1: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五十以上，
0: 苍白的头发了，
1: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哦、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0: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边那种宗师的感觉，
1: 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0: 郭教官您是，
1: 我现在是E2，
0: 您也很厉害了，
1: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到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0: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郭教官。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1: 嗯嗯，
0: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1: 对，
0: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
1: 嗯、
0: 也不叫拳击了。
1: 嗯，
0: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
1: 哦、
0: 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1: 是、
0: 啊、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
1: 啊、
0: 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
1: 嗯、
0: 反正就大差不差的、
1: 嗯、
0: 差个2公斤啊，大家

0: 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1: 啊，
0: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
0: 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1: 差不多，
0: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就是大家出拳啊，对。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输出

0: 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哦，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肯定怕受到伤害的。
0: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身感觉的，
0: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2-3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
0: 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对，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再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这样
1: 激动
0: 这
1: 样，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啊。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挨到拳头全都是往后去
1: 躲闪、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郭教官，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徐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是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
1: 啊，
0: 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啊。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这个，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
0: 啊，
1: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
1: 高，很
0: 高。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是是是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

0: 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1: 那肯定啊，
0: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包括我的那个，
1: 我觉得很震撼。
0: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1: 怎么搜到？我操，这
0: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1: 这 IKMF 是
0: IKMF 国际马甲妇联
1: 的
0: 缩写，对对对。
1: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还很火。
1: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0: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1: 太真实。
0: 对，非常真实。
1: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0: 对，是。
1: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0: 非常正常，
1: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0: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1: 首先自保嘛。
0: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1: 对，
0: 是这样。
1: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0: 是。
1: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0: 这个道理都相通。
1: 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

0: 应该是43了吧，白一鸣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家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啊。
1: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他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是这级别，
0: 对对对对，
1: 他是这样。
0: 然后所以马家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武道啊，对这些。
1: 然后他是转过来，
0: 对，后来又去练马家术，教马家术，是这样，对对对，嗯。
1: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0: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家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1: 哎，是是
0: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上去，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1: 那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家术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它拖入到地面，它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它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他布一个局，让他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他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运动。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6米女生揉一个1.9米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0: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 就是弱的这个。

0: 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1: 哎、是
0: 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
1: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啊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
0: 是，
1: 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0: 是
1: 啊。但是您如果他1.65米，您1.75米，或者说您1.8米，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0: 是
1: 非常有力量的、这个。
0: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1: 啊、
0: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1: 啊、哦。
0: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自由搏击，
1: 嗯，
0: 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1: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
0: 哎，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
1: 鞭甩那种，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0: 是
1: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0: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1: 哎、这说太对了，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0: 对，
1: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0: 对，
1: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0: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1: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0: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
1: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0: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1: 太对了，
0: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儿，
1: 对，
0: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1: 你得先尝试，
0: 没错，
1: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0: 是这样
1: 啊，那这还挺好的。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0: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1: 它特别有针对性，
0: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1: 目标性很
0: 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

0: 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1: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0: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尺度的，
1: 哦，
0: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1: 哦，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0: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哦，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面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1: 哦，
0: 跟教儿童，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1: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他
1: 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
1: 嗯。
0: 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
1: 哦，
0: 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
1: 啊。
0: 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1: 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也是马家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0: 嗯，
1: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
1: 哦，
0: 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那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呀，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1: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家树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1: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
0: 没
1: 有这个，没
0: 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
1: 对
0: 对。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
1: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1: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 错了
1: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1: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1: 啊，所以您看您是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

0: 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的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1: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啊。
1: 好，
0: 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声获得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9: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0: 见过自己幼儿园的
4: 马斯克维尔，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书中说到，五台山老三教寺广场之前的擂台之上，亚公和尚手拿旧八环方便铲，面对的老山东，山东人是赤手空拳。和尚，俺别的话就不说了，对你这人说话是对驴叹气，请吧。和尚气炸连肝肺呀！这个山东不骂人的骂人的，禅杖往空中一举，一个斜肩带背打奔山东的肩头。那山东是何等的武功啊！练就的鹰爪力、重手法、铁砂掌，往旁边一闪身，左手一个横弹铁门栓，往外一扒拉铲杖，伸手把铲杖的杆抓住了，往回一带，右手往前来个顺水推舟，找家伙，问，啪，一个照面儿啊，正打到和尚的胸前。这和尚站立不住，咣当躺在了台板之上。老山东把九耳八环方便铲往台底下刷一甩，插插在了泥土当中。老三教寺的和尚，赶紧拿来担架，把这个亚公和尚啊给我抬回去疗伤。我告诉你们说啊，天下的老少爷们儿、老少群雄、老少哥们儿，大伙儿都明白，俺老山东没下四手，按照俺老山东的铁砂掌，用劈挂的形式打出去，可以开碑烈士。可俺呢，使了四分劲儿，让他骨断筋折，受受教育也就可以了。俺跟和尚不签名，仁义的侠义，跟作恶的贼匪，分界在哪儿？就在这里。哈，下面是一阵议论。山东大侠是人侠呀，苦命大师命担架过去，把这个亚公和尚给抬回来，给吃上了丹药，抬到庙内养伤，暂且不提。老山东掐着双拳站到擂台之上，冲着老三教寺的和尚示着威。方栓呐，乐得满脸开花呀，

特伦站，把山东大侠郝安良的美名给丢了啊！咱们别光瞧着，弥陀佛，郝安良，苦命大师啊，你有何话？郝安良，稍等一会儿，马上派人迎来者。弥陀佛，亚女，师父。这个亚女呀，是苦命大师的徒弟。您派弟子我上擂吗？孩儿啊，从小教你武功，我知道你武功的深浅，尤其你打暗器的手法是我教给你的。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上去别跟老山东动武术，你是打不过他的。拿自己之长打山东之短，用师父教你的三支金镖领教山东人，他定然当场败北。山东一害臊他就走了，要听话，千万莫伸手。师父谨遵您命。这个亚女姑娘年纪大，要花信年龄。花信年龄是多大的？花信年龄是24岁。要在大宋朝来说，24岁未出阁的大姑娘，那就属于老姑娘了。浑身上下扎金见绣，散配着黄色的披风，背后悬着一把剑，绿纱鱼皮鞘，杏黄的灯笼穗在肩头飘摆，底下穿着一双小蛮靴，垫步飞身上了擂台，首先给武林各派施了礼了，转向回头看着山东人。山东大侠，哦，俺说姑娘，你来这莫事啊？我今天呢来到擂台上，一不跟您比兵刃，那你来走么来了？二不跟您动拳脚，嘿嘿，你究竟要干什么吧你？我要跟山东大侠比比暗器。你比么暗器啊？三只镖。比镖啊，俺老山东还练过几条，你说怎么比吧？来人，在三教寺这方上来4个小和尚，把应用之物全都在擂台上收拾好了。什么样呢？搭了个门字形的竹竿门，两旁有绷绳绷住竹竿，在竹竿横杆之上挂着一个红线，红线上拴着一个大钱儿。各位，这个大钱儿啊，我拴在当中了。各位天下的武林朋友，您练过的您知道，没练过的您瞧瞧新鲜。我这三支镖，第一支镖我打到金钱眼当中，不兴打过还不行。所有人物瞧着，这是打暗器的高手啊，纷纷议论呐、啊。乱过之后，各位，第二支镖我打过去，

那叫凤凰独，那叫打掉铜钱，怀书抱月，天下太平。我光说不练，我是嘴把式，光练不说，那是啥把式？今天在擂台之上，小女子叫展示我学的暗器，我是苦命大师，二主是方丈的徒弟。各位，您给我撂着阵，好了，您给我鼓掌，不好了，我回去重学。说完了，山东大侠，不知道你敢比否？老山东一瞧啊，心中爱想，娘哎，这种功夫俺老山东还真不会呀，俺也真练不了。说大表

哎呀，这今天算把俺老山东难倒了。老山东刚要说自己不会，因为老山东是实惠人呐。那房栓是机灵鬼、透龙背，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啊。那眼毛都是空的，那得多机灵啊！说完最后一句话，呆，房栓把话接过来了。我说亚女呀、啊。你太骄傲了，老山东是什么人？山东的名侠，世外的高手，要跟一个软弱的女子动手，不有失山东人的身份吗？山东人，你要跟女孩子动手吗？俺说，房大人啊，俺不愿意跟女孩子伸手啊，这就对了。你请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俺娘哎，这房栓呐、啊，真是俺的贵人呐、啊！跟这小子在一块儿处啊，没亏吃啊。俺老山东今天险些丢了人了。老山东偷偷暗笑，电步能要飞身窜下擂台，来到看台这坐下了，点了点头，意思谢谢房栓。房栓一抱拳。各位不知道哪位上擂跟他比三支镖，老少群雄，你看我，我看你，大名鼎鼎的北侠，金鸡好斗，双钢掌，没两组，云中鹤魏真。那云中鹤魏真可是打镖的高手啊，他的徒弟可是山西燕多北人雄老心徐良啊，可现在就魏真圈做压花子，方栓知道完了，这一阵要给我们叫短呐。就在这千钧一发，突然从三教寺通往擂台的这一条甬路之上走来一个姑娘，浑身上下穿的是藕荷色的衣服，显得潇洒之极，口内高喊：栓哥哥，小妹愿意上擂台领教这个亚女。哈，所有人物全被声音所吸引，一看是谁，正是王莲花。大伙可知道，这个王莲花可是黄衣仙子的女徒弟，她的师父帮助房栓给盗了拧子剑，莫其金才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堂。这姑娘从来没在人前露过武功，今天她来了，难道她会三支镖？方栓急忙下了看台。妹子，你怎么来了？哥哥，我放心不下，万一有女的上擂台，你们都是好头埋脸的，好男不跟女斗，那这个擂台难道就不打了吗？所以说我来了刚赶趟，我看到了山东大侠要会战这个姑娘，您给叫下来了，那就把山东大侠的身份失掉了，我上去愿意跟他比三支镖。开封府老少群雄全都听得明白，这个莲花什么时候跟房栓称兄论妹了呢？这个事儿回去得问问。好了，贤妹，有劳你的放假，多加小心啊。房栓一张手，在手心有一种白面吹到了王莲花的面门之上，搅着一股香气喷鼻。王莲花脸色一红：哥哥，您又使什么坏道呢？妹妹，哈哈哈哈，不得不防，打仗僧道女得加小心，他打不过你呀、啊、他就使外科手段，打过你呀、啊、就使真招实术，这个呢哥哥是在保护你。多谢哥哥了。王莲花看了看司马平安，转身
来到了擂台下。

轻飘飘的身躯来到了擂台。认识王莲花的人可太少了，上来这个姑娘岁数不大，没到花信年龄，一上台看着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轻飘飘的，好像四两棉花落到了台板之上，而且又非常有礼数，彬彬有礼，满面带笑。各位老前辈，在下我叫王莲花，我的师父是黄衣仙子。哈，大名鼎鼎的黄衣仙子的徒弟来了，看着吧，今天我们长了眼了。各位，我要代表开封府跟这个亚女领教三只镖。亚女，王莲花，你那三只镖虽然奇特，我要跟你比一样喽。我也是凤凰头窝凤凰多窝，金钱落地抄起来天下太平，那咱俩谁输谁赢啊？那咱们两个就是没分胜败，不然我先跟你一阵，咱们就分输赢。当着天下各位的老前辈，武林

皇退窝，他退着他就进去了。第二只镖是镖的尖儿对尖儿，把第一只镖顶出去，第二只镖落到了金钱眼。第三只镖打断绒绳，窜过去接住大钱儿，天下太平。各位，难就难在第二只镖上，为什么？就是两只镖的尖儿对着尖儿，就这手功夫我就比他强。强多少？武林当中有人说话，王莲花只要强上一倍。好了，各位，各位都是行家，知道能比他强多少。咱们现在不能光嘴上说，得用真招实术，得见个上下高低。来吧，你先打吧。亚女往远处一窜身，离着这个铜钱约有一丈左右，这可不能离着远，再远了不成。手中合着三只亮银镖，第一只镖一甩手，打镖有三种打法：丢、扣、甩。唰，这镖打得妙啊！嚓楞，正好打到金钱眼当中，功夫到家，力量使得正好，也没在眼儿穿过去，也没有不到位，稳稳当当，正好落到了当间儿，镖晃荡晃荡，可没下去。掌声雷动啊，这手功夫太绝了，打得好。第二镖往回一抽身，一个弓箭步一抖手，叉天，正好打到头一只镖的镖屁股上，把第一只镖给顶出去，第二只镖落到了金钱眼之上，还是在那晃荡晃荡没落下去。第二次的掌声雷动，紧接着第三只镖甩手唰出来了，正好打到绒绳之上，砰，打折了。这个亚女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紧，一个小燕抄水唰把金钱捧住抱在了怀中，这个喊声啊，经久莫息。亚女抱腕致谢，修炼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全给鼓掌。哎呀，各位，一个女孩子练到这种程度真不容易呀、啊！按说帅呢，老山东，你的妹妹王莲花刚才说的比这还绝呢，镖尖对镖尖，你看着吧。是，我妹妹绝不说狂言。王莲花嫣然一笑，亚女，镖已经打完了，该我的了。来人，把铜钱给我拴好。小和尚到跟前把铜钱拴好了，王莲花照怀里一伸手，掏出三只亮银镖。各位武林的老前辈，我要丢手了，各位请您闪招脸，您把合着，这是江湖的行话，闪招脸，您拿眼睛把合着，您看看。一个弓箭步一抖手，唰，第一只镖的镖屁股正好插到了铜钱当中，既没过也没不到位，在当中停住晃悠晃悠，房栓跟着镖在这晃，底下掌声雷。

溜发，正好两只标尖螳螂，第一只标女，这个亚女呀、啊，觉着自己把脸丢尽了，一个女孩子这个事儿下不了台呀。探被绑一伸手，拉出二刃双锋剑，插拉一打剑花，冷飕飕夺人耳目，光闪闪悦人心寒。王莲花，哦，亚女，我在暗器上败了，我在兵刃上没领教你王莲花，可不是我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要用真正的武术剑术来领教你的意业。亚女，咱们都是女流，人得讲一个信字，你败北了言而无信，亮出宝剑又要领教王莲花，我本不应该跟你对剑，可既然你有要求，我要下擂台了，老少的英雄合计我光会打暗器，不会武功，那王莲花不才，我要领教一二。探背绑，拉出背后的宝剑，插楞一打剑花，使那个举火烧天势，紧接着马步往下一沉，犀牛望月，请。这时候亚女瞧着上来的王莲花，暗器比自己高，手中一打剑花，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知道这把宝剑出手不凡，宝剑往下刷拉一瞬，一个老死坐洞把门封，咯嘣嘣一咬牙，宝剑进招。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话说在擂台之上，左边站的是王莲花，右面站的是亚女，二女各把二刃双锋剑擎在手中。王莲花来了个恨夫来迟，亚女呢一个犀牛望月，众目睽睽之下显得格外那么吸引，这叫武林的凶杀奥斗。虽说少林寺这个亚女女徒弟三只银镖已经当场败北，王莲花取胜了，可究竟论与剑术二人谁高谁低呢？那证明这个亚女使剑术要找找面子，刚才觉得自己丢人了，那肯定是拼命玩命的摆双剑会战王莲花。王莲花哪有不加小心的，他可是苦命大师的女徒弟啊，强将手下无弱兵，想好了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挨帮几靠，闪展腾挪，两把剑像剑山相似，太阳的光华一打，月人心寒，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两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有30个照面。王莲花细想，我怎么能取胜？现在看不出来我在上风头，我们俩打个四水相平的平手，要想取胜就得动动脑筋。哎，王莲花心生一计，虚点一剑，一扭身要往台下窜，剑已经交到了左手。亚女看着王莲花，你的招数没败，可今天为什么你要拉剑下擂呢？我得加小心。

南风的良机呀、啊！老天恩赐我亚女，我可绝不能手下留情，党擂台上我要诛之。这个小女孩心肠可狠呐、啊！宝剑举起来，唰，直奔王莲花的脖项砍来。王莲花这是急中生智用的奥妙之招，就等你宝剑往下下。在这一瞬间，王莲花使了个金蛇反串地，剑正好砍到了台板上，咔！宝剑入到台板之上，再想往外拔可就费劲了。入木一寸，重有千斤呐、啊！尤其她又是小女孩，就在这个时候，王莲花一个旋子拧起来，这个宝剑回手啪，拿剑面搭在了亚女的肩头，把亚女打得膀背发麻，这只手撒开了，别动，再动我要你的性命。各位，我跟这个亚女啊没有家仇，也没有梁子，一场的比武较量不至于要人性命，胜者有我，败者有他。亚女，你下擂去吧。

我艺不如人，当场落败，姑娘你贵手高抬，我感恩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这几句场面话，跳下擂台，所有武林群雄给王莲花鼓掌啊，这个姑娘大度海量，巾帼不让须眉。王莲花听着当然高兴，随手一个罗圈衣。各位武林的老师傅们，我王莲花呀是个未出贵阁的姑娘，走绿林道走的时间短，经验阅历也少，就这种事情是我原来做不到的，哥哥房栓谆谆教导告诉我要海量容人，得且饶人，且饶人，哥哥，哎，依照您的吩咐我今天做到了。哎呀，贤妹，下泪下泪，已经多有劳累了，你既然把哥哥的话记住了，将来定有大出息，下泪。王莲花明白，栓哥哥让我下泪，怕我女孩子体力不佳，透了支了，借台阶下吧。飘身下泪，稳步走回东看台。来呀，给我妹妹把水献上来。妹妹，今天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真是露了脸了，哥哥您夸奖。当然司马平安心里也非常高兴，今天第一回看着未婚妻子王莲花跟别人伸手，自己的武功绝不是未婚妻子的对手，无怪人家是黄衣仙子的女徒弟，心里佩服。可是苦难大师，苦命大师，把自己的徒弟派上擂台，一阵没有胜，那是灶坑烧王八呀，憋气带窝火。弥陀佛，师弟，师兄，下阵该派谁？师哥，以我苦命之见，得派高人了，再这样下去给咱们三教寺可丢了大脸了，不光要输，假白云瑞还得给人家，咱无法向朋友交代。好，来人，方丈请高人。第一位，功夫不大，从庙门走出一人，这人根本就没上看台之上，看起来那是耍大牌儿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就你们那些小鱼小虾打擂我根本就不看，没瞧上眼，到现在在庙里给请出来的，从甬路之上。

鼻孔，翘下巴颏，扎里扎山的短髯。大浩朋友，现在我三教寺就得请您出场，把您的决议显示出来，领教开封府。好嘞，现在我就下场。来人，把马给我拉过来。有人在寺内拉出一匹红鬃烈马，这匹马高有八尺，长有丈二，高蹄穗，大蹄碗，刀了脖，猪前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叉，前腿矮，后腿高，长腰两股，得说是日行八百，夜行千里的宝马良驹，鞍颤鲜明，昏昏乱叫，蹄跳咆嚎，拉在了梅花圈。这时候再看三教寺的僧人，把旁边用红布盖的两尊石碑打开了，是无字石碑，宽有二尺，

的什么一气混元掌、银沙掌，练这些功夫的，可以单掌开杯，双手推杯，击石如粉，鹰爪力，重手法。这是咱们练掌功所必要掌握的。可这些功夫啊，都是一般的练法，几乎武林高一等的武术家他全会。那种不新奇的东西我就不练了，怎么办？就得练别人不会的。我可不是夸句狼烟卖句海口，我今天要练走马开杯。各位，如果您是行家，您知道走马开杯的难度要比平地开杯大多少倍。能行的你下来，不能行的你可别打肿脸充胖子，到这丢人现眼。我事先说明白了啊，咱也不给哪位下套。哪位如果好头买脸的，觉着武功不错的，进场跟我比试走马开杯，来者不拒，开封府不知道哪位下场。这番

也没有人。这个事儿，开封府的老少群侠没有人能开得了的。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聘请的高人怎么就现在一个也不露面呢？那书信也写了不少啊，这些人物个个都是武林好不错的。我给我爹都写了信了，您我爹到现在都没跟我回答。他老人家的朋友遍天下。方栓脑袋上冒了汗了，因为他带队呀。就在这个时候，在东看台的台前走过一个人，年纪20左右岁，穿一身短打衣靠，一抱拳，小孩，方老爷，哎呦，小朋友，有劳您的大驾，您到我们太极门走一趟，有人请您。方栓脸上带出乐模样来了，嘿嘿，看看是不是好事儿。在座位上站起来，待我说走马开杯无大号，莫要张狂，休要造次。你先等一会儿，我房栓把公事办完，再派人领教你的走马开杯。好嘞，我耐等你房栓，最好你下来。房栓没理这个茬儿，转身跟来到太极门的西棚，这里头坐的人不多，20几位，

安高台了。我房叔安呐，这点能耐全在嘴上呢。如果你喜欢听吹牛，那房叔安就得你捧我，你不捧我，这个牛我还吹不好。好，我捧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责怪你，只要吹得新鲜。要这么说，爱平前辈，你就静听佳音，咱可不行说了不算的啊。话在一句，好，你去吧。房叔安趾高气扬，迈着四方步，放着八楞屁，走出来，手掐着六，哎，这个盘儿可大，撇吃辣嘴。武林的朋友，我是房叔安，各位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啊？说练走马开碑。

0: 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西蜀人马乔装结营，廖化刀斩了秦良，换上曹魏军的衣服，就奔曹真的大寨来了。曹真是万万也没想到，他还要亲自出辕门来看看，接他那个副将秦良来了。照面廖化就给了他一刀，幸亏曹真躲得快，廖化一报名，曹真腿一软坐在地上了。多亏他身边带着好多呀中军旗牌副将，这算把曹真给救了，把他给扶上了马。一眨眼的功夫，曹真这大营就乱了，后边也起了火了。这时候廖化他们由前面往后杀，谁在后边给放的火呢？是关兴、马岱这两员将，是从后边往前杀。哎呦，把曹真杀得好苦啊，他东一头西一头是满世界乱撞。现在曹真呢，什么也顾不得想了，他就想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将校夺一条路杀出重围去。哎呦，这西蜀人马怎么这么多呀，像一座座铜墙铁壁相仿，根本杀不透啊，在哪儿才能夺出这条路来呀？东西南北啊，他都有点找不着了。忽然这时有探报来报，也不知道是诚心吓唬曹真呢、啊、可也不知道是真的。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了，在西蜀万马军中

诸葛亮进兵，不然他跨国渭水就进长安了。曹真一听，是吗？那咱们快走。嚯，司马懿和曹真带领着人马赶快倒在卫兵扎下了大寨，刚扎下寨，曹真就病倒了，病还挺厉害的。什么病？是连疾带气带上火带窝囊。这人要光生点气儿啊还差点，就怕生这个窝囊气。曹真窝囊什么呀？他能不窝囊？自己那是曹氏宗亲呐、啊，自从挂帅西征那天起，直到今儿个，多会儿打过一次胜仗？光打败仗，不是损兵就是折将，再不然就丢子重粮草。你再看看人家副都督司马懿，虽然说没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可人家也不像我呀。同时司马懿这个韬略不得了啊，诸葛亮哪次用什么计策是准被司马懿给猜中？你看看我呢，人家司马懿猜中了提醒我，我还不信，我不往心里去，瞪眼跟人家搬杠，没事我还跟人打赌啊，我这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有什么脸面去见朝中的文武大臣呢？我怎么回中原？怎么见曹家的人呐？哎呦，这越想越上火哟，简直是茶饭不下，坐卧不安，一头病倒，起不来了，病还真挺重。司马懿呀、啊，赶快来曹真的大营问病。司马懿一看，哟，子丹病得不轻啊，他心里明白，这是窝去病的，这还没法劝。司马懿如果要是劝曹真，越劝他这个病势越沉重。怎么办呢？赶快给治。营中的一些医生啊，都治不了了。司马懿派人连夜奔长安呢，也就是说，把关中所有的那著名的医生全请来了，给曹真看病。有人这时候给司马懿出主意，出什么主意？说将军，您何不把都督送往长安调治？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不行，怎么，病得这么重，姐这儿送往长安，道上一折腾，要出点意外的，不能走。可是明知道在营中养病不得养啊，现在司马懿很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不单曹真病了给他一些压力，他还担心诸葛亮。司马懿

要严加防守，格外小心，严防西蜀军来攻营。这是第一。第二，曹真都督病了，千万不许走漏半点风声，谁敢给我传扬出去，我又敢军法从事。司马懿传完令之后，哎呀，他是早起晚睡，巡营廖哨。这么说得了，每一个营哨他都走遍了，处处留神，夹着小心，他提防着这诸葛亮来取他的卫兵大营。现在诸葛亮在哪儿呢？兵出祁山了，人家也把大寨扎下了，偷袭耶谷啊，这个巧劫寨劫了曹真的大寨，这仗打得多漂亮。曹军小校报给曹真说，在万马军中看见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一点都不假，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把众将派出去劫曹真大寨，自己是总督后队，给曹真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夺过大寨来之后，立刻从耶谷进兵啊，兵出祁山，扎下了大寨，哼，连营一扎不下百里呀、啊，这威风！刚把大寨扎住，有人来报，启禀丞相，魏延、陈氏四个将军来到帐前请罪。这就是诸葛亮派往击鼓那哨人马的四位将军。不是快到击鼓的时候，诸葛亮让邓芝拿着令箭追他们去吗？让他们不要前进，别上了司马懿的圈套。

你给包了圆，最后剩300多人跑回来了。等之回来了，交令的时候跟诸葛亮都说了，诸葛亮啊还派邓芝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安抚陈氏。哟，打了败仗还安抚他呀？嘿，那就是以安军心。诸葛亮心里呀、明镜似的，这陈氏跟魏延俩人都不大服气呀、这要不派人去说两句，这俩一唱一和的要激反了他们呢，这就叫稳军计，先把他们稳住。现在诸葛亮在岐山这儿已经扎下大寨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把陈氏丢的那个面子呀，这就算找回来了。现在这四将都来了，在帐口外听令，丞相吩咐一声升帐，随着这个巨将鼓声，众将全都到了，列立在两旁。诸葛亮在帅案后秉正归座，吩咐一声魏延四将报门入内。就怕这报门，谁还不知道谁呀、无端报什么门呢？就知道来将有罪了。魏延头一个，魏延一听什么报门进呀，倒吸口冷气，他摸了摸脖子，上回马谡失了街亭可是报门进来的，怎么今儿我来个报门进？回头看了看后边那仨，那仨呀正在看着魏延呢，意思是您得先报。报吧，魏延告不进。魏延后边是陈氏，陈氏后边是杜琼，杜琼后边张仪，四个人进来往帅案前一站，插手施礼，然后四个人垂手施礼，站在这儿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了看丞相。一看呢，丞相满脸怒气，全都有点害怕了。坏了，大概呀、丞相今日要追问击鼓之败。诸葛亮俨然看了看四将，我来问你们，是什么人违抗军令，抗令不遵，擅自率领人马杀进击鼓，被曹魏军大败，挫了我西蜀军的锐气，是你们哪个所为？讲。几个人互相瞅了瞅，魏延一瞧，我得先说话。启禀丞相，是陈氏违抗您的军令，擅自领兵杀进了击鼓。陈氏这么一听，嘿，心说魏延你真行啊，你怎么当时不错，我是说长道短念叨了几句，不过你那活儿也没少

0: 言给我出谋划策。
1: 我可没有。那个，咱们把话可得说清楚。陈氏一听，说清楚什么呀？
0: 你直冲我点头啊。
1: 我言一听，他眼珠一转，啊，对，点头是不假，点头我是在称赞丞相，这令发得好，丞相不让咱们赶快铡寨吗？免得上司马懿的当，中他的计呀。我为这个事儿点头。陈氏这气，心说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
0: 韦文昌，我领兵进击谷，你支持我呀？
1: 诸葛亮听得这会儿，啪拍胡胆一拍，一派胡言。他支持你兵进击谷，为什么魏延还要在重围之中把你救出来呢？大胆陈氏，敢抗令不遵，擅自领人杀进击谷，损兵折将，今日还有何话讲？刀斧手，将陈氏推出去斩首。没怪罪魏延，还给他折了个罪儿。你看看怎么折的罪呢？陈氏那意思好像是说，我杀进击谷是魏延支持的，他怂恿的。人家诸葛亮丞相问他了，既是这样，魏延干嘛还去救你呀？实际呀，这理由站不住脚。魏延那是耍了个小聪明，他怕丞相见怪，所以他到重围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诸葛亮心里明白，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魏延是一员勇将啊，哎，暂且先不怪罪他了，就把陈氏斩了，把陈氏的人头遍视各寨，然后悬挂高杆，以正军法，全军上下全都服了。陈氏被斩，罪有应得。不用说文武众将服了，就连陈氏他儿子都服气。陈氏儿子谁呀？陈寿啊，就是写《三国志》那位。别看诸葛亮杀了他的父亲，陈寿啊，做《三国志》的时候，对诸葛亮的评价呀，还比较公正。汉丞相诸葛亮杀了陈氏之后，西蜀大营全军上下，军纪更加严明了。诸葛亮一看三军士气这么旺盛，这位汉丞相真想一鼓作气呀，跨渭水进长安。但是又不知道这司马懿在魏斌那儿屯兵有什么诡计。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曹真病了。什么？曹真病倒了？哦，诸葛亮赶忙派人再去打探。哎呦，打探还挺困难。怎么呢？人家曹魏军呐，封锁着消息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确凿消息打听来了。曹真确实病了。哼，诸葛亮丞相捻然大笑啊，这真是天助我也。该着，是汉室得兴，曹魏当灭。怎么呢？就是这曹真这一病，看来他这个病还很重。要是病轻的话，司马懿早就把他给送到长安去了。之所以没送，就怕路途上有危险。现在曹真正在大营。诸葛亮想到这儿，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何当曹子丹休矣。曹真呢，完了。周围站着的几个亲军小校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不知道丞相在跟谁说话。诸葛亮派人去把关兴找来，问关兴啊，上次咱们偷袭曹真的大寨，廖化杀死秦良，咱不是捉到好多曹魏军吗？关兴一听，对呀，这些人怎么样啊？关兴就明白了，丞相是问这些曹魏军呢，最近有什么反应？这些人都挺好，就是有些个别的呀，大概思念家乡的亲人，有点发呆。哎，丞相，

同时我还发现一个人，这人和这些小校全不一样，他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总坐在旁边犄角旮旯那儿眯着。后来我通过别的小校一打听啊，问出来了，这人呢是征西都督曹真的一个心腹，他是中军打仗的个旗牌官。现在他也没暴露身份，我也没仔细追查，今儿您问起来了，我告诉你。哎，诸葛亮一听一笑，关兴，你说得好，我正想找这么一个人，你去单把这个人给我找来。啊，遵令。关兴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去功夫不大，把这棋牌给带进来。这棋牌吓一跳，心说怎么汉丞相找我呀？见丞相十里之后，丞相告诉他，不要怕，我并不加害于你。同时我想问问你啊，是不是这些军校都很思念家乡，我不想把你们留在这儿，都把你们放回去，尤其是你，我知道你是曹真都督的心腹军校。把这人给吓了一哆嗦，哎呀，丞相，我不是，不必隐瞒了，你也不用害怕，我与曹真都督交往深厚啊，不过最近呢不怎么走动了，因为是各为其主。实不相瞒，我们多次有书信往来呀，就是这次啊，你们都督从洛阳挂帅出征，他还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呢。好嘛，那棋牌眼都下直了，心说是嘛，我们大都督司

这棋牌泄气了。诸葛亮让他坐在旁边别动，自己亲笔给曹真写了一封书信，然后赏给这个棋牌一锭大金，让他把这书信带好。你可千万别把这封书信失落了，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你必须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家都督。如果这封书信要是失落了，他可要危及曹真都督全家性命啊！你既是曹真都督的心腹，我想你是不会陷害他的。这棋牌一听，您放心吧，丞相。他赶忙把这信装起来，就是把我分身碎骨喽，我也不能暴露一点消息，走漏半点风声啊！哎呦，这封信他恨不得要缝在肉里，那缝不了，就贴身搁着得了。诸葛亮又赏了他一锭大金，然后告诉关兴，把俘虏来的那些曹魏军全放。这些军校啊，还有好几百人不愿意走的，愿意留在西蜀大营的，那就不能勉强了。放回来有1000多人呢，这棋牌也就掺杂在其中了。回来一见司马懿，司马懿心里暗吃一惊啊，心说诸葛亮真有你的呀，啊，好端端的。

0: 那棋牌也裹了去了。那棋牌由于是曹真的心腹啊，他认识的人较多，哎，他就把诸葛亮给他那顶大金呢、啊、他送出去了，运动了运动，人家把他给放回来。他悄悄地溜进了曹真的大帐，站在曹真的病床前，嘟嘟嘟嘟。曹真迷迷瞪瞪的一看，哟，哎，你不是跟着秦良一块儿去了吗？你回来了，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他问您好呢。
1: 哎，
0: 曹真一皱眉，心说诸葛亮都把我收拾成这模样了，他还问我什么好啊。这棋牌一笑，心说行了，都督您别咧嘴皱眉的了，您跟诸葛亮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了。都督，汉丞相诸葛亮给您写来一封书信，我给您念念呢。曹真吓了一跳，什么？诸葛亮给我来信了？拿来我看。是，赶快贴着身把这信拿出来一瞧，哟，坏了，怎么让汉都给塌了？好在字还没阴，您看看吧。曹真吩咐掌灯来。是，端过好几盏灯来，中军棋牌慢慢的把曹真都督给扶起来了，后边弄四枕头给呛上，要不然他坐不住。曹真呐、啊，那手哆了哆嗦，把书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正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信的开头写的很客气，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妾为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玄耀如三光，欲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机会，揣敌人之短长，绝而无学后辈，上逆穹苍，助篡国之反贼，称帝号于洛阳，走残兵于野谷，遭淋雨于陈仓，水陆困乏，人马猖狂，抛营交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狼忙，无面见关中之父老，合眼入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众达闻震而涕涕，子弹望风而惶惶，吾军兵强而马壮，大将虎奋以龙骧，扫秦川为平壤，党卫国作秋荒，天数既下，速来归降。曹真看完这封信，大叫一声，把书信啪往地上这么一扔，当时就昏过去了。哎呦，曹真这通折腾，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到了后半夜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有人急忙禀报给司马懿，司马懿赶快过营来探问，还没等到辕门这儿呢，这位曹真曹子丹都督就咽了气了。司马懿来到曹真的大帐，他一跺脚刚要痛哭，哎，司马懿没哭出来，他问帐中这些军校，都督怎么突然病亡了呢？不至于呀、啊、其中必有缘故。有人赶忙把那封书信拿过来了，说都督看完了这封信就完了。司马懿接过信来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他一看这内容，嗨嗨，司马懿放声大哭啊，哭谁呀、啊？他哭曹真，曹真都督，子弹，你上了大当啊！明明是让诸葛亮把你给气死了，我怎么能和他善罢甘休？我一定要率全军与诸葛亮决一死战，给子丹你报仇血恨。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碰
1: 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救活了那位白脸大汉，并且吩咐洪亮把后面的车腾出来，让这两个人乘坐，咱们到前方镇店，我再给他开方抓药。他这个病必须调养些日子才能完全的康复。刚说到这里，就听见身后嗷嗷一声怪叫，扑通一声巨响，把狄仁杰洪亮吓了一跳，转身一看，

我恩公勿怪，恩公勿怪，蹦蹦蹦，直磕头啊！狄仁杰看了一眼，并没说话，对洪亮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让洪亮把这个大汉给扶起来，让他们到后面车上去休息得了。然后狄仁杰呢，径直的走到自己马前，班鞍任镫飞身上马，然后对着后面两个赶车的马夫说了一声。继续前行，然后他驱马向前呢。洪亮这个时候帮着那位黑大个把这位白脸大汉一同抬上了后面那辆马车，然后拿过来一些吃喝，让那个黑大个照料着这位白脸大汉多少的吃点东西。都吩咐完毕了，洪亮也到了队伍前面，上了自己的马，驱马向前追赶狄仁杰。书说简短，一行众人继续向前，走了约莫有2个时辰，就来到了一座镇殿之上。

方，让洪亮、赵方去抓药。洪亮到了镇店之上，找到了当地的药铺，按方抓药。回到客栈之后，就把这个药给煎了，然后端着药来到那个黑德哥和那个白脸大汉所住的房间，把药给黑德哥，让黑德哥服侍着这个白脸大汉把药服下去。黑德哥是千恩万谢呀，赶紧把这碗药给这位白脸大汉服下了。洪亮又吩咐说，我家相公说了，你大哥这个病啊不能够再遇到风寒了，今天晚上喝完药后马上多盖床被子发发汗，明天一早就要见亲了。哎，多谢多谢。洪亮出去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拿着一个大包袱，又对这个黑德哥说，说这个包袱里面呢是我家相公在这个镇上专门为你们俩买的衣服，看你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不成体统啊，我家

心肠太慈善了。你看我们这么对待他，人家以德报怨，不仅治好了我们的病，救了我们的命，连这点细微的事情都给我们想着。这个人是谁呀？有心现在去问问吧。天色确实已经晚了，料想恩公已经睡了，明天一早我们一定得问问我们这个恩公姓字名谁。哥俩呀在此感叹了良久，然后分别休息了一夜无书。到了次日天明，白脸大汉昨日服完药后捂上被子发了一身透汗，果然天亮醒来觉得身体清爽了不少，脑袋也没那么疼了。黑大个一看大哥这个脸上也有血色了，这个时候有人敲门，黑大个赶紧过去把门打开，一看从外面洪亮进来了，手里拖着托盘，上面是馒头咸菜加米粥，外带四个鸡蛋。洪亮一看这黑大个，洪亮一笑。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黑德哥、白脸大汉两个人一听啊，一个直接跪下了，另外一个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跪床上了，多谢恩公！哎呀呀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洪亮赶紧的把那黑德哥给搀起来了，然后又让黑德哥把床上的那白脸大汉赶紧的扶起来躺下，现在不是谢恩的时候。 黑德哥赶紧过去，把那白脸大汉给扶起来，又顺在床上。洪亮一乐，

把药喝了。过了没多长时间，马夫又过来了，让两个人赶紧收拾东西，要登城上路了。两个人不敢怠慢，赶紧的把东西归整归整，换上了昨天洪亮给拿来的新衣服，往身上一穿呢，哎，还挺合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话，这个大人的眼力可够准的呀，一眼望过来就知道我们穿什么型号的衣服。穿好了之后，跟着马夫就出了客栈了。出了客栈，两个人本来想找狄仁杰给狄仁杰道谢，但出了客栈一看呢，狄仁杰没在，洪亮在客栈外面骑着马，正在那儿等着呢。洪亮一看两个人出来了，冲俩人一笑，二位你们依旧坐后面车辆去吧。黑的哥扶着白脸大汉走到洪亮近前，这位老哥哥，狄大人呢？哦，你找我家相公啊，他先行一步去登州了，我们在后面慢慢跟随，不要着急，到了登州之后呢，我家相公自然会回来，还要给你看病的，请吧。两个大汉一听说狄仁杰先行了一步，哎呀，觉得有些失望，但是没有办法呀，只得又坐上了车。然后洪亮带着一行众人直奔登州。狄仁杰干什么去了？狄仁杰一大早啊，吃过早饭之后告诉洪亮，你带着这家眷呢在后面慢慢走，我呢先行一步去登州，我到那儿去办了手续，然后咱们在登州馆驿见面。吩咐完毕之后，狄仁杰快马加鞭赶奔登州。进了登州城，先去州治衙司办签了过境文牒，你要到蓬莱去当县令，你得先办手续啊。到登州府治衙司刺史衙门把这些相关的手续全办齐了，登州这些官员都知道这位是新任的蓬莱县令，赶紧派人就把狄仁杰迎入了馆驿，安顿下来。

狄仁杰一指那黑大个，黑大个一看，大人，我小的有罪，不敢错，不敢错。你也知道你有罪了，小人有罪，小人冒犯了大人，罪该万死，并不是因为你冒犯了我，你才有罪，而是不应该拦路抢劫。是，大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看着我大哥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我手上又没银两，这才走这一步。你也算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姑且算你良心丧于困地吧。你叫什么名字？黑德一听，小人叫马荣。马荣，你呢？狄仁杰一指那白脸大汉，小人叫乔泰，马荣乔泰。

才给你开的药方，等待洪亮拿来药之后，你留着。这些天只需按方抓药，不出3日，你的身体即可痊愈呀。这样一来，你就不必再跟随我了。狄仁杰说到这里，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这是20两纹银，你们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吧。只是希望二位以后不要再做如此的非法勾当，你们拿去吧。今晚你们就住在此官驿中，明日一早你们就去闯荡你们的江湖去吧。这马中乔泰一看，哎呀，当时是羞愧不已呀，更觉得内心富酒了。两个人对视了一下眼光，同时的站起来了，扑通扑通，双双跪倒在地。大人对我等有再生之恩，难以报答。我二人浪迹江湖，没有去处，望生的一身武艺难找报国之门。若大人不嫌，我二人愿追随大人左右，侍奉大人，为大人牵马拾灯，以报大人的大恩大德。说着话，蹦蹦蹦蹦磕头不已。狄仁杰低头看了看这两个大汉，其实狄仁杰呀，打心眼里喜欢这两位大汉。一看这两个人

得合不上嘴了。马蓉说，我原来叫乔太教的哥，现在我叫洪亮教的哥，这有点乱，干脆啊，以后我叫洪亮教的哥，我叫乔太教二哥得了。乔太也一笑啊，哎，这个叫法好，因为我在家排行就是老二，正好我就叫洪大哥，叫你叫马三弟。哎，对，这个好，这等于咱们三个人呢，哎，结拜拜把子了。呵，旁边狄仁杰一听，得，这我宫门的习气还没把他们改呢，他们先用陆林那一套把我们宫门的给改了，到我这来拜把子来了。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洪亮也不表示反对。哎，从此之后呢，这个叫法还就叫开了。狄仁杰吩咐洪亮，你去衙门里给乔太马蓉登记簿册，就说他是我新任命的两名亲随干办，在登州府里登录簿册之后，制备行装，和我一同赴蓬莱县衙门充仪。好，我立刻去办。洪亮一转身出去了。狄仁杰微笑着又看了看乔太，乔太呀，你心中那股怨气究竟为了什么？现在能否告于我知呢？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

0: 叫人把昏昏欲睡的太子抱去了，方道：“
1: 这件事啊，朕想着应分两层来瞧。一层，朝廷眼下无力管到西边的事，不能和噶尔丹翻脸。阁龙进京带着2000人，这本来就是没有王法。朕不知他的罪，也不见他，就是在想着两全之策呀。对噶尔丹这个人，暂不要招惹。二层，他们在京师杀人，得治罪。杀人偿命，何况还杀了个朝廷命官呢？朝廷若是宽容，他们就会越发上头上脸，往后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子呢。”
0: 杰叔陪笑道：“
2: 主子说。”

0: 他都不满意，总觉得好像欠缺什么。康熙阴沉着脸，望着外头霏霏细雨，眼看着阁龙进来，赶忙收住神，待阁龙行过了礼，这才问道：
1: 阁龙，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放纵部下，扰乱京师，抢劫民女，你要造反吗？
0: 阁龙忙叩头道：
1: 这是博格达汗的帝称，请天子见谅。我是博硕克图汗忠实的部下，我们大汗有命，无论何时见到土谢徒部的人，一律格杀无论，所以与户部衙门发生了冲突，这令人遗憾。
0: 康熙咯咯一笑，说道：
1: 你大概还在想啊，这个地方是元大都吧？或许你还想，朕是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曾是你们祖先手下的败将吗？哈哈，如今女真人的后裔却受你的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你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是不是啊？
0: 阁龙被问得一怔，忙道：
1: 不，我们博硕可图汗的人都知道，苍天之保佑有德的人，我们臣服大博格达汗，我们来进贡，只是不知为什么博格达汗不肯接见我们。
0: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说道：
1: 你不像个臣服的人，所以朕懒得见你。朕已下诏另将杀人的凶手正法了。
0: 阁龙大吃一惊：
1: 求皇上见谅，多尔济是臣派的，要杀杀我。晚了，此时他的头已经落地了。
0: 阁龙浑身一震，双手据地盯着康熙，半晌才说：
1: 皇令断的，他是在追宝日龙梅。
0: 康熙大笑道：
1: 慢说，他追错了人，就真的是宝日龙梅。他既来京城，就应受国法的保护。你说起兵端，好啊，来吧。告诉你，朕70万大军已经捣毁了吴三桂的老巢，正愁无用武之地呢。
0: 阁龙没有料到康熙会说出这些话，顿时气得脸色苍白。
1: 人情、天理、国法，应该这样。
0: 康熙忽然变了口气，显得温和可亲。
1: 如果有人在准噶尔犯了禁令，你们的噶尔丹难道就不管吗？所以你大可不必觉得丢脸，朕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噶尔丹好，大家都要顾全民生嘛，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0: 阁龙咽了一口唾沫，声音有点颤抖。康熙微微一笑，起身一弯腰扶起了阁龙，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
1: 你生这么大的气何必呢？你是阿拉布坦的人吧？多尔济仗着和噶尔丹是结盟兄弟，分走了你一大块草原，

0: 好生劝着他，谨守西疆，不要和朝廷作对，自然有好处的。察哈尔的尼布尔王子，你知道吧？忽必烈的正统后裔，他造反12天就完了，12天，明白吗？
1: 格隆万里之行，要的就是这份诏书。想不到，方才大发雷霆的康熙，一转眼就成了菩萨，这么爽快地答应了他准备大费唇舌所要的东西，而且顺手替他夺回了一大片草原墓地。格隆此刻心里真是什么滋味都有，他涨红着脸低头说，
2: 谢博格大汗大恩，一定尊奉圣谕
0: 啊。拿1000匹凝绸上格隆，格尔丹的赏物在意。你来这几个月啊，冷落你了，不要往心里去。叫格尔丹看一看朕是什么样的人，来，带格隆去领赏。
1: 看着格隆出去，康熙收住笑容，说道：
0: 格隆不难对付，格尔丹才难办。此人志大力强，不可轻视。只可惜我们这边的事情没有办完，腾不出手来处置啊。
1: 因见尚书房文印主事何贵柱抱着一叠文书进来，康熙便说，
0: 有什么急报文书啊？你去照照镜子，瞧瞧你那个埋汰模样，好歹也是6品官了，照旧还是个店老板的气质。
1: 众人这才细瞧，只见何贵柱褂子也没穿，袍子皱巴巴的，衣领一边掖着，另一边翻着，上头一层油泥，大约冻得伤了风，眼睛鼻子揉得通红，一身的窝囊响。

0: 何贵柱答着话，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1: 奴才走半道上，印鉴于打湿了文书的封包，只好脱了褂子包上了。里头是布衣过的奏章，还有一份是河南巡抚600里加急递进来的。御史余国柱参劾花园口河道彭薛仁的折子就包在这里头呢。
0: 何贵柱的话提醒了康熙，康熙拆了封包，然后说：“
1: 传彭薛仁进来，知道脱褂的报奏章，很是大体嘛。朕是说你的气质，和17年前头一次见到你是毫无二致。君子小人本无鸿沟，你不读书不养气，一辈子休想脱胎换骨的。原想抬举你放出去做个道台，你这个德行样成吗？”
0: 何贵柱抹了一把汗，陪笑道：“
1: 万岁爷教训的极是，奴才这贱性舍舍歇歇的不成体统，奴才是得多念点文章的。”
0: 康熙没有再理他，自去看河南巡抚方浩之呈奏的折子，一边看一边皱眉头，用指甲掐画着，半日才抬起头，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明珠躬身说道：“
1: 河南出了什么事啊？”
0: 康熙讷讷地说：“
1: 他是报彭薛仁的，还说清江地方数千百姓打着万民伞，冒雨运了4万担粮，从汉路送来北京，已到了开封。”啊，粮食？
0: 众人觉得意外，都把眼盯着康熙。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说道：“
1: 是为于成龙请命的，看来真是错怪了于成龙了。万岁！”
0: 明珠叫了一声，正要说话，康熙摆摆手止住了，说道：“
1: 你不可再说于成龙的坏话。贤母良臣集于一门，本应奖励，唉，朕却……”
0: 康熙说罢一言不发，竟背着手踱出了殿外。彭学仁已进来一会儿了，因为奉旨不敢擅入，跪在湿漉漉的丹池下，见康熙出来了，赶忙叩头说道：“
1: 罪臣彭学仁叩见万岁。”
0: 康熙愣了一下，冷笑道：“
1: 你就叫彭薛仁，在外头你跪了半日，挨冻了，滋味可好受啊？”
0: 彭薛仁叩头有声，暗哑着嗓子答道：“
1: 比至百万生灵为洪水吞噬，奴才不敢言冷。”原来你竟是位好官呢，还记得天下生灵。朕问你，郑州知府同知他们如今在何处啊？”“他们都死了。”“你怎么活出来？”

0: 气道：“
1: 当时大水漫堤，知府黄进才同知马新投河自尽，三人约定由奴才进京领死。后来全堤崩陷，奴才因略失水性，冲下去60余里才爬上来。”
0: 这些在余国柱参本上却没有。康熙的心不禁一沉，稍停一下又问：“
2: 当时有几处决口啊？”
0: 彭学仁抬头想了想回道：“
1: 先是6处，5处都堵上了，奴才们在最大一处眼看就要合拢，因沙包用完，功亏一篑，全完了。全完了呀，我的主子。”
0: 彭学仁说到这儿，泪水夺眶而出，但却不敢放声痛哭，只是压着嗓子呜咽。
2: 康熙听着不禁有点发痛，连沙包都不服使用，怪河道有什么用呢？但彭学仁只在治水，余国柱的参劾也有道理。康熙想了想，皱着眉头看看天，说：“你下去吧，朕已令安徽巡抚靳辅出任治河总督，你到他幕下办差去吧。”
0: 康熙说罢转身回殿，抚着刚刚留起的短须，对熊赐礼说：“
2: 山东巡抚叫于成龙，清江县令也叫于成龙，他们是不是一家呀？”
0: 熊赐礼不知道，管着吏部的索额图说道：“
2: 哦，是同族兄弟啊，有意思。明发诏旨，小于成龙着晋升宁波知府，各吏的本子要严加驳斥。”“不明白是吗？”
0: 康熙见众人愕然相顾，问道：“
2: 昨晚朕看了阁吏的本子，也是气得无可奈何呀。今天又看了方浩之的保本，还是方某说的对呀。”

0: 使得乱令，此谓之孝而直。如此贤母好官，当然应加褒奖。割礼而言参，实属昏聩庸服。
1: 康熙侃侃言罢，沉默良久，长叹一声说道：“
0: 久欲避情啊，好歹

0: 恨像火一样烧得他秃了顶，便索性用重金购买渡牒出了家。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3, 4。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哦，刚才许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伽术联盟，然后它
1: 哦。
0: 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这个 ICMF 中国区会做一个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8、9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3个城市，然后做了3站，然后每站是2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不
0: 没
1: 是，
0: 有，我只跟了这个
1: 北京
0: 北
1: 的
0: 京
1: 那个
0: 站，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儿，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2位教官。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伽术的专家级教官，专家3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

0: 我记得是，可能是一，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专门
1: 这
0: 跟
1: 是
0: 车辆有关的啊，比如说，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0: 包括教买卖术也好，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的，因为任何的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买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 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1 到 P5、P1 到 P5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
1: 初学者
0: 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算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的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
0: 实，对，
1: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1 到 G5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
1: 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那么 G 级别他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他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1: 怎么也得5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所以这么一算的话，2年加4-5年时，这6-7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8年吧。
0: 对，8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就专家级，专家级又分5个级，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术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2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训练满3年的时间。同样的，E3考E4需要满4年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时间跨度就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

0: 当然，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对，
1: 就现在网上老说是红带的，
0: 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50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对，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边那种宗师的
0: 对对，
1: 感觉
0: 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 E3，所以。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

0: 极性哈，
1: 是是，
0: 就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嗯，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
1: 嗯、
0: 反正就大差不差的、
1: 嗯，
0: 差个两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
1: 嗯，
0: 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
1: 嗯、
0: 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1: 对，
0: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啊，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
1: 嗯、
0: 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到大家就是玩一下、
1: 啊嗯、
0: 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
1: 嗯、
0: 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1: 啊，
0: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
1: 啊、
0: 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
0: 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1: 差不多
0: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
1: 嗯、
0: 就是大家出拳啊、就是、就好像仅限前十拳、
1: 嗯、
0: 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
1: 嗯、
0: 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
1: 嗯、
0: 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教官说的，我觉得嗯，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
1: 嗯、
0: 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

0: 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
1: 嗯、
0: 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两到三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您怕受到伤害
0: 的。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身感觉到。
0: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
0: 很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对对对，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当然不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这样
1: 激动
0: 这样。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因为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是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啊。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

0: 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的。
1: 那肯定啊。
0: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
1: 这
0: 个、
1: 啊、
0: 包括我的那个，
1: 我觉得很震撼。
0: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1: 怎么搜到？我操，这
0: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就可以。
1: 这 IKMF 是
0: IKMF 国际马家数联盟的缩写，
1: 哦、
0: 对对对、
1: 嗯。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1: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
0: 啊、
1: 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0: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
1: 嗯、
0: 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1: 太真实。
0: 对对对，非常真实。
1: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0: 对，是
1: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0: 这个、非常正常，
1: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0: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1: 首先自保嘛。
0: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一冷静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这样。
1: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0: 是。
1: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0: 这个道理都相通。
1: 啊

0: 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

0: 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米65，您1米75，或者说您1米8，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非常有力量的。
1: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0: 啊，
1: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0: 啊。
1: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自由搏击，
0: 嗯，
1: 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
0: 它
1: 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0: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
1: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
0: 鞭甩那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

0: 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1: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他
1: 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1: 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权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马铃薯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

0: 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来分享他们在学习极限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

0: 和身体上都是一种，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

0: 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春

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 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

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

0: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它一个必要的功课。
0: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

0: 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0: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
1: 嗯，
0: 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 U 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琪，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琪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1: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 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

0: 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

0: 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

0: 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

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基建不当。

0: 舰队制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0: 嗯，
2: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0: 嗯，
2: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

0: 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0: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

0: 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他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 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

0: 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

0: 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大家播出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韩国2-1逆袭捷克，墨西哥队主场2-0战胜南非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乏中国元素。皇马宣布63岁的穆里尼奥重任主帅，签约3年的时间。刘嘉诚出任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的总经理。欢迎大家收听详细内容。美加墨世界杯就这样开始了，所以从昨天开始，体育广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呢，也将延长到7点，也将延长到7点。平时我们都是6点到6点半哈，那么多出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会为大家带来特别节目，给大家介绍我们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那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燃动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所以在这里预告一下，今天呢，我们连线的两位嘉宾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两位非常重量级的解说员，一个是本台的王毅，还有就是咱们啊经常看 BTV6 哈。咱们在电视端的著名的解说员魏一东，让他们两个人还来说说今天观看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天的两场比赛的感受，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都为大家开放着，尤其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这边哈，平时我们金戈铁马节目呢是没有直播的，那现在到了世界杯，一定为大家线上直播，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聊聊。一会儿呢，王毅跟魏一东在线上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及时跟他们两个保持互动。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当地时间11号午间，墨西哥城阳光明媚。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之后，北京时间的今天中午时分，韩国队2-1逆转战胜了捷克，这是第一比赛日。来听本台记者徐真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综述。
1: 拉丁天空下棋啦！

0: 均未取得进球。一边再战，太极虎加强攻势，却仍难以攻破对手球门。第58分钟，陷入被动的捷克队率先打破了场上僵局。捷克右后卫曹法尔施展了招牌式的手榴弹界外球，他长距离大力掷界外球，直接将皮球抛入韩国禁区。队长克雷伊奇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捷克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一看似复古的边线球战术，在顶级赛场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杀伤力。8分钟后，韩国队在中路送出直塞，黄仁范冷静晃过门将推射得手，韩国队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中场绍切克的头球破门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3分钟后，韩国队抓住机会，替补登场的吴贤奎在禁区内抢点破门，韩国队2-1完成反超，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两场战罢， A 组形势出现端倪。东道主墨西哥队积三分暂列小组头名，韩国队同积三分紧随其后，失利的捷克队和南非队暂列小组后两位。
1: 我们要多说两句韩国队的比赛哈，因为这场比赛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关注，毕竟是我们亚洲的球队。而这场比赛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哈，吴贤奎被报道说呢，一度发烧近40度，但是临危受命，坚持完比赛，而且呢，进入了反超的这个进球啊，成为关键先生。4年前呢，吴贤奎是作为候补球员跟着韩国队去过卡塔尔世界杯，但是他没有入选了正式名单，所以他就没有球衣号码。那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没有球衣号码让我非常的难过，但是下一届世界杯一定要属于自己的号码哈，要有自己的号码。结果呢，不仅有了号码，还有属于自己的进球。今年25岁的吴贤奎在今年冬窗期从亨克转会加盟到了土超的俱乐部贝西克塔斯，当时的转会费是1400万欧元。这个赛季13场土超联赛，一共打进了6球3次助攻。目前他的德甲转会身价呢，已经来到了1500万欧元。另外呢，在比赛当中，黄仁范是传射建功，评论员朴智星赛后也称赞了他，说这可比我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对阵法国时的进球还要精彩。当然了，我的射门是很糟糕的，而黄仁范则是瞄准了球。

萌丑的小怪兽哈，在世界杯舞台当中也用自己的方式亮相了。那么本次世界杯呢，刚才有朋友哈在咱们的抖音平台问说，怎么没看见节目啊？有啊，夏奇拉不是唱歌了吗？这是世界杯历史当中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这一天有超过80,000名的观众挤在了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这个体育场以前叫做阿兹特克体育场，可能很多老球迷会更熟悉一些哈。赛前呢，有30分钟的开幕式是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来进行传统民俗舞和拉丁流行乐交织的致敬墨西哥文化的演出啊，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机会看哈，您可以去看看各种视频啊，或者是去搜一搜。在压轴时刻，著名的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的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歌曲《加油来吧》，这也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之后，夏奇拉又一次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那据报道说呢，夏奇拉还会现身在决赛日的中场秀。而在揭幕战哨响之后，墨西哥队就早早进球了哈，第9分钟他们就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看台瞬间就沸腾了，球迷们摘下了头顶的宽边草帽，一起扬手掷向半空，形成了草帽雨。第一次落下，哎，没关系，还有第二次。第67分钟，劳尔·西蒙尼斯一个头球，比分扩大为2-0的时候，草帽雨再次降临。这次不光有草帽了，还有啤酒，啤酒也洒向空中，都淋雨了。非常有意思的现场的观众的互动环节啊！当然，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致敬了贝利和马拉多纳。中场休息的时候，球场的大屏幕亮起。1970年世界杯，贝利在这座球场头球破门，巴西队当时在决赛4-1战胜意大利队，第三次捧起了雷米特杯，并且永久留存。1986年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同一块草皮，马拉多纳先上演了上帝之手，之后连过5人，打进了世纪进球，率领球队击败英格兰队。那一届世界杯呢，他最终是带领阿根廷队夺冠。那在中场环节也致。

在加拿大和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之前呢，也都会有开场表演。一早就看到很多球迷调侃说，本次世界杯中国除了咱们的足球队没有去，其他的都去了。的确是世界杯的赛场到处都有中国元素哈，我们可以来数一数哈，尤其在这些中国制造当中，我发现哈，江苏队的表现是非常非常惊艳的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世界杯的用球最强大脑，也是淮安制造的。这次给裁判当电子眼的是一颗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中国心。淮安的顶奇运动用品公司是这一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提供商，他们为这个比赛的用球哈，提供了内置的传感器的智能球胆。这个球胆内置每秒能够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的黑科技，这个传感器很厉害，无论是足球的微小形变，还是接触瞬间的运动轨迹，都逃不过它的法眼。它直接辅助视频助理裁判来完成毫米级的精准判罚。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草帽雨，球迷头顶上的这个红白相间、绣着墨西哥风情的休闲帽，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淮安的江苏亚元制帽有限公司。真的是哈，观众席上它最亮了，最显眼了。还有就是孩子们怀里抱的呀，也可以摆在客厅书架上的官方礼品用球，也是来自于江苏南通的下课体育用品公司。

车组成的绿色车队，来自于中国品牌宇通，安静环保地穿梭于大街小巷。26列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正式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周边来进行运营，承担海量的球迷的出行的重任。中国的光伏企业则是在场馆提供了光伏组件，来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包括像裁判员紧盯着的这个显示屏幕，也是来自于中国品牌海信的顶尖的显示技术。联想更是提供了超万台服务器和 AI 足球智能的分析工具。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周边的产品啊，无论是搞气氛的、抓眼球的这些小产品，很多都是来自于义乌的哈。从飘扬的旗帜到助威的喇叭，大部分的产品都是产自于浙江义乌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大家早就了解到了，我们三名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将会分别以主裁判、视频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到世界杯裁判员的名单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除了现在非常网红的马宁之外，傅明还是江苏淮安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所以真是江苏省的球迷将会在本届世界杯上非常的自豪。世界杯从来都不缺少中国元素，当然我们这支心心念念的队伍仍然需要努力。目前看，我们中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踢满全场。好，我们来看看比赛当中其他的一些动态哈。相比较8年前的人丁兴旺，我们刚才提到本届世界杯只有一根中超的独苗，是来自于浙江的韩国外援朴振谢。那如果我们要是放大一下，比如说能够进入到各国国家队的这个

0: 卡埃比，他们都曾经在中超效力过。那除此之外，库拉索的球员卡洛迪亚23年的时候也在沧州雄狮踢过球，哥伦比亚的金特罗在21年短暂效力过当时的深圳队，维特塞尔太有名了，17-18赛季也在中超踢过，那当时是身价就非常的高哈。现在人才济济的比利时国家队37岁了，他还是可以占据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说明他的能力有多么强。所以差不多有10位中超的旧将啊，可以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各国的大名单当中，再加上我们的独一根韩国的外援朴振燮，总共有11位外援哈。那也提醒我们的球迷朋友，明天凌晨北京时间的3点，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就会开始了，加拿大迎战波黑队。然后明天上午的9点，那个时候您休息了哈，明天是周六， D 组第一轮美国将会迎战巴拉圭队。对于明天的比赛，我们来听徐真的前瞻。
1: 继墨西哥拿下揭幕战开门红之后，另外两支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美国将先后亮相。身处 B 组的加拿大队将迎战欧洲黑马波黑。此前加拿大仅有2次世界杯参赛经历，分别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不过都惨淡收场。6战皆负的他们仅仅取得了2粒进球，2次世界杯均以小组末位出局。赛前加拿大队也遭受了打击，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当家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因腿部伤势将缺席首战，他的缺阵将给球队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过加拿大队的备战成绩不俗，2026年进行的5场热身赛他们2战3平保持不败。波黑队一出逆袭好戏晋级了本届世界杯正赛。2024年传奇名宿巴巴雷茨走马上任后，球队一举扭转了低迷状态的颓势，在世预赛欧洲区附加赛中先后在点球大战中淘汰了威尔士和意大利晋级正赛。波黑队史射手王和出场纪录保持者40岁的老将哲科将带领球队迎战对手。此前两队从未有过交手记录，这场遭遇战势头正盛的加拿大队势必要在主场有所作为，冲击世界杯首胜。波黑队也将以铜墙铁壁的防守试图掀翻东道主。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来D组首战，对手是时隔16年重返。

0: 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到底是美国队的毛巾还是巴拉圭队的遁地，一切静待分晓。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们来介绍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日本足协这边宣布哈，日本国家日本男足国家队的队长远藤航是因为脚部的伤势退出了本次世界杯，那他在个人社交媒体当中也表达了遗憾。

亚马尔在对阵福德角出场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他们更希望亚马尔在6天之后对阵沙特阿拉伯的比赛当中只踢45到60分钟。如果没有新的伤情，理想的安排最好是让18岁的这位少年在6月27号对阵乌拉圭时解除出场限制。作为欧洲杯的卫冕冠军，西班牙队普遍是被看好在世界杯上能够走得更远。当然，如果西班牙队确实能够取得好成绩，亚马尔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官方宣布，63岁的穆里尼奥正式来担任主教练，双方签了3年的时间，直到2029年6月30号。他会在7月13号，也就是新赛季季前赛的备战的这一天开始正式亮相。那么他也是时隔13年再次执教皇马，他会接替昔日的弟子阿维洛亚。阿维洛亚今年1月才上任的，带队打了27场比赛，不太理想哈。那随着穆里尼奥的正式的上任，皇马也确定了要签下两位新援，分别是免签身价5000万欧元的法国中卫科纳特，以及2000万欧元签下的荷兰飞翼邓弗里斯。那今天凌晨，知名转会专家罗马诺也说，31岁的葡萄牙国脚中场碧玺即将加盟到皇马，这个交易已经敲定了。提醒我们的球迷朋友，今天晚上的7点半将会有足球友谊赛中国 U23 男足来对阵中国香港 U23 男足。那前段时间我们在贵阳的两场比赛踢的还是不错的哈。而且明天下午的明天晚上的7点35分，女超联赛的第五轮，北京城建女足将会在广东肇庆新区体育场迎战广东女足。4轮的女超联赛战罢，我们北京城建女足的成绩还不错啊，3胜1负，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3位啊，也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篮球方面，今天北控俱乐部官方宣布，刘嘉诚成为北控篮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刘嘉诚呢是来自于北京，曾经就读于北京四中，毕业。

会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们在18点到19点为大家带来半个小时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解说员魏一东和王毅，来首先请进他们。二位好。
1: 主持人好。
0: 啊，小魏好。
2: 魏老师好，小弟好，听众大家好。
0: 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两位啊，非常宗师级的解说员啊，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也挺魔幻的，因为咱们三个人呢，其实从感情上来讲是一个学校毕业的，一个专业毕业的。我从来没想到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以这样的方式来沟通啊，说的是世界杯的话题。是，那小魏，你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从2002年开始左右就一直在关注或者是解说世界杯了？是不是？
1: 师姐应该说是更早，要说解说呢，我确实是从2002年就开始有这个解说世界杯。其实1998年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参加体育部的工作。那一年的世界杯其实是我经历报道的第一届世界杯。要是说看球，那就更早了，那从86年就开始了。
0: 哇，那真是资深球迷哈。王毅呢？王毅呢？好像要稍微晚一点。
2: 解说世界杯的话也是2002年，因为正好2001年进入到电台，当时还挺有意思的，去了蔚山，在蔚山参加了韩日世界杯的抽签，因为当时是中国队进入到了韩日世界杯的赛场嘛，在抽签的那个酒店里面，真的也是看到了很多足坛的名字
0: 啊。一说
2: 2002年的时候，咱们体育广播成立了，体育广播也是转播了当时世界杯的比赛。
0: 对，
2: 在只不过咱们在台里转播比赛，是当时李轩老师还有我们的记者李凯两位呢，是跟随着咱们中国队去了韩国啊，看了韩国队现场，中国在韩国的现场的3场比赛吧。也差不多2002年的时候开始解说世界杯，看比赛比魏老师晚一点，看比赛呢是。90年压力之下开始看，
0: 但是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哈。是的，20年过去了。那说到在韩国这一届哈，也非常巧，今天第一个比赛日就有韩国的比赛。我估计3点那个比赛吧，以你们俩的年纪和你们俩的这个经历，不一定能看全哈。但是韩国这个比赛刚好是在白天，一定是认认真真的看了。再加上也是我们的邻居，又是咱们亚洲的劲旅哈，不知道两个人对看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小魏先说吧。
1: 好。我对韩国队取得胜利表示热烈的祝贺，就是因为呢，这个确实是亚洲足球的荣光。尽管他是韩国队，不是中国队，但是他们都是代表东亚的足球，而且战胜的是一支欧洲球队，而且也是一支欧洲传统的强队。捷克曾经在这个内德维德、罗西基那个时代，那是欧洲顶尖的球队，对吧？在欧洲没有任何球队敢去轻视他们。那么现在呢，捷克确实是不如他的这个黄金岁月了，但是毕竟他也是一支从欧洲区域选赛杀进世界杯的球队。那么队中呢，也有现在非常知名的球员，包括他们的主教练。那现在呢，韩国队其实在这场比赛赛前，他并不是爆冷啊战胜捷克队，而是通过自己真真实实的在比赛当中的实力，这个击败了这个来自欧洲的对手。我觉得这是首先是亚洲足球之幸。那从整场比赛来说呢，不光是比分的领先，那韩国队在控球率上，在这个射门的次数上是2倍于捷克，射正呢也比捷克要多。总体的这个对抗上，虽然在1对1的身体的冲撞上，韩国队肯定还是比来自欧洲的捷克要差一点，但是从整体的强度上，从脚下的速率上，甚至从技术上，我认为韩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都是

0: 占据上风的。这就是亚洲足球正在进步，正在追赶吧，正在追赶世界足球先进水平的一个让人欣慰的场面。
1: 嗯，王毅呢？王毅，你今天关注到了哪些点哈？
2: 说实话，我是看了揭幕战。
1: 哇，你居然看了揭幕战，你可以啊！
2: 哎，就看了揭幕战，看了揭幕战呢。韩国这个比赛等于是专门去看了这个回看的比赛。这个，但是就像刚才魏老师所提到，就从整个的比赛的表现和创造威胁进攻的能力上来讲，这支韩国队呢，比我想象的要踢得更硬朗一些。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还在跟其他的朋友在聊，觉得韩国打

0: 们知道欧洲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这个队大部分的球员都是来自于布拉格斯拉维亚，他们可能踢起来会更加的熟悉。我也在现场看过布拉格斯拉维亚的比赛，就包括在现在捷克国家队当中有些人那时候也在斯拉维亚，就他们踢球的这种风格是更整体。所以没有想到就是韩国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创造这么多的机会吧，这整体机会确实韩国队创造的是更多一些。如果孙兴民把握机会把握的好一点，可能韩国队会更早的取得比分上的领先。当然了，这场球赢了之后，就像魏老师所提到的，这也代表了亚洲足球在世界杯舞台当中的一种形象。因为不管说日本队还是说韩国队，作为我们东亚的邻居和中国队之间的交流会更多一些。我们横向的对比，可能不管从人种上啊，从这种训练的模式上、比赛的这种哲学上面，我们可以跟他们身上去借鉴更多的东西。这能够代表着至少东亚足球的一种高度吧，因为新亚有的时候我不太好去说，因为他们这从人种上来讲跟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嘛，对吧？他们的踢球的风格可能是不是就更偏向于别人飞飞啊什么这样的一种风格。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韩国队的这场比赛的胜利，刚才也听了小丽在直播当中所介绍的，他们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的第四次的逆转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再有一个就是他们能够有这么多的球员在欧洲效力，甚至在欧洲的五大联赛甚至是豪门效力，其实这也是挺唏嘘的一件事情，是吧？以前在韩日世界杯当中我们去跟他们横向对比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那么大的差距，然后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差距不断的拉大，可能我们还真的是看着韩国这个比赛心里面稍微有点酸。
1: 对，所以我也想请二位宗师回忆一下，我们看了二十多年的韩国队的比赛，2002年韩国队能打成这样吗？咱们都说当时赢意大利有这个那个主场之力吧，已经过了二十年，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非常从容和自信的在赛场当中了。你们觉得韩国队这二十几年在世界杯的这种进步也好，变化也好哈，怎么能够来看一看，来总结总结他们在哪方面自信方面啊，包括自己的这个球技方面有一些提升呢？
2: 我觉得就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以这场比赛为例吧，你可以看一看就是韩国队的这个体能水平。他的体能水平绝对是要好于捷克的。在比赛的最后的20-25分钟，我们看是韩国球员他更有强度的奔跑，然后在捷克球员气喘吁吁之下，他们在谋求着比分最后的这个反超。那捷克队其实是有机会率先取得2-1的领先，但是一个微小的区别让绍谢克的那个进球呢被吹到了越位。那个判罚首先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啊，但是就是这个微小的区别呢，就是在一个身体体位上的一个变化，你可以彰显出就是韩国球员他们在受到这么大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慌乱。一是体能，就是说我身体的强度我跟欧洲球队没有差距了，二是心态，那么我在受到压迫甚至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没有慌没有乱，而是我能够有坚定从容的信心，能够击败来自欧洲的对手。这些都来自于什么呢？就这些是结果啊，它的原因来自于我大批的球员常年的在欧洲踢球，而且我并不是只进行就我不是只担任这个技术类型的这个角色，而我比如说金民哉我是拜仁的中后卫，是吧？然后李在成我是德甲的这个队长，加上这个主力的后腰六号位的球员，就是我在这个整个中轴线上我都有在欧洲主流联赛甚至是豪门球队能够踢上比赛的球员。我还有一批球员在欧洲的二流联赛或者说主流联赛的二级梯队，我正在成长为下一代的这些主流球员。这就是韩国足球的底气，其实跟日本足球走的道路是一样的，就是全面的去欧洲，然后进入欧洲，成为欧洲。
1: 王毅是一直是太极虎的球迷哈，一直你都比较佩服这支球队，不知道今年看下来又有哪些新的感受？
0: 对，其实更多的是从经验层面当中吧，觉得这个队呢还是有着很强的韧劲儿。刚才在前半段的新闻当中小李介绍的这个逆转，另外呢就他们踢球的这个风格，可能我也是比较喜欢，需要高强度的跑动，然后比赛当中的这种硬度，甚至

0: 是面对比赛的韧劲儿。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吧，就这些球员在训练，特别是在这个他自己本国俱乐部当中的训练当中，他有一股的加着引号这种轴劲儿，他会就是很较劲。就这个较劲，有时候在咱们看来呢，比如不是特别的合理，或者说呢，就这种较劲是不是有必要？但是他们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确实有了这么一股的劲儿，这个劲儿呢，让他们这些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进入到青年队、进入到这个甚至国家队的时候，他面对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把自己的能量全部都发挥出来，就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的。当然呢，在其他的一些文化层面上呢，那这个劲儿咱就再另说了，是吧？而且体现在足球场上，包括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去水源看那些小朋友，他真的就是自己背着个包，然后踢球，踢完了之后呢，背着书包出来，那两个膝盖上挂着在铲球当中磨破的那种血迹，自己挤公交车回家，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他去踢比赛、训练的时候的那种眼睛里面的光，就对于足球的这种执着和热爱，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的是有很多的细节吧，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届，我本来是不太看好他能够出现的。但第一场比赛战胜了捷克，所以呢，再加上我看了揭幕战南非这个今年的状态啊，说实话，真的就不太好。所以我觉得韩国还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希望，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确立小组出线的。
1: 嗯。咱们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说哈，说今天的这两场比赛，你看咱们抖音这边就有朋友就是说，韩国的足球远远超过咱们很多了，只能说人家个路啊走得挺对的，咱们一直都在学习当中。那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跟小魏、魏一东啊、王毅他们打招呼，但是世界密语这个朋友说了，韩国队可能一见像墨西哥这样风格的球队，立马就会被打回原形。赛后见证我这句话，你们俩怎么看？他们要是面对下一个对手，
0: 我非常同意。就是韩国队他踢球呢，他有一定的硬度，包括刚才魏老师也提到，就是这支球队有很多在欧洲效力的球员，他们可能在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有很多的信心。但是呢，墨西哥这个队其实他呢具备着有点偏欧洲球员的那种身体对抗的能力，是吧？然后但是同时呢，他又有美洲球员的，特别是这个拉丁美洲啊，偏南美的这边的一种技术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就是墨西哥的足球，因为当时跟梁老师聊过，梁老师说呢，我们说了很多日本足球刚刚起步的时候学的是巴西，是吧？请了基科呀、什么这些巴西的球星，但是呢，日本足球内部认为他们在学习起步的时候学的就是墨西哥的足球，就是拥有脚下的技术，但是呢，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硬。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这个朋友所说的，面对韩国的时候，墨西哥的硬度肯定是不吃亏，但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墨西哥队脚底下的技术的细腻程度恐怕要比捷克队要更好一些，再加上坐拥主场之力，是吧？对于

0: 咱们家里人说最致命的是现在看捷克队的整体水平确实太差了，很怀念当时内德维德领衔的那支国家队哈。所以小魏你看是不是现在韩国队赢了这场比赛，包括看到今天这个第一场比赛墨西哥的表现，韩国队和墨西哥队在本组出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因为这届世界杯还要比较小组第三名，所以我觉得先拿到第一场比赛的三分的球队啊，基本上就已经能拥有一个出线名额了。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出线规则之下，三分都有很大的出线概率。
0: 嗯，

0: 能是应该跟韩国和这个墨西哥放到一个档位上的，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确实差了半档，而南非呢比捷克又差了一档。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墨西哥跟韩国的出现，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所以说今年这2场比赛打完了，没想到韩国队的这个现在的形势一下就这么好了。

0: 这才是看这个世界最顶尖比赛的感觉。
1: 就是你要尊重世界杯的节奏，你要以一种正常的这种姿态去面对。
0: 对，上午看球总觉得别扭，总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劲儿。
2: 上午应该看 NBA 总决赛。
0: 对。
2: 嗯，
1: 太逗了，你们俩。那对明天的两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吗？你看王毅，你要三点起的话，一会儿咱俩连完线，估计你就睡了，是吧？明天是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和巴拉圭，你会选择三点这一场？
0: 我可能想看看加拿大吧，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阿方不能踢嘛，因为我是拜仁的球迷，我本来是想看看阿方在东道主加拿大会踢成什么样。然后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挺喜欢哲科这个球员的，而且甚至曾经啊，有过一段时间，哲科还跟咱们北京国安队几乎产生过联系，不过最后比较遗憾，没有完成这种签约。就总觉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吧，自己喜欢的球队或者说自己喜欢的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登场，

0: 实力上被认为啊是一枝独秀，但是他实际实力咱们再单说，今天不展开。那波黑能够取代意大利来到这个组，就指的这个组的实力现在变得非常平均，没有一支独秀的球队，所以他的出现可能是一个挺混乱的一个局面，所以第一轮比赛挺值得关注。瑞士看上去可能是最有经验的球队，但现在呢，加拿大要是在后面，如果说他要实现小组出线的话，我觉得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后面，他必须得在跟波黑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拼下全力，在多伦多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波黑确实真的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球队，和没有阿方索坐镇的加拿大相比，我觉得波黑还真是凭借哲科等人的实力啊，我觉得他在多伦多有机会。
1: 嗯，那看看你们俩的判断哈，谁会更精确一些？那美国你们就
2: 波黑呢？就刚才这个魏老师也提到了，波黑不是淘汰了意大利，然后进的世界杯嘛？但是就是波黑呢，他在最近的这几场比赛里面，他其实在常规的时间里面，他都是平局，就是他更多的是依赖于自己整体的防守。在进攻的火力输出上，可能依赖老将哲科，哲科毕竟是40岁了，年事已高，所以我倒是觉得就这场比赛，在多伦多的这个主场，加拿大队呢至少能不输吧，因为考虑到就是波黑可能他整体的年龄相对大一点，节奏会也慢一点吧，再有他的这种攻击力和防守相比，他是一个防守整体体系可能更好的球队啊。
1: 嗯，那美国这边呢，你们俩要关注不？
2: 我
0: 那肯定得看、
2: 我这个铁定支持巴拉圭啊，冲着卡西亚诺冈波斯我也得支持巴拉圭啊。
0: 美国队其实他还是占据比较明显的东道主优势，其实跟加拿大比起来他的东道主优势比较强，因为他呢可以把他的三场的那个小组比赛全部都安排在这个比较接近的城市，他可能是小组比赛，我还没有做精确的统计啊，他有可能是小组比赛三场这个需要旅途奔波最短的一支球队，因为他三场小组赛全在西海，当然第一场比赛呢双方可能体能上都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这个体能可能要到后面的比赛小组赛第三轮或者到淘汰赛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小组赛第一轮呢我觉得更看球队本身的实力和他们的这个备战能力。其实从球员实力来说啊，这些世界杯我觉得大部分球队应该都还是在线的，但是你要说在这个对于一项大赛的这个筹备，我指的不是东道主的筹备，就是指一支球队的备战，他的这个能力上我觉得美国队还是应该有值得信任的。而且呢今天我看

0: 美国和巴拉圭有过三次一次美洲杯，都是美国保持着胜利。所以看看王毅哈，你要挑战一下历史数据，你支持的巴拉圭，我们的感情牌能不能够打赢他们这个实力？
1: 支持那肯定是支持，对吧？就肯定就是那，比如说中国队和这个巴西队踢热身赛，我肯定也支持中国队。那能不能赢，那是另外的一回事，这是在技术层面当中。
0: 嗯，
1: 所以从感情上来讲，因为我觉得看球呢分几种，一种呢就是看这个球的技战术层面当中，是吧？我可能对这两支球队都没有什么感觉，支持率都差不多。我看这场比赛当中谁发挥的更好，看这技战术层面，球员相互之间的配合，教练员对战术的这个部署安排及临场的一些发挥和调配。再有一方面呢，看球就是看情绪，我就支持这个球队，那不管这个队赢还是输，我是肯定站在他这一边，赢了球肯定就高兴，输了球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沮丧等等，但是这是看球的乐趣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美国去打巴拉圭，甚至说今年在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因为扩军了之后，小组赛的我个人认为啊，小组赛的这个技战术层面上的内容呢，不会像以往的比赛，或者说我看欧洲杯的比赛当中，技战术层面那么好。你看今天的揭幕战，墨西哥打南非，你说他配得上一场世界杯的级别的比赛吗？我觉得从质量上来讲，没有那么高，是吧？所以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挑一些点，自己给自己找一个看球的理由，找一个支持的球队啊，看一看，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咱们北京国安队有这么多曾经征战过世界杯的球员，第一位就是冈波斯，而且这冈波斯是中国足坛第一位就是征战世界杯的外援，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支持一下吧，只能是从情感上支持一下。
0: 对，我这样从情感上。
1: 刚才魏老师也提到，就是美国队他的这种主场优势。后来我也特别闲篇，因为喜欢地理嘛，我就查了一下，美国队他等于在洛杉矶打完了之后去西雅图，是吧？然后从西雅图再回洛杉矶1000多公里，后来我查了一下墨西哥他打完比赛之后去瓜达拉哈拉，然后从瓜达拉哈拉再回来，他才不到500公里，他可能是中道主优势最明显的一个队。然后后来说欺负人家库拉索要这个小组赛飞10000公里，是不是来回的飞？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些足球场之外的事情就看起来也挺好玩的。
0: 嗯，都非常了黑钻会员啊。那让我跟王毅，因为这么多年非常熟，我知道他是多年支持像德国队这样的强队哈，无论是任何一届世界杯他都会看好这支世界这个夺冠的球队哈。不知道小魏，你平时是支持哪支球队会走到最后？
2: 我的球队没来，
0: 意大利是吗？
2: 是的，我已经连续3届没有我自己的球队了，
0: 嗯，
2: 所以我现在已经忘了有自己的球队是什么感觉。
0: 所以现在你要跟王毅一样找到一个看球的支点，否则你怎么能够支撑从3点一直到上午9点，甚至是中午这样的比赛呢？
2: 对，所以我决定在开赛的前几天，我先放弃这个3点的比赛，我先把9点10点的比赛看了，因为呢，这个比赛的赛期长达39天，我的职业生涯包括我作为球迷的生涯当中也没有经历过这样长的一个赛期的赛。

0: 春和双手剑。那无论是咏春的拳术还是双手剑这类的兵器啊，我们说传统武术的学习往往特别讲究的是传承和指点。所以您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有一位师傅在悉心教导呢？
1: 是的，是一位师傅，我的师傅叫张建成，他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这位师傅，他是咏春，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叶问的第二代传人。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兵器可以练，比如说最近他们在练长枪，就是那种比红缨枪还要长的那种枪，还有苗刀，还有其他的一些器械兵器，这些呢我的师傅他都有在教，他是一个武学奇才了对，武学大咖，所以我们都有在跟，每个人可能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师姐她喜欢苗刀，她就多练练苗刀，有的师兄呢他喜欢长枪，再练练长枪，包括咏春到后面就是打完木人桩再进阶，再进阶有八斩刀啊，两个刀，也有这个六点半棍，也像长枪一样很长的一根棍子，都有在练。所以说不仅是在练咏春，还是在练其他的传统武术，是这个一个样子。
0: 咱们开头是聊到了您的教练，那现在咏春的培训体系是不是和其他拳种也不太一样呢？比如传统的武术体校武校是不是更偏向苦修的模式，那咏春武馆可能更讲究和学员的沟通交流，更强调个人体悟，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师傅呢？比如教学风格、指导方式，或者他个人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
1: 师傅是这样子，他本身他也是运动员出身，他是散打运动员出身，

0: 这些东西，
1: 那打得可狠了，
0: 那打得可狠了。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跟实战在台子上跟人去打，你发现你胯也送不出来，是吧？然后这拳也摆不到，然后也没有虚也没有实，第一下都是实的，是吧？我们的虚也没了，就是很多时候的确是发懵的这个状态。咏春呢，他也是这样子，他你要一开始打的话，你去跟对方去打，包括你学了一些小招式啊，你也会发懵，你反应不过来。所以的话，如何去克服这个发懵呢？就是要多练。对，就多练。一开始要很慢，这个东西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去练啊，然后跟你的孩子去练，就很慢，多练，他自然就会快了。至于是如何去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话，因为咏春他最后走的还是一个反应和本体感受，就反应力，就是一个条件反射。所以到后来的话，我估计比如说一个瓶子，啤酒瓶子甩过来，我刮家一个手可能就会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会挡出去，可能会到这个程度。
1: 那练习咏春也有一段时间了，开头介绍你也是提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所以习练咏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练多长时间，我们不说具有教人的能力啊，但是至少具备相对而言还不错的水准呢。
0: 之前我们也聊过，一开始要打一些基本功，到后面我们聊过有些套路要学，然后套路我也提，一开始有初级套路、中级套路、高级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考核教练或者考核学员也有这样一个进阶的水平，比如说你学到哪里了，考核通过了，你能够当教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吃手要学到三节吃手，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六节七节吃手，我们学完了三节吃手以后，你能够灵活的运用调动出来，你能够把你的基本功练好，你能够做出一些这种打斗实际实战应用的这些都能够做好，并且你能够教得出来，那你能够当一名教练。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现在一直也在做录课和培训这类的线上业务，也是把咏春当做自己的事业去经营。但是我们也知道，咏春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热门的领域，也不像您说做健身教练这类的职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收益，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全身心投入到咏春的传播中呢？我觉得这一份坚持当中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做健身教练的话，我的确能来钱更快，而且我的确是有一些教练资质的啊，我有3、4张、4、5张教练证，但是他会把我耗死。教练呢，你要不停的去说，不停的去吃饭，然后一天呢你得上7、8节课。我自己的气血就不足，我本身身体素质不好，还是爱生病爱感冒那种，一开始是这种，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可持续的去做教练的。我做英语老师一样的，我一天要是上2节课，我都比如说2、3节课去教英语，我都会缓半天，缓到这个气上不来或者耳鸣这种状态。而咏春呢，他一开始就给我带来这种持续性的，让我觉得我身体变好了，这种感受，然后让我觉得这个气息气血都饱满了，这种感受。作为女性大家都知道气血饱满这件事情有多珍贵，太珍贵了。所以他对我有益处，而且我认为他教课他不是很耗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而且我想给大家传播，和我师傅一样去把这个事情去推广，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理想去说我们中华文化要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并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发点，而是说我就想让同样是我这样的人，比如说上班族女性，从小就在学习去走高考独木桥，可能把身体就搞烂了这种女性啊，或者是男性也好，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5天，但是他

0: 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1: 对一个女生说你气血特别好，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赞美了。所以如果练习咏春的话，多久会有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我特别关注。
0: 一个月太短了，这个东西一个月的话，你刚入门嘛，那个手脚就刚开始，是不是？然后每天每周的话，你稍微练一练，练个两次课，或者你是现在我们做的线上的课程嘛，成功夫的线上课程，你拿着课包去练，每天练个20分钟的话，一个半月，要是每天练不了多少时间的话，3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善。这个比那些营养补剂啊，或者是说练八段锦，我觉得要管用很多。我再插播一下，我的之前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可能是疫情后，就是那有一年就各种交叉感染，然后大家都是习惯于一个月生一次感冒，那个时候我就是病倒了。病倒了以后，由于我当时上英语课上的也很多，所以对我的气对消耗很大。我就直接就是咳嗽到不停，就是夜里就不停的咳，直到我咳成了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且呢我咳嗽太厉害了，我以为我把肋骨咳折了，但是它是把胸膜咳破了，咳破了2个口子，因为胸膜上有很多神经嘛，它非常疼痛，我真当是肋骨破了，肋骨折了，然后人家一查胸膜，然后这边都积液，所以当时候连呼吸都是痛，这种一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从一个能够硬拉2倍体重的那么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又黄又瘦又弱，走300米都走不了的这么一个人，
1: 元气大伤，
0: 元气大伤。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练咏春，我一开始寻求的是八段锦，但是我感觉它不太符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往前冲的性格。然后后来练上咏春的以后，它慢慢感觉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一个严选嘛，我不可能就是说这个好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的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有很多你的优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女性力吧，因为毕竟武馆是太阳气十足啊，女生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那个去了武馆的那个阳气十足，所以这种阴的一种调和，我觉得也蛮不错。而且如果要是听我说话的话，我感觉是很有逻辑性的哈。这种能够可能会弥补一些传统武术上有些说不清的地方。我感觉会有这样的优势，而且我之前是在3层市体育健身房，我做的是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所以对于体育上呀，市场上这些拓展来说，我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才艺展示吧，带到现在的这个咏春来做，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一套。

0: 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这种流动性训练和传统武术进行了一些结合啊，做了一套我自己的课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也好，更多就是我们这种同龄人来也好，来受益一下。
1: 而且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练，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0: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5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太阳底下三伏天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她在那个地胶上那个鞋底板都感觉烫透了那种感觉，她去练，练的时候她真的很努力很刻苦，我很佩服她。但是呢，她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她对东西提不起兴趣，她没有这种自驱力。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自驱力的话，他将来的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咏春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3倍左右吧。就是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这对于他来说有奖励机制，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练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说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是在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就是体育，没有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1: 也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敬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和精神力的培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就看什么都 OK 的。我没有让这些要求。体育呢，我认为对他的人格塑造、对他的身体打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学校里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有这种感觉。
1: 往前数您那个年代
0: 是的，
1: 当然现在肯定还是稍微要注重一下。
0: 像我那个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上体校，他们练射击的、练游泳的下午就不来了。我们学那个出了很多冠军嘛，我们城市，然后是有这样子，所以说即使你有一些体育天赋，你也可能会更注重在学习里，因为体育课大家也不是很强调，所以我从小的概念就是体育没用，直到我上高中，高中学业很重嘛，体育课我就拿一本历史或者语文就去干了，或者直接是集合了以后我就溜回班里我去学习去了，就导致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导致这么一

0: 太快，学太快的都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啊、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府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线上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这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力是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会多加去宣传，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传统理念也好，我们传统技术也好，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咏春。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和大家分享了他将咏春从爱好发展为事业的故事，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咏春有了新的了解。也许它不仅是影视作品当中一个打十个的传奇，更是能够融入日常生活、调理身心的健康选择。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大家播出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韩国2-1逆袭捷克，墨西哥队主场2-0战胜南非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乏中国元素。皇马宣布63岁的穆里尼奥重任主帅，签约3年的时间。刘嘉诚出任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的总经理。欢迎大家收听详细内容。美加墨世界杯就这样开始了，所以从昨天开始，体育广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呢，也将延长到7点，也将。

绍我们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那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燃动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所以在这里预告一下，今天呢我们连线的两位嘉宾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两位非常重量级的解说员，一个是本台的王毅，还有就是咱们啊经常看 BTV6 哈电视端的著名的解说员魏毅东，让他们两个人还来说说今天观看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天的两场比赛的感受，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都为大家开放着，尤其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这边哈，平时我们金戈铁马节目呢是没有直播的，那现在到了世界杯一定为大家线上直播，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聊聊。一会儿呢王毅跟魏毅东在线上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及时跟他们两个保持互动。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当地时间11号午间，墨西哥城阳光明媚。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之后，北京时间的今天中午时分，韩国队2-1逆转战胜了捷克，这是第一比赛日。来听本台记者徐真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综述。
1: 拉丁天后夏奇拉再一次站在了世界杯开幕式的舞台，伴随着漫天的草帽雨，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打响，海拔2200米的高原球场座无虚。

失误，基尼奥内斯的一脚低射洞穿了南非队的球门，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就此诞生，这粒进球也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第三块进球。一边再战第49分钟，墨西哥队抓住反击机会，古铁雷斯形成单刀，他在禁区前沿被南非后卫西索尔放倒，主裁判果断出示红牌，南非队不得不以十人应战。第66分钟，不满18岁的墨西哥小将莫拉披挂上阵，作为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他的登场受到了现场球迷的阵阵欢呼。一分钟后，墨西哥队扩大了场上比分，阿尔瓦拉多右路送出精准传中，35岁的老将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这是这位四度征战世界杯的老将收获的首粒世界杯进球。破门后，他难以抑制激动的泪水，他也以这粒进球告慰了数月之前离世的父亲。劳尔·西门尼斯六年前在一场英超比赛中曾因争顶头球导致颅骨骨折，险些丧命。经过漫长的康复，这位老将重返赛场，此后的比赛他必须佩戴保护头套登场。这粒进球也让这位不屈的老将完成了梦想，墨西哥队将比分改写为2-0。此后的比赛火药味渐浓，第84分钟，南非球员兹瓦内因击打阿尔瓦拉多面部被红牌罚下，南非队再少一人。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队长蒙特斯在禁区前沿犯规，主裁判认定他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破坏了对手的得分机会，出示红牌，直接将他罚下。此役巴西籍主裁判桑帕约全场共出示了三张红牌，这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红牌数最多的一次，在历届世界杯的所有比赛中也仅次于2006年葡萄牙对阵荷兰的四张红牌。最终墨西哥队以2-0取胜，八次参加揭幕战收获了首场胜利。五小时后，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韩国队和捷克队在墨西哥的另外一座城市瓜达拉哈拉展开较量，这是捷克队自2006年世界杯后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舞台。上半场比赛略显沉闷，双方均未取得进球，一边再战太极虎加强攻势，却仍难以攻破对手球门。第58分钟，陷入被动的捷克队率先打破了场上僵局，捷克右后卫曹法尔施展了招牌式的手榴弹界外球，他长距离大力掷界外球，直接将皮球抛入韩国禁区，队长克雷伊奇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捷克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一看似复古的边线球战术在顶级赛场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杀伤力。八分钟后，韩国队在中路送出直塞，黄仁范冷静晃过门将推射得手，韩国队扳平比分。第77分钟，捷克中场绍切克的头球破门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三分钟后，韩国队抓住机会，替补登场的吴贤奎在禁区内抢点破门，韩国队2-1完成反超，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两场战罢， A 组形势出现端倪，东道主墨西哥队积三分暂列小组头名，韩国队同积三分紧随其后，失利的捷克队和南非队暂

没有球衣号码让我非常的难过，世界杯要有自己的号码，结果呢不仅有了号码，还有属于自己的进球。今年25岁的吴贤奎在今年冬窗期从亨克转会加盟到了土超的俱乐部贝西克塔斯，当时的转会费是1400万欧元。这个赛季13场土超联赛一共打进了6球3次助攻，目前他的德甲转会身价呢已经来到了1500万欧元。另外呢，在比赛当中黄人范是传射建功，评论员朴智星赛后也称赞了他，说这可比我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对阵法国时的进球还要精彩，当然了我的射门是很糟糕的，而黄人范则是瞄准了球啊。我们的球员韩国球员即使落后也没有放弃，最终逆转取胜，我认为这种氛围会延续到下一场比赛，让球队充满信心，我是想表扬每一位球员的。

孙兴民的表现哈、不像以前那么好，很多球迷呢都说，哎，他怎么今年这样了？六次射门，一次射正。那么韩国队的主帅胡明甫在赛后也表达了对孙兴民的支持，他说，孙兴民是一位理应进入到首发阵容的球员，作为队长，他为球队带来了稳定性，很好地完成了我们分配给他的角色，错失几次机会根本无关紧要，他是一位随时都可以进球的球员。那韩国队这场比赛胜利之后呢，不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次逆转取胜的球队，还成为在世界杯上逆转成功次数最多的亚洲球队，他们曾经有过四次这样的经历。此前在2002年对阵意大利、06年对阵多哥以及上届世界杯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呢，他们都展现出了顽强的能力、抗压的能力，最终在逆境当中取得了胜利。当然此前啊，韩国队已经是连续三届世界杯首战都没有取胜了，像2014年世界杯首战韩国队是1-1打平了俄罗斯，2018年世界杯首战0-1输给了瑞典，那么在2022年上一届世界杯首战的时候呢，他们是0-0战平了乌拉圭队，所以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首战取胜，那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同样也是6月12号，当时他们是2-0战胜了希腊队。那届世界杯上呢，他们拿到4分，1/8决赛1-2输给了乌拉圭队。那么这场比赛之前，揭幕战之前还进行了开幕式，有一些亮点啊，包括比赛当中的亮点跟大家提炼一下。首先呢，在球员的入场环节，分立通道两侧的琴棋少年当中有6位是来自于中国的，他们分别是郝轩、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笑飞和刘南迪夫。这几位少年呢，是从内蒙古数十万校园足球少年当中层层选拔，而获得了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去招募过来的啊，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亮相了。再有呢，开幕式的中段，您已经看到了一棕一蓝两只拉布布，对不对？他们蹦跳登台，举重。

啤酒也洒向空中，都淋雨了。非常有意思的现场的观众的互动环节啊！当然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致敬了贝利和马拉多纳。中场休息的时候，球场的大屏幕亮起，1970年世界杯，贝利在这座球场头球破门，巴西队当时在决赛4-1战胜意大利队，第三次捧起了雷米特杯，并且永久留存。1986年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同一块草皮，马拉多纳先上演了上帝之手，之后连过五人打进了世纪进球，率领球队击败英格兰队。那一届世界杯呢，他最终是带领阿根廷队夺冠。那在中场环节也致敬了这两位足球传奇，他们已经双双离世，但是足球的世界永远都有他们。根据国际足联的公告，除了揭幕战之外，本届世界杯在加拿大和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之前呢，也都会有开场表演。一早就看到很多球迷调侃说，本次世界杯中国除了咱们的足球队没有去，其他的都去了。的确是世界杯的赛场到处都有中国元素哈，我们可以来数一数哈，尤其在这些中国制造当中，我发现哈，江苏队的表现是非常非常惊艳的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世界杯的用球最强大脑，也是淮安制造的。这次给裁判当电子眼的是一颗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中国心。淮安的顶奇运动用品公司是这一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提供商，他们为这个比赛的用球哈提供了内置的传感器的智能球胆。这个球胆内置每秒能够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的黑科技，这个传感器很厉害，无论是足球的微小形变，还是接触瞬间的运动轨迹，都逃不过它的法眼。它直接辅助视频助理裁判来完成毫米级的精准判罚。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草帽雨，球迷头顶上的红白相间绣着墨西哥

0: 各国的大名单当中，再加外援啊。那也提醒我们的球迷朋友，明天凌晨北京时间的3点钟，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就会开始了，加拿大迎战波黑队。然后明天上午的9点钟，那个时候您休息了哈，明天是周六， D 组第一轮美国将会迎战巴拉圭队。对于明天的比赛，我们来听徐真的前瞻。
1: 继墨西哥拿下揭幕战开门红之后，另外两支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美国将先后亮相。身处 B 组的加拿大队将迎战欧洲黑马波黑。此前加拿大仅有两次世界杯参赛经历，分别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不过都惨淡收场。六战皆负的他们仅仅取得了两粒进球，两次世界杯均以小组末位出局。赛前加拿大队也遭受了打击，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当家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因腿部伤势将缺席首战，他的缺阵将给球队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过加拿大队的备战成绩不俗，2026年进行的5场热身赛他们2战3平，保持不败。波黑队已出逆袭好戏，晋级了本届世界杯正赛。2024年传奇名宿巴巴雷茨走马上任后，球队一举扭转了低迷状态的颓势，在世预赛欧洲区附加赛中先后在点球大战中淘汰了威尔士和意大利晋级正赛。波黑队史射手王和出场纪录保持者40岁的老将哲科将带领球队迎战

叫入到了国家队，所以最近这亚马尔呢，他观看了今天韩国和捷克的比赛直播，而且在社交媒体当中晒出了照片。他最近呢也还挺休闲的，据说在沃尔玛购物的时候被拍到非常休闲，也没有穿国家队的队服，所以周围的购物者也完全没有认出他是来自于巴萨的巨星。亚马尔呢带着腿筋撕裂的恢复的状态进入到本届赛事，那由此他也提前结束了巴萨的赛季。巴萨官方认为西班牙队不能急于让他复出，那么西班牙队首场比赛将会是当地时间6月15号对阵福德角队，所以巴萨希望亚马尔在对阵福德角出场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他们更希望亚马尔在6天之后对阵沙特阿拉伯的比赛当中只踢45到60分钟。如果没有新的伤情，理想的安排最好是让18岁的这位少年在6月27号对阵乌拉圭时解除出场限制。作为欧洲杯的卫冕冠军，西班牙队普遍是被看好在世界杯上能够走得更远。当然，如果西班牙队确实能够取得好成绩，亚马尔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官方宣布63岁的穆里尼奥正式来担任主教练，双方签了3年的时间，直到2029年6月30号，他会在7月13号，也就是新赛季季前赛的备战的这一天开始正式亮相。那么他也是时隔13年再次执教皇马，他会接替昔日的弟子阿维洛亚。阿维洛亚今年1月才上任的，带队打了27场比赛，不太理想哈。那随着穆里尼奥的正式的上任，皇马也确定了要签下2位新援，分别是免签身价5000万欧元的法国中卫科纳特，以及2000万欧元签下的荷兰飞翼邓弗里斯。那今天凌晨，知名转会专家罗马诺也说，31岁的葡萄牙国脚中场碧席即将加盟到皇马，这个交易已经敲定了。提醒我们的球迷朋友，今天晚上的7点半将会有足球友谊赛中国 U23 男足来对阵中国香港 U23 男足。那前段时间我们在贵阳的两场比赛踢得还是不错的哈。明天晚上的7点35分，女超联赛的第五轮，北京城建女足将会在广东肇庆新区体育场迎战广东女足。4轮的女超联赛战罢，我们北京城建女足的成绩还不错啊，3胜1负，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3位。篮球方面，今天北控俱乐部官方宣布刘嘉诚成为总经理。刘嘉诚呢是来自于北京，曾经就读于北京四中，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也曾任世界著名精英人才公司 CAA 中国篮球的总经理。他创造了多个经典商业的案例。25到26赛季，他担任宁波富邦篮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在职期间呢，打造了独具一格的球队文化以及球队的形象，并且帮助宁波男篮首次在队史能够打入到季后赛。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会儿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燃动美加墨特别节目，来关注世界杯哈。有关相关的话题呢，将会连线魏义东和王毅，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2位最著名的足球解说员了哈。您有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稍后在半个小时当中呢，欢迎大家跟这2位我们的连线嘉宾来进行沟通。刚才很多咱们家里人都在咱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来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哈。最后的念想提醒到了韩国队是比咱们这个踢的有意识，球商也挺高的，咱们这个球员的条件并不比韩国差呀，所以咱们的素质哈有待提高。刚才有朋友在问，在抖音平台当中问哈，说有没有世界杯的歌曲，当然有了，世界杯的歌曲在最近这一个月您就会不停地听到，不停地响起夏奇拉的声音哈。那我们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金戈铁马，我们为大家带来半个小时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解说员魏以东和王毅。来，首先请进他们。二位好，
1: 主持人好，
0: 小魏好，
2: 魏老师好，小弟好，听众大家好。
0: 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两位啊宗师级的解说员啊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也挺魔幻的，因为咱们三个人呢是一个学校毕业的，一个专业毕业的，我从来没想到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以这样的方式来沟通啊，说的是世界杯的话题。是，那小魏，你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从2002年开始左右就一直在关注或者是解说世界杯了？是不是？
1: 嗯，师姐应该说是更早。要说解说呢，我确实是从2002年就开始有这个解说世界杯。其实1998年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参加体育部的工作。那一年的世界杯，其实是我经历报道的第一届世界杯。要是说看球，那就更早了。那从1986年就开始了。
0: 哇，这真是资深球迷哈。王毅呢？王毅呢好像要稍微晚一点。
2: 解说世界杯的话也是2002年，因为正好2001年进入到电台，当时还挺有意思，去了蔚山，在蔚山参加了韩日世界杯的抽签，因为当时是中国队进入到了韩日世界杯的赛场，在抽签的那个酒店里面真的也是看到了很多足坛的名字。
0: 一说
2: 2002年的时候，咱们体育广播成立了，体育广播也是转播了当时世界杯的比赛。
0: 对，
2: 在只不过咱们在台里转播比赛，是当时李轩老师还有我们的记者李凯两位呢，是跟随着咱们中国队去了韩国啊，看了韩国队现场，中国在韩国的现场的三场比赛吧。
0: 嗯，
2: 也差不多2002年的时候开始解说世界杯，看比赛比魏老师晚一点，看比赛呢是。90年意大利之夏开始看，
0: 但是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哈。嗯，是的，20年过去了。那说到在韩国这一届哈，也非常巧，今天第一个比赛日就有韩国的比赛。我估计3点那个比赛吧，以你们俩的年纪和你们俩的这个经历，不一定能看全哈。但是韩国这个比赛刚好是在白天，一定是认认真真的看了。再加上也是我们的邻居，又是咱们亚洲的劲旅哈，不知道两个人对看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小魏先说吧。
1: 好，我对韩国队取得胜利表示。

0: 了就是韩国队的这场比赛的胜利。刚才也听了小丽在直播当中所介绍的，他们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的第四次的逆转，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再有一个就是他们能够有这么多的球员在欧洲效力，甚至在欧洲的五大联赛，甚至是豪门效力，其实这也是挺唏嘘的一件事情，是吧？以前在韩日世界杯当中，我们去跟他们横向对比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那么大的差距。然后在20多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差距不断的拉大，不断的拉大。可能我们还真的是看着韩国队的比赛，心里面稍微有点酸。
1: 对，所以我也想请二位宗师回忆一下，我们看了20多年的韩国队的比赛，2002年韩国队能打成这样吗？咱们都说当时赢意大利有这个那个主场之力吧，已经过了20年，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非常从容和自信的在赛场当中了。你们觉得韩国队这20几年在世界杯的这种进步也好，变化也好哈，怎么能够来看一看，来总结总结他们在哪方面自信方面啊，包括自己的这个球技方面有一些提升呢？
2: 我觉得就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以这场比赛为例吧，你可以看一看就是韩国队的这个体能水平。

铲球当中磨破的那种血迹，自己挤公交车回家。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他去踢比赛、训练的时候的那种眼睛里面的光，就对于足球的这种执着和热爱，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的是有很多的

0: 足球远远超过咱们很多了，只能说人家个路啊走得挺对的，咱们一直都在学习当中。那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在跟小魏、魏一东啊、王毅他们打招呼，但是世界密语这个朋友说了，韩国队可能一见像墨西哥这样风格的球队，立马就会被打回原形。赛后见证我这句话，你们俩怎么看？他们要是面对下一个对手，
1: 我非常同意啊，就是韩国队他。踢球呢，它有一定的硬度，包括刚才魏老师也提到，就是这支球队有很多在欧洲效力的球员，他们可能在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有很多的信心。但是呢，墨西哥这个队其实，它呢具备着。

偏南美的这边的一种技术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就是墨西哥的足球，因为当时跟梁老师聊过，梁老师说呢，就我们说了很多日本足球刚刚起步的时候学的是巴西是吧，请了基科呀、啊、什么这些巴西的球星，但是呢日本足球内部认为他们在学习起步的时候学的就是墨西哥的，就是拥有脚下的技术，但是呢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硬。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这个朋友所说的，面对韩国的时候，墨西哥的硬度肯定是不吃亏，但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墨西哥队脚底下的技术的细腻程度恐怕要比捷克队要更好一些，再加上坐拥

0: 所以小卫你看是不是现在韩国队赢了这场比赛，包括看到今天这个第一场比赛墨西哥的表现，韩国队和墨西哥队在本组出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因为这届世界杯还要比较小组第三名，所以我觉得先拿到第一场比赛的三分的球队啊，基本上就已经能拥有一个出线名额了。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出线规则之下，三分都有很大的出线概率，四分呢基本上就出线了啊。所以先拿三分，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兜里有粮，心里不慌，后边的比赛就会心态更好。从这个组的这个形势来看呢，第一轮比赛打下来，那确实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势。本来我以为捷克可能是应该跟韩国和这个墨西哥放到一个档位上的，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确实差了半档，而南非呢比捷克又差了一档。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墨西哥跟韩国的出线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0: 所以说今年这两场比赛打完了，没想到韩国队的这个现在的形势一下就这么好了哈。那也有朋友在问哈，说那明天的比赛呢？明天比赛二位会关注不？就明天凌晨的三点，王毅你就睡吧，别再看了，太累了。
1: 他不会睡的，他肯定会看。
0: 哦，是吗？是这样吗？
2: 三点应该说还没有到特别困的时候吧。
0: 养成三点看球的习惯。你看小卫笑的。
2: 因为就总觉得就是看世界杯啊，看欧冠啊什么这种比赛，那就得是三点钟啊来看球，这才是看这个世界最顶尖比赛的感觉。
0: 就是你要尊重世界杯的节奏，你要以一种正常的这种姿态去面对。
2: 对，上午看球总觉得别扭，总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劲儿。
1: 上午应该看 NBA 总决赛。
2: 对。
0: 太逗了你们俩。那对明天的两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吗？你看王毅，你要三点起的话，一会儿咱俩连完线你估计你就睡了是吧？明天是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和巴拉圭，你会选择三点这一场？
2: 我可能想看看加拿大吧，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阿方不能踢嘛，因为我是拜仁的球迷，我本来是想看看阿方在东道主加拿大会踢成什么样。然后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挺喜欢哲科这个球员的，而且甚至曾经啊，有过一段时间，哲科还跟咱们北京国安队几乎产生过联系，不过最后比较遗憾，没有完成这种签约。就总觉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吧，自己喜欢的球队或者说自己喜欢的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登场，看一看东道主吧，我觉得。

0: 是有点困难的，因为这支球队呢，确实从总体实力上来说呢，在三个东道主里，我觉得可能相对偏弱，而且他们面对的波黑呢，一是来自欧洲，这支球队呢，虽然国际排名不是很高，但是呢，你别忘了他们是怎么出现的，他们的出现呢是打到欧洲区域选赛的最后的一个轮次，然后是在主场击败了意大利，才来到这个组。你想想啊，这个组啊，如果说有意大利在的话，那么格局肯定是不一样。那么意大利肯定在实力上被认为啊是一支独秀，但是它实际实力咱们再单说，今天不展开。那波黑能够取代意大利来到这个组，就指的这个组的实力现在变得非常平均，没有一支独秀的球队，所以它的出现可能是一个挺混乱的一个局面，所以第一轮比赛挺值得关注。瑞士看上去可能是最有经验的球队，但现在呢，加拿大要是在后面，如果说他要实现小组出线的话，我觉得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后面，他必须得在跟波黑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拼下全力，在多伦多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波黑确实真的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球队，和没有阿方索坐镇的加拿大相比，我觉得波黑还真是凭借哲科等人的实力啊，我觉得他在多伦多有机会。
1: 嗯，那看看你们俩的判断哈，谁会更精确一些？那美国你们就
2: 波黑呢？就刚才这个魏老师也提到了，波黑不是淘汰了意大利，然后进的世界杯嘛？但是就是波黑呢，他在最近的这几场比赛里面，他其实在常规的时间里面，他都是平局，就是他更多的是依赖于自己整体的防守，在进攻的火力输出上，可能依赖老将

是，他不会，他可能是小组比赛，我还没有做精确的统计啊，他有可能是小组比赛三场这个需要旅途奔波最短的一支球队，因为他三场小组赛全在西海。当然第一场比赛呢，双方可能体能上都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这个体能可能要到后面的比赛，小组赛第三轮或者到淘汰赛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小组赛第一轮呢，我觉得更看球队本身的实力和他们的这个备战能力。其实从球员实力来说啊，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大部分球队应该都还是在线的，但是你要说在这个对于一项大赛的这个筹备，我指的不是东道主的筹备，就是指一支球队的备战，他的这个能力上，我觉得美国队还是应该有值得信任的。而且呢，今天我看了这个英国的一些报纸啊，就是对在英超踢球的美国队球员的专访，他们表现的对这届比赛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是一代从1994年美国世界杯开始成长起来，然后呢，最终投入足球，爱上足球，因为在。

0: 现在的美国队，他们在主场作战，我觉得，会在世界杯上有更多的信心。
1: 而且他们在预选赛的时候说只丢了10个球，还曾经绝杀过巴西，击败过阿根廷，所以说他们的防守纪律是

0: 从3点一直到上午9点，甚至是中午这样的比赛呢？
1: 对，所以我决定在开赛的前几天，我先放弃这个3点的比赛，我先把9点10点的比赛看了。因为呢，这个比赛的赛期长达39天，我的职业生涯，包括我作为球迷的生涯当中，也没有经历过这样长的一个赛期的赛会。我不敢确定，如果我每一场球都看到了第。

0: 兵器，这些呢我的师傅他都有在教，他是一个武学奇才了对，武学大咖，所以我们都有在跟，每个人可能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师姐她喜欢苗刀，她就多练练苗刀，有的师兄呢他喜欢长枪，他练练长枪，包括咏春到后面就是打完木人桩再进阶，再进阶有八斩刀啊，两个刀，也有这个六点半棍，也是像长枪一样很长的一根棍子，都有在练。所以说不仅是在练咏春，还是在练其他的传统武术，是这个一个样子。
1: 咱们开头是聊到了您的教练，那现在咏春的培训体系是不是和其他拳种也不太一样呢？比如传统的武术体校武校是不是更偏向苦修的模式，那咏春武馆可能更讲究和学员的沟通交流，更强调个人体悟，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师傅呢？比如教学风格、指导方式，或者他个人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
0: 师傅是这样子，他本身他也是运动员出身，他是散打运动员出身，然后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以前在就是体工大队去训练，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传统就是世家这种这种我要怎样怎样的一名传统的师傅，他也自己从小就进行了一些心肺性的训练、力量性的训练、爆发体能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些理念都是非常认可的。他也在少林寺小时候练过，后来呢因为喜欢嘛，他就去了香港去练的咏春，再后来他也练了其他的一些拳种呀，也去拜师去练了像苗刀呀这样的这些兵器，所以说他自己就是一种本身很混搭的方式，他也有这种文化底蕴嘛，因为他喜欢这些啊，对于典故呀、历史呀，包括他所谓的一些文化上的传承呀，他都有自己的个人理解，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不仅是分享的是技术呀，还有理念，然后我们各自的理解或者各自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师兄师姐呢，他会喜欢跟师傅去聊这些谁家谁派呀，太极呀，或者别的咏春门派或这样子的理念。我喜欢跟师傅聊的是他跟西方运动科学，比如说 NASA 美国的这些体能的认证呀，他这些功能性训练的相通的点。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聊不一样的东西。师傅还是非常包容的，我也会很推荐这名师傅。
1: 那说到这儿啊，也是想问一个其实还挺空特别大的话题，但这个看你的个人理解啊，就是在你心中咏春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说太极的属性是以柔克刚，那武术作为一个拳种也有它自己内涵当中，比如说有这么四个字儿能够代表它吧。
0: 刚才你说的以柔克刚，我感觉也可以用在咏春身上，因为它毕竟是女性创造的拳，你不可能每个女性都是散打冠军去刚男性，是吧？遇到危险的情况下，或者你在国外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情况下，所以说它的确有很多这种以柔克刚的概念在里面。还有的咏春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线理论，中线嘛，你拿好这条线，三条线，你才有本事去防击、去防守、去保护自己的安全。
2: 他本身也算是后发制人的风格吧。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去主动攻击，但你也可以是就是防卫，他最主要的是防卫嘛。还有的咏春他有一些理论叫做来留去送，来你就来，
2: 我就给你留下
0: 啊，你来我就给你留下，你的劲儿大我就给你顺着你劲儿，我给你就给送走，就是这种感觉，就有一种顺势呀、借力的这种感觉。所以女性呢，就是包括一些我发短视频一些小招式，他就是男性他劲儿大嘛，你就顺势给他弄走就可以了。
1: 练习中华传统武术对您来说是修心和练体的过程，当然在武馆里您肯定也有和师哥师姐对战的经历，您之前也会尝试一些健身房做一些运动，但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儿，在突破自我极限，但是对战完全不太一样。咱们生活之中也很少有机会面对真正的肢体冲突，那在和人对战的过程当中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时候内心的状态和应对方式是什么。

0: 多的去看到，嗯，并不是是我这样的人，比如说上班族女性，从小就在学习，去搞走高考独木桥，可能把身体就搞烂了，这种女性啊，或者是男性也好，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嗯，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五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肌肉要撕开，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平衡。练了咏春，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作为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更加获益的，所以我也就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事业来做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师父他是有真本事的，他的咏春打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好，就是说无论是从就是观看性也好呀，实用性也好呀，就真有什么事儿他真能给你教会了，他真能给你挡下来，这种感觉上都有好。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傅，我也愿意去把这个他的课程去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给他传播开来吧，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

0: 实际性的哈，
1: 嗯嗯嗯。
0: 这种能够可能会弥补一些传统武术上有些说不清的地方，我感觉会有这样的优势。而且我之前是在3层是体育健身房，我做的是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所以对于体育上呀、市场上这些拓展来说，我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才艺展示吧。带到现在的这个咏春来做，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一套课程啊，体适能、势能这样子一个课程，就是把我个人的理念，就是我这些常年的综合体能训练、力量性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这种流动性训练和传统武术进行了一些结合啊，做了一套我自己的课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也好，更多就是我们这种同龄人来也好，来受益一下。
1: 而且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练，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0: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5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太阳底下3伏天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她在那个地胶上那个鞋底板都感觉烫透了那种感觉，她去
1: 是。
0: 练，练的时候她真的很努力很刻苦，我很佩服她，但是呢，她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她对东西提不起兴趣，她没有这种自驱力。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自驱力的话，他将来的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哦，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咏春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

0: 学太快的，就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府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线上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这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力是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会多加去宣传，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传统理念也好、我们传的技术也好，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咏春。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和大家分享了他将咏春从爱好发展为事业的故事，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咏春有了新的了解。也许它不仅是影视作品当中一个打十个的传奇，更是能够融入日常生活、调理身心的健康选择。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0: 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郭教官之前办的这个交流会，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呀，包括大家什么也都挺感兴趣的。
1: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家术啊，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克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这个 ICMF 中国区会做一个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8、9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2天，然后这个
0: 您都去了是吗？
1: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0: 北京的
1: 站。

0: 做的这个短剧，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讯，巡回研讨会。
1: 嗯，
0: 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fi 酒吧的打动。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

0: 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要学到一些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
1: 哦、
0: 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
1: 啊，
0: 比如说、哦、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你遇到危险、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
1: 啊，
0: 很有意思。嗯，
1: 说到这儿啊，正好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今年之前我先问两个问题啊，
0: 嗯嗯，
1: 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这个，
0: 嗯，
1: 我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
0: 嗯，
1: 说好像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
0: 嗯，
1: 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在车内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场景？
0: 对，它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书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啊，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
0: 嗯嗯，
1: 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0: 对，我知道
1: 你想到那桥段，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
0: 是是是，
1: 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像。
0: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1: 啊，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
1: 嗯，
0: 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1: 对，在音波里，
0: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
1: 嗯，

0: 数字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一到 P 五，
1: 啊
0: ，P 一到 P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对对，
1: 这是初学者。
0: 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的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

0: 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实，
0: 对，
1: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1 到 G5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
1: 明白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K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然后那么 G 级别它就。他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他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1: 怎么也得5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4-5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2年加4-5年时，这6-7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8年吧。
0: 对，8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就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哦、又分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马家树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2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训练满3年的时间。同样的E3考E4需要满4年的时间，所以他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1段考2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的，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你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哦、对，
1: 现在网上了说是红带的、
0: 哦，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50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哦、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
1: 哦、
0: 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边那种宗师的感觉。
0: 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0: 嗯嗯，
1: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0: 嗯。
1: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0: 对。
1: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0: 啊，
1: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0: 两三分钟，
1: 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0: 差不多，
1: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0: 是是是。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就是大家出拳啊，对。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0: 是, 是, 是, 是
1: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教官说的，我觉得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家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0: 是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家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0: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

0: 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攻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您怕受到伤害的。
0: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身感觉的。
0: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梆梆梆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2、3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快，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明
0: 白。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儿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再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是
1: 肾上腺素估计就起
0: 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激动
0: 这样，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明白明白，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啊。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挨到拳头全是往后去
1: 躲闪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过奖。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啊。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

0: 和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

0: 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

0: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1: 啊！
0: 对，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1: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0: 对，
1: 个子很高。
0: 很高，
1: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0: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1: 那肯定
0: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子。对，包括我的那个，
1: 我觉得很震撼，
0: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1: 怎么搜到郭策这
0: 个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1: 这 IKMF 是
0: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盟的缩写，
1: 哦、
0: 对, 对, 对、
1: 嗯、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0: 了。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

0: 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让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1: 太真实，
0: 对对对，非常真实。
1: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0: 对，是。

0: 二刷题，您刷到高考的，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好奇啊，郭德纲，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1: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四十三了吧？81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教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他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是这级别，
1: 对对对对，
0: 他是这样。
1: 然后，所以马教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空手道啊，对这些。
0: 然后他是转过来，
1: 对，后来又去练马教术，教马教术是这样，对对对，嗯。
0: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1: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家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0: 哎，是
1: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人。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
0: 嗯，
1: 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上对、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0: 那肯定
1: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家术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0: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1: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1: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
1: 是
0: 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

0: 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艺术。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

0: 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1: 你得先尝试嘛，
0: 没错，没错，
1: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0: 是这样
1: 啊，那这还挺好的。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国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
0: 嗯，
1: 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
0: 嗯，
1: 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0: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

0: 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家树他不单单的是。

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聚焦一门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内涵的犬种——咏春。咏春犬呢，它不像热门运动追求高强度的消耗，而是注重身心调和，尤其适合普通人通过练习来改善体质，提升反应力。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王梦阳，他同时还是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让他和我们聊聊传统武术如何从爱好变成事业，以及在现代生活当中咏春的独特价值。那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0: 梦阳是运动达人，而且这几年也一直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那无论是咏春的拳术还是双手剑这类的兵器啊，我们说传统武术的学习往往特别讲究的是传承和指点，所以您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有一位师傅在悉心教导呢？
1: 是的，是一位师傅，我的师傅叫张建成，他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这位师傅，他是咏春，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叶问的第二代传人。管理有各种各样的兵器可以练，比如说最近他们在练长枪，就是那种比红缨枪还要长的那种枪，还有苗刀，还有其他的一些器械兵器，这些呢我的师傅他都有在教，他是一个武学奇才了。对，武学大咖，所以我们都有在跟，每个人可能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师姐她喜欢苗刀，她就多练练苗刀，有的师兄呢他喜欢长枪，他练练长枪，包括咏春到后面就是打完木人桩再进阶，再进阶有八斩刀啊，两个刀，也有这个六点半棍，也像长枪一样很长的一根棍子，都有在练。所以说不仅是在练咏春，还是在练其他的传统武术，是这个一个样子。
0: 咱们开头是聊到了您的教练，那现在咏春的培训体系是不是和其他犬种也不太一样呢？比如传统的武术体校武校是不是更偏向苦修的模式，那咏春武馆可能更讲究和学员的沟通交流，更强调个人体悟，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师傅呢？比如教学风格、指导方式，或者他个人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
1: 师傅是这样子，他本身他也是运动员出身，他是散打运动员出身，然后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以前在就是体工大队去训练，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传统就是世家这种这种我要怎样怎样的一名传统的师傅，他也自己从小就进行了一些心肺性的训练、力量性的训练、爆发体能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些理念都是非常认可的。他也在少林寺小时候练过，后来呢因为喜欢嘛，他就去了香港去练的咏春，再后来他也练了其他的一些犬种呀，也去拜师去练了像苗刀呀这样的这些兵器，所以说他自己就是一种本身很混搭的方式，他也有这种文化底蕴嘛，因为他喜欢这些啊，对于典故呀、历史呀，包括他所谓的一些文化上的传承呀，他都有自己的个人。

0: 击的话，你打沙袋你是打的，如果教练给你喂靶，这个什么一什么一二什么一二三这些东西，
1: 那打的可狠了，
0: 那打的可狠了。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跟实战在台子上跟人去打，你发现你胯也送不出来，是吧？然后这拳也摆不到，然后也没有虚也没有实，第一下都是实的，是吧？我们的虚也没了，就是很多时候的确是发懵的这个状态。咏春呢，他也是这样子，他你要一开始打的话，你去跟对方去打，包括你学了一些小招式啊，你也会发懵，你反应不过来。所以的话，如何去克服这个发懵呢？就是要多练。
1: 嗯 嗯。
0: 对，就多练，一开始要很慢，这个东西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去练啊，然后跟你的孩子去练，就很慢，多练多练，他自然就会快了。至于是如何去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话，因为咏春他最后走的还是一个反应和本体感受，就反应能力就是一个条件反射。
1: 嗯嗯，
0: 所以到后来的话，我估计比如说一个瓶子啤酒瓶子甩过来，我加一个手可能就会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会挡出去，可能会到这个程度。
1: 那练习咏春也有一段时间了，开头介绍你也是提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所以习练咏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练多长时间，我们不说具有教人的能力啊，但是至少具备相对而言还不错的水准呢。
0: 之前我们也聊过，一开始要打一些基本功，到后面我们聊过有些套路要学，然后套路我也提，开始有初级套路、中级套路、高级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考核教练或者考核学员也有这样一个进阶的水平，比如说你学到哪里了，考核通过了，你能够当教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吃手要学到三节吃手，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六节七节吃手，我们学完了三节吃手以后，你能够灵活的运用调动出来，你能够把你的基本功练好，你能够做出一些这种打斗实际实战应用的这些都能够做好，并且你能够教得出来，那你能够当一名教练。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年练个2次课，或者你是现在我们做的线上的课程嘛，成功夫的线上课程，你拿着课包去练，每天练个20分钟的话，1个半月，要是每天练不了多少时间的话，3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善。这个比那些营养补剂啊，或者是说练八段锦，我觉得要管用很多。我再插播一下，我的之前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可能是疫情后，就是那有一年就各种交叉感染，然后大家都是习惯于1个月生一次感冒，那个时候我就是病倒了，

0: 个人就变成了
1: 暴瘦，
0: 变成了一个又黄又瘦又弱，走300米都走不了的这么一个人，
1: 元气大伤，
0: 元气大伤。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练咏春，我一开始寻求的是八段锦，但是我感觉他不太符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往前冲的性格。然后后来练上咏春的以后，他慢慢感觉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

0: 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的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有很多你的优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女性力吧，因为毕竟武馆是太阳气十足啊，女生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那个去了武馆的那个阳气十足，所以这种阴的一种调和我觉得也蛮不错。而且如果要是听我说话的话，我感觉是很有逻辑性的哈。
1: 嗯嗯嗯，
0: 这种能够可能会弥补一些传统武术上有些说不清的地方，我感觉会有这样的优势。而且我之前是在三层式体育健身房，我做的是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所以对于体育上呀，市场上这些拓展来说，我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才艺展示吧带到现在的这个咏春来做。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一套课程啊，体适能势能这样子一个课程，就是把我个人的理念，就是我这些常年的综合体能训练、力量性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这种流动性训练和传统武术进行了一些结合啊，做了一套我自己的课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也好，更多就是我们这种同龄人来也好，来受益一下。
1: 而且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练，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0: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5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

0: 没有这种自驱力，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自驱力的话，他将来的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哦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永初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3倍左右吧。就是说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这对于他来说有奖励机制，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练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说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是在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就是体育，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1: 也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信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和精神力的培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学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就看什么都 OK 的我没有让这些要求。体育呢，我认为对他的人格塑造对他的身体打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学校里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有这种感觉。
1: 往前数您那个年代
0: 是的，
1: 当然现在肯定还是稍微要注重一下。
0: 像我那个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上体校，他们练射击的练游泳的下午就不来了。我们学那个出了很多冠军嘛，我们城市。
1: 对对对，
0: 然后是有这样子，所以说

0: 就认为我的孩子应该是从小去多锻炼一下身体，有这么一个好身体以后干什么都好，是吧？也少生病，少花钱，少吃药，少受罪，然后练了体育，他能够社交，他对大脑也有很大的益处嘛。因为体育最重要的并不是你的筋骨，而是你的意识，你的这个意志力、意识，还有你的大脑的一些开发。所以我会推崇他们多练一些体育，尤其这种团队项的项目。
1: 嗯嗯，您接下来在推广咏春这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目标吗？
0: 目前来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是在武馆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画一个逗号。但是呢，我还会回来继续去往下去休息，而且我可以跟我的女儿就是在一起在练，所以是说咏春的基本功也好呀，我们两个人的对练也好，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以后呢，我也会回来跟就是再到武馆的时候，我再会学赤手更高阶的一些课程吧。因为这个也不能学太快，学太快的都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夫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线上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力是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会多加去宣传，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传统理念也好、我们传统技术也好，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咏春。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和大家分享了他将咏春从爱好发展为事业的故事，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咏春有了新的了解。也许它不仅是影视作品当中一个打十个的传奇，更是能够融入日常生活、调理身心的健康选择。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0: 这2000人，这本来就是没有王法。朕不知他的罪，也不见他，就是在想着两全之策呀。对戈尔丹这个人，暂不要招惹。二层，他们在京师杀人，得治罪。杀人偿命，何况还杀了个朝廷命官呢。朝廷若是宽容，他们就会越发上头上脸，往后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子呢。
1: 杰叔陪笑道：“
2: 主子说的极是。不过现在云南的战事未必，不宜再开战端。的杀人闹事，为的就是逼着主子见他，承认噶尔丹的汗位。前些日子，格隆刚进京，李藩院咨问六部，没有一个人主张开罪噶尔丹。”奴才想着，既不能开罪，何妨就做个人情，把那个王女交还他。杀人之事暂不追究，他就没了借口。

0: 行。妲己已经称韩，不过想着叫朝廷认可啊，奴才想着不如借这件案子召见阁龙，一边好言抚慰，一边严加训斥，将杀人犯明正典刑，岂不面面俱到呢？
1: 索额图冷冰冰地问道：“
2: 那个王女呢？阁龙觐见时，如果提出我们索要部落的仇人，你们为什么袒护？怎么办呢？”
1: 这是个没有办法处置的难题。阁龙在京有2000人，王女流京，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被发现。既要抚慰噶尔丹，就不能够授人以柄。康熙早就接到了密奏，说吐谢图王女流落中原，他曾密谕各地方留心访查，不料这个女人却近在咫尺，想让她住进宫来，想想又觉不妥。正没有办法的时候，明珠手一拍说道：“
0: 哎，连夜悄悄放她走，这叫死无对证。这么大个中原，他们到哪儿去寻呢？”
1: 康熙说道：“
2: 放在何处啊？他是进京告御状的，放出去依旧要来，怎么办呢？”
1: 熊次履沉吟良久，说道：“
0: 哎，也只好如此了。趁连夜叫个家人，把宝日龙梅带出京，安置在臣湖北老家，待将来有机会再说吧。”当天记忆定了，大臣们方辞出去。康熙打开了奏事匣子，连夜批阅奏折。
1: 第二日，康熙和尚书房大臣齐集乾清宫正大光明殿接见阁龙。昨晚看了阁里的奏折，康熙气得暴跳如雷，命熊次履草诏，将于成龙即刻缉拿进京，交部严议。但是拟了两稿，他都不满意，总觉得好像欠缺什么。康熙阴沉着脸，望着外头霏霏细雨，眼看着阁龙进来，赶忙收住神，待阁龙行过了礼，这才问道：“
2: 阁龙，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放纵部下，扰乱京师，抢劫民女，你要造反吗？”
1: 阁龙忙叩头道：“
2: 这是博格达汗的帝称，请天子见谅。我是博硕克图汗忠实的部下，我们大汗有命。

0: 只是不知为什么博格达罕不肯接见我们。
1: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说道，
0: 你不像个臣服的人，所以朕懒得见你。朕下诏另将杀人的凶手正法了。
1: 格隆大吃一惊，
0: 请皇上见谅，多尔济是臣派的，要杀杀我。晚了，此时他的头已经落地了。
1: 格隆浑身一震，双手据地盯着康熙，半晌才说，
0: 皇上，这会引起兵断的，他是在追宝日龙梅。
1: 康熙大笑道，
0: 慢说，他追错了人，就真的是宝日龙梅，他既来京城就应受国法的保护。你说起兵端，好啊，来吧，告诉你，朕70万大军已经捣毁了吴三桂的老巢，正愁无用武之地呢。
1: 格隆没有料到康熙会说出这些话，顿时气得脸色苍白。
0: 人情天理国法应该这样。
1: 康熙忽然变了口气，显得温和可亲。
0: 如果有人在准噶尔犯了禁令，你们的噶尔丹难道就不管吗？所以你大可不必觉得丢脸，朕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噶尔丹好，大家都要顾全民生嘛，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格隆咽了一口唾沫，声音有点颤抖。康熙微微一笑，起身一弯腰扶起了格隆，拍了拍他的肩膀，

0: 夺回了一大片草原墓地。格隆此刻心里真是什么滋味都有，他涨红着脸低头说，
1: 谢博格塔汗大恩，一定尊奉圣谕啊。拿1000匹凝绸上格隆，格尔丹的赏物在意。你来这几个月啊，冷落你了，不要往心里去，叫格尔丹看一看朕是什么样的人。来，带格隆去领赏。
0: 看着格隆出去，康熙收住笑容说道，
1: 格隆不难对付，格尔丹才难办，此人志大力强，不可轻视。只可惜我们这边的事情没有办完，腾不出手来处置啊。
0: 因见尚书房文印主事何贵柱抱着一叠文书进来，

不敢言冷。啊，原来你竟是位好官呢，还记得天下生灵。朕问你，郑州知府同知他们如今在何处啊？他们都死了。

0: 一家呀？
1: 熊次里不知道，管着吏部的索额图说道：“
0: 哦，是同族兄弟啊，有意思。明发诏旨，小鱼成龙，着晋升宁波知府，阁里的本子要严加驳斥。”不明白，是吗？
1: 康熙见众人愕然相顾，问道：“
0: 昨晚朕看了阁里的本子，也是气得无可奈何呀。今天又看了方浩之的保本，还是方某说的对呀。据此案，清江为水所困，十几万饥民困厄城中，余成龙是全城的父母官，能坐看饥粮如山而饿死子民吗？此谓之仁而轻，暂掉朝廷存粮，赈济江暴之民，此谓之忠而明；祖母之命，抗权势的乱令，此谓之孝而直。如此贤母好官，当然应加褒奖。阁里而言参，实属昏聩庸腐。”
1: 康熙侃侃言罢，沉默良久，长叹一声说道：“
0: 久欲避晴啊，好歹天快晴了吧？此时晴了，尽岁的秋凉还是有望的呀。”
1: 康熙盼天晴，有人却在诅咒天晴，他就是康熙十二年腊月在京师聚众谋反事败逃亡出来的假朱三太子杨启龙。他在邯郸城北从冢镇的天王庙已经隐藏了五年了，两百多条性命换得他孤身出京，原指望能够再整旗鼓与朝廷周旋，不料至今夙愿难偿，心中的苦气恨像火一样烧得他秃了顶，便索性用重金购买渡牒出了家。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月，下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书中说到，五台山老三教寺广场之前的擂台之上，亚公和尚手拿旧八环方便铲，面对的老山东，山东人是赤手空拳。和尚，俺别的话就不说了，对你这人说话是对驴弹琴，请吧。和尚气炸连肝肺呀！这个山东不骂人的骂人的，禅杖往空中一举，一个斜肩带背打奔山东的肩头。那山东是何等的武功啊！练就的鹰爪力、重手法、铁砂掌，往旁边一闪身，左手一个横弹铁门栓，往外一扒拉铲杖，伸手把铲杖的杆抓住了，往回一带，右手往前来个顺水推舟。找家伙，问啪，一个照面儿啊，正打到和尚的胸前。这和尚站立不住，咣当躺在了台板之上。老山东把九耳八环方便铲往台底下刷一甩，

插在了泥土当中。老三教寺的和尚赶紧拿来担架，把这个亚拱和尚啊给我抬回去疗伤。我告诉你们说啊，天下的老少爷们儿、老少群雄、老少哥们儿，大伙儿都明白，俺老山东没下死手，按照俺老山东的铁砂掌，用劈挂的形式打出去，可以开碑烈士。可俺呢，使了四分劲儿，让他骨断筋折，受受教育也就可以了。俺跟和尚不签名，仁义的侠义跟作恶的贼匪分界在哪儿？就在这里。哈，下面是一阵议论。山东大侠是仁侠呀，苦命大师命担架过去，把这个亚公和尚给抬回来，给吃上了丹药，抬到庙内养伤，暂且不提。老山东掐着双拳站到擂台之上，冲着老三教寺的和尚示着威。方栓呐，乐得满脸开花呀，现在这个擂台开得挺顺利啊，这两阵全胜了。可各位给老山东压住阵脚，可别受了他们的车轮战，把山东大侠郝安良的美名给丢了啊。咱们别光瞧着，弥陀佛，郝安良，苦命大师啊，你有何话？郝安良，稍等一会儿，马上派人迎擂者。弥陀佛，亚女，师父。这个亚女呀，是苦命大师的徒弟。您派弟子我上擂吗？孩儿啊，从小教你武功，我知道你武功的深浅，尤其你打暗器的手法是我教给你的。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上去别跟老山东动武术，你是打不过他的，拿自己之长打山东之短，用师父教你的三支金镖领教山东人，他定然当场败北。山东一害臊，他就走了。要听话，千万莫伸手。师父，谨遵您命。这个亚女姑娘年纪大，要花信年龄。花信年龄是多大的？花信年龄是24岁。要在大宋朝来说，24岁未出阁的大姑娘，那就属于老姑娘了。浑身上下扎金见绣，散配着黄色的披风，背后悬着一把剑，绿纱鱼皮鞘，杏黄的灯笼穗在肩头飘摆，底下穿着一双小蛮靴，垫步飞身上了擂台，首先给武林各派施了礼了，转向回头看着山东人。山东大侠，哦，俺说姑娘，你来这莫事啊？我今天呢来到擂台上，一不跟您比兵刃，那你来走莫来了？二不跟您动拳脚，嘿嘿，你究竟要干什么吧你？我要跟山东大侠比比暗器。你比莫暗器啊？三支镖，比镖啊？俺老山东还练过几条，你说怎么比吧？来人，在三教寺这方上来4个小和尚，把应用之物全都在擂台上收拾好了。什么样呢？搭了个门字形的竹竿门，两旁有绷绳，
绷住竹竿，在竹竿横杆之上挂着一个红线，红线上拴着一个大钱儿。各位，这个大钱儿啊，我拴在当中了。各位天下的武林朋友，您练过的您知道，没练过的您瞧瞧新鲜。我这三支镖，第一支镖我打到金钱眼当中，不兴打过，还不兴没到，正好到镖的当中间，这镖停到那儿，平衡力所致，这镖在那平衡下来了，不动。打进金钱眼并不难，使这只镖平衡在金钱眼当中是最难的，这手上得有分寸，手上得有功夫，我不用细讲。所有人物瞧着，这是打暗器的高手啊，纷纷议论啊。乱过之后，各位，第二支镖我打过去，把第一支镖给他顶出金钱眼，第二支镖落在了金钱眼当中，这个手头上的功夫可想而知，比第一支金钱镖还要难上一倍。第三支镖我发出去，镖打绒绳，这个铜钱跟第二支镖往下落时，我垫步飞身，用海底捞明月，抓住镖跟金钱，这叫天下太平。底下又一阵大乱，乱后各位，第一只镖叫凤凰头窝，第二只镖那叫凤凰夺窝，第三只镖那叫打掉铜钱，怀中抱月，天下太平。我光说不练，我是嘴把式，光练不说，那是啥把式？今天在擂台之上，小女子叫展示我学的暗器，我是苦命大师，二主是方丈的徒弟。各位，您给我撂着阵，好了您给我鼓掌，不好了我回去重学。说完了，山东大侠，不知道你敢比否？老山东一瞧啊，心中爱小娘哎，这种功夫俺老山东还真不会呀、啊，俺也真练不了，有准儿。可要是凤凰透我，凤凰夺我，天下太平，俺老山东没练过呀，这个俺都没听说过呀。这今天算把俺老山东难倒了。老山东刚要说自己不会，因为老山东是实惠人呐。那房栓是机灵鬼，透龙背，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啊。那眼毛都是空的，那得多机灵啊！说完最后一句话，呆，房栓把话接过来了。我说亚女呀、啊，你太骄傲了。老山东是什么人？山东的名响，世外的高手，要跟一个软弱的女子动手，不有失山东人的身份吗？山东人，你要跟女孩子动手吗？俺说，房大人啊，俺不愿意跟女孩子伸手啊。这就对了，你请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俺娘哎，这房栓呐、啊，真是俺的贵人呐、啊！跟这小子在一块儿处啊，没亏吃啊！俺老山东今天险些丢了人了。老山东偷偷暗笑，电步能要飞身穿下擂台，来到看台上坐下了，点了点头，意思谢谢房栓。房栓一抱拳，各位不知道哪位上擂？跟他比三支镖，老少群雄，你看我，我看你，大名鼎鼎的北侠，金鸡号斗，双钢掌，没两组，云中鹤。

魏震，那云中鹤魏震可是打镖的高手啊，他的徒弟可是山西雁，多倍人雄，老心虚良啊。可现在就魏震圈缩压花子，方栓知道完了，这一阵要给我们叫短呐。就在这千钧一发，突然从三教寺通往擂台的这条甬路之上走来一个姑娘，浑身上下穿的是藕荷色的衣服，显得潇洒之极，口内高喊：栓哥哥，小妹愿意上擂台领教这个哑女。哈，所有人物全被声音所吸引，一看是谁，正是王莲花。大伙可知道，这个王莲花可是黄衣仙子的女徒弟，她的师父帮助房栓给盗了拧子剑，莫其金才去破五行八卦转型堂。这姑娘从来没在人前露过武功，今天她来了，难道她会三只镖？方栓急忙下了看台：妹子，你怎么来了？哥哥，我放心不下，万一有女的上擂台，你们都是好头埋脸的，好男不跟女斗，那这个擂台难道就不打了吗？所以说我来了刚赶趟，我看到了山东大侠要会战这个姑娘，您给叫下来了，那就把山东大侠的身份失掉了，我上去愿意跟他比三支镖。开封府老少群雄全都听得明白，这个莲花什么时候跟房栓称兄论妹了呢？这个事儿回去得问问。好了，贤妹，有劳你的放假，

0: 这个呢，哥哥是在保护你。
1: 多谢哥哥了。
0: 王莲花看了看司马平安，转身来到了擂台下，轻飘飘的身躯来到了擂台。认识王莲花的人可太少了，上来这个姑娘岁数不大，没到花信年龄，一上台看着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轻飘飘的，好像四两棉花落到了台板之上，而且又非常有礼数，彬彬有礼，满面带笑。各位老前辈，在下我叫王莲花，我的师父是黄衣仙子。哈，大名鼎鼎的黄衣仙子的徒弟来了，看着吧，今天我们长了眼了。各位，我要代表开封府跟这个亚女领教三只镖。亚女，王莲花，你那三只镖虽然奇特，我要跟你比一样喽。我也是凤凰头窝，凤凰多窝，金钱落地，抄起来天下太平。那咱俩谁输谁赢啊？那咱们两个就是没分胜败。不然，我先跟你一阵，咱们就分输赢。当着天下各位的老前辈，武林当中的高手，武林的朋友，我这三只镖，第一只镖叫凤凰退窝，他退着他就进去了。第二只镖是镖的尖儿对尖儿，把第一只镖顶出去，第二只镖落到了金钱眼。第三只镖打断绒绳，穿过去接住大钱儿，天下太平。各位，难就难在第二只镖上，为什么？就是两只镖的尖儿对着尖儿，就这手功夫我就比他强。强多少？武林当中有人说话，王莲花只要强上一倍。好了，各位都是行家，知道能比他强多少。咱们现在不能光嘴上说，得用真招实术，得见个上下高低。来吧，你先打吧。亚女往远处一窜身，离着这个铜钱约有一丈左右。这可不能离着远，再远了不成。手中合着三只亮银镖，第一只镖一甩手，打镖有三种打法：丢、扣、甩。唰，这镖打得妙啊！嚓楞，正好打到金钱眼当中，功夫到家，力量使得正好，也没在眼儿穿过去，也没有不到位，稳稳当当，正好落到。

动啊，这手功夫太绝了，打得好。第二镖往回一抽身，一个弓箭步一抖手，唱听，正好打到头一只镖的镖屁股上，把第一只镖给顶出去，第二只镖落到了金钱眼之上，还是在那晃荡晃荡没落下去。第二次的掌声雷动，紧接着第三只镖甩手唰出来了，正好打到荣生之上，砰，打折了。这个亚女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一个小燕抄水唰，把金钱捧住抱在了怀中。这个喊声啊，经久莫息。亚女抱腕致谢，秋练开封府的老

标间对标间，你看着吧。是，我妹妹绝不说狂言。王莲花嫣然一笑，亚女，镖已经打完了，该我的了。来人，把铜钱给我拴好。小和尚到跟前把铜钱拴好了。王莲花照怀里一伸手，掏出三只亮银镖。各位武林的老前辈，我要丢手了，各位请您闪招脸，您把合着，这是江湖的行话，闪招脸，您拿眼睛把合着，您看看。一个弓箭步一抖手，刷，第一只镖的镖屁股正好插到了铜钱当中，既没过也没不到位，在当中停住，晃悠晃悠。房栓跟着镖在这晃啊，底下掌声雷动啊。为什么？镖屁股粗，镖尖细，这使屁股先刃进铜钱眼，这个难度可想而知，而且停的那么准称。第二只镖随手而发，正好两只镖尖碰到一块儿，嘡啷，第一只镖被顶出去，第二只镖落到了金钱眼之中。紧接着第三只镖双手捧定，啪发出去了，砰，荣声打断。再看王莲花，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进垫不宁腰，小燕抄水之势，唰，双手捧住了铜钱，抱在怀中，天下太平。底下这个掌声雷动，他可比亚女时间长得多，掌声也响得多。王莲花一抱拳，各位，今天这阵我胜了。亚女，你当场败北，请你下擂。这个亚女呀，矫诏自己把脸丢尽了，一个女孩子，这个事儿。

字。你败北了，言而无信，亮出宝剑，又要领教王莲花。我本不应该跟你对剑，可既然你有要求，我要下擂台了。老少的英雄合计我，光会打暗器，不会无功。那王莲花不才，我要领教一二，探背膀，拉出背后的宝剑，插楞一打剑花，使那个举火烧天势。紧接着马步往下一沉，犀牛望月，请。这时候亚女瞧着上来的王莲花，暗器比自己高，手中一打剑花，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知道这把宝剑出手不凡。宝剑往下刷拉一瞬，一个老死坐动把门封，咯嘣嘣一咬牙，宝剑进招。

话说在擂台之上，左边站的是王莲花，右面站的是亚女，二女各把二刃双锋剑擎在手中。王莲花来了个恨夫来迟，亚女呢一个犀牛望月，众目睽睽之下显得格外那么吸引。这叫武林的凶杀傲斗。虽说少林寺这个亚徒弟三只银镖已经当场败北，王莲花取胜了，可究竟论与剑术二人谁高谁低呢？那证明这个亚女使剑术要找找面子，刚才觉得自己丢人了，那肯定是拼命玩命的摆双剑会战王莲花。王莲花哪有不加小心的，他可是苦命大师的女徒弟啊，强将手下吴若冰想好了，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挨帮几靠，闪展腾挪，两把剑像剑山相似，太阳的光华一打，月人心寒，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两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有30个照面。王莲花细想，我怎么能取胜？现在看不出来我在上风头，

生一计，虚点一介，一扭身，要往台下窜。剑已经交到了左手，亚女看着王莲花，你的招数没败，可今天为什么你要拉剑下擂呢？我得加小心。可他往前一窜身，王莲花往后一栽身躯，就好像脚底下一打滑，哐哐，身体躺在了擂台之上。亚女瞧着，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啊！老天恩赐我亚女，我可绝不能手下留情，挡擂台上我要诛之。这个小女孩心肠可狠呐、啊，宝剑举起来，唰，直奔王莲花的脖项砍来。王莲花这是急中生智用的奥妙之招，就当你宝剑往下下，在这一瞬间，王莲花使了个金蛇反串地，剑正好砍到了台板上，

这个宝剑鬼手啪拿剑面搭在了亚女的肩头，把亚女打得膀背发麻，这只手撒开了，别动，再动我要你的性命。各位，我跟这个亚女啊没有家仇，也没有梁子，一场的比武较量不至于要人性命，胜者有我，败者有他。亚女，你下泪去吧。亚女瞧着王莲花如此大度，亚女回头上下望了望王莲花，眼神当中可露出感激之情，一声的苦笑：王姑娘，我义不如人，当场落败，姑娘你贵手高抬，我感恩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这几句场面话，跳下擂台。

老师傅们，我王莲花呀，是个未出贵阁的姑娘，走路林道走的时间短，经验阅历也少，就这种事情做出来呀，是我原来做不到的，也是我哥哥房栓谆谆教导告诉我，要海量容人，得且饶人，且饶人。哥哥，哎，依照您的吩咐，我今天做到了。哎呀，贤妹，下累下累，已经多有劳累了。你既然把哥哥的话记住了，将来定有大出息。下累。王莲花明白，说完哥哥让我下累，怕我女孩子体力不佳，透了支了。借台阶下吧，飘身下泪，稳步走回东看台。来呀，给我妹妹把水献上来。妹妹，今天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真是露了脸了。

师弟，师兄，下阵该派谁？师哥，以我苦命之见，得派高人了。再这样下去，给咱们三教寺可丢了大脸了。不光要输，假白云瑞还得给人家，咱无法向朋友交代。好，来人，方丈，请告。

颤鲜明，欢呼乱叫，啼跳咆嚎，拉在了梅花圈。这时候再看三教寺的僧人，把旁边用红布盖的两尊石碑打开了，是无字石碑，宽有2尺，长7尺开外，厚在半尺左右，南宫巧匠石匠给做好的，看起来动了很大的功夫。底下是霸下，这是霸下托石碑。吴大浩来到当场，站在梅花圈当中，冲寺外一抱拳，狂嘴撇着，撇是辣嘴，没耳鸭子挡着都能耍蛐儿。各位，在下走马开碑吴大浩，在武林当中远近有个名，大小有个声，我是练掌功而成名天下，授予少林派的高僧苦难大师、苦命大师的班请，来到梅花圈，我要练我的自己的绝艺，领教开封府。咱们平常练掌的什么一气混元掌、千斤童子掌、铁砂掌、银砂掌，练这些功夫的可以单掌开杯，双手推杯，击石如粉，鹰爪力，重手法，这是咱们练掌功所必要掌握的。可这些功夫啊，都是一般的练法，几乎武林高一等的武术家他全会，那种不新奇的东西我就不练了。怎么办？就得练别人不会的。我可不是夸句狼言卖句海口，我今天要练走马开杯。各位，如果您是行家，您知道走马开杯的难度要比平地开杯大多少倍。能行的你下来，不能行的你可

0: 我个个都是武林好不错的，我给我爹都写了信了，您我爹到现在都没跟我回答。他老人家的朋友遍天下，方栓脑袋上冒了汗了，因为他带队呀。就在这个时候，在东看台的台前走过一个人，年纪20左右岁，穿一身短打衣靠，一抱拳，小孩儿，方老爷，
1: 哎呦，小朋友，
0: 有劳您的大驾，您到我们太极门走一趟，有人请您。方栓脸上带出乐模样来了，嘿嘿，看看是不是好事儿，在座位上站起来，
1: 待。我说走马开碑无大号，莫要张狂，休要造次。你先等一会儿，我房栓把公事办完，再派人领教你的走马开碑。
0: 好嘞，我耐等你房栓，最好你下来。房栓没理这个茬，转身跟来到太极门的西棚，这里头坐的人不多，20几位，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个个眼睛神光炯炯。房栓来了个罗圈衣，各位你好，房栓失礼了。这个大诺呀，非常的虔诚，毕恭毕敬。这帮人全都抬抬身躯，房大人莫要客气，来人给现座现茶。有人把座摆茶给现过来了。正当中坐着一位，年纪大腰在40岁左右，白净面皮，一双大眼，底下略长胡须，用什么胡须非常轻，大耳朝怀，浑身上下穿一身短打的劲装。方大人，
1: 哎呦，前辈，
0: 方大人不要客气，在下我是太极门的副门长，我姓艾，我叫艾平。
1: 哎呀，原来您就是艾平大侠客，要提起您的名字，好像响青天，咔啦打一个霹雷，名冠四海呀！今日得见，真乃三生有幸，是我房栓的福分。大侠，你要跟我房栓帮忙助力吗？
0: 我是要给房大人帮忙助力，
1: 那我谢谢了。
0: 慢，方大人，我看你在自己的看台之上跟后面的老少群侠可能是说谁能开，不知道可有迎战的吗？
1: 哎呀，不瞒您说，
0: 副门长，我开封府的人呢都练过平地开碑，没有练过走马开碑，非常遗憾。
1: 哦，
0: 要这么的呢，我就自告奋勇，我要进去走马开碑。
1: 谢谢您。
0: 不过房老爷得有个条件。
1: 您说什么条件？
0: 这个条件并不高，我听武林人物说房老爷啊，能说会道，什么张毅之口，苏秦之舌，你全都掌握，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哈哈哈哈，这都是你的长处。可说你的短处呢，说房老爷吹牛吹的是最圆，你最能吹牛，我就爱听别人吹牛，可一般吹牛的把我吹不笑，我听着也不新鲜，今天打个哈哈取个笑。如果房老爷进梅花圈里头，你把我要请出去，必须。

0: 去把我吹笑了。我心里一高兴一笑，我就给房老爷帮忙助力，你看怎么样？哎呀，副门长，你把我房栓高抬了。我房栓呐，这点能耐全在嘴上呢。如果你喜欢听吹牛，那房栓就得你捧我，你不捧我，这个牛我还吹不好。好，我捧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责怪你，只要吹得新鲜。要这么说，爱平前辈，你就静听佳音，咱可不行说了不算的啊。话在一句，好，你去吧。房栓趾高气扬，迈着四方步，放着八棱屁走出来，手掐着六，哎，这个盘儿可大，撇吃辣嘴。武林的朋友，我是房栓，各位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啊？说练走马开杯，这是小玩意儿。大伙知道我的爹，他老人家房勃，名气大不大？我呢，从生下来我就练走马开杯，哈、啊！大伙一阵笑。各位还别不信，为什么？我妈生完我呀，我在炕上跑三圈，我妈硬没抓着我。大伙一看，房栓你太能吹了耶，可又一阵哄堂大笑。各位，我房栓呐没别的能耐，这是我天生的啊。从小跟我爹学走马开杯，双掌推杯，击石如粉，鹰爪立，纵手放，练过格斗打牛。什么叫格斗打牛呢？就是把豆腐放在牛身上，我手掌拍到豆腐上，把牛给震死。这手功夫是天下的绝功，哈！又一阵大笑。房栓的眼睛往太极门看，看这位没笑，哎呀，我就这么吹没吹笑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各位。等我长到十多岁，我想我这手绝功夫不能失传呐，我得传承下去啊。这当时我就物色了一个家人，这家人可比我大，他二十多岁，我十多岁，他愿意跟我学走马开杯。我教了几年啊，这走马开杯真学成了。以后一看，这个家人挺好，也不能把他打发走啊，怎么办呢？把他留到我跟前儿，每天给我沏茶倒水，给我提鞋擦鞋什么的。最后啊，我一想徒弟得使唤，我让他给我倒夜壶刷夜壶，所有人全都开怀大笑，笑得响亮。哎，奴才给我出来走马开杯。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 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3: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4: 对。
3: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5: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3: 嗯，
5: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3: 嗯，
5: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

0: 歌，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

0: 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1: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2: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2: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2: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3: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3: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3: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 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3: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3: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3: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3: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3: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3: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

0: 公布，然后向前一步公布，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0: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0: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0: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2: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2: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2: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

0: 这个运动，
1: 嗯，
0: 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1: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

0: 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

0: 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2: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2: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2: 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2: 对，
1: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 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9: 见过。忽然看到自己又能
3: 用
9: 了。
3: 马斯克维尔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0: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然后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

0: 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

0: 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二到五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30，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1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

0: 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

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合适。

0: 去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书中说到，五台山老三教寺广场之前的擂台之上，亚公和尚手拿九儿八环方便铲，面对的老山东，山东人是赤手空拳。和尚，俺别的话就不说了，对你这人说话是对驴叹气，请吧。和尚气炸连肝肺呀！这个山东不骂人的骂人的，禅杖往空中一举，一个斜肩带背打奔山东的肩头。那山东是何等的武功啊！练就的鹰爪力、重手法、铁砂掌，往旁边一闪身，左手一个横弹铁门栓。往外一扒拉铲杖，伸手把铲杖的杆抓住了，往回一带，右手往前来个顺水推舟。找家伙，问啪，一个照面儿啊，正打到和尚的胸前。这和尚站立不住，咣当躺在了台板之上。老山东把九儿八环方便铲往台底下刷一甩，插在了泥土当中。老三教寺的和尚，赶紧拿来担架，把这个亚公和尚啊给我抬回去疗伤。我告诉你们说啊，天下的老少爷们儿、老少群雄、老少哥们儿，大伙儿都明白。俺老山东没下四手，按照俺老山东的铁砂掌，用劈挂的形式打出去，可以开碑烈士。可俺呢，使了四分劲儿，让他骨断筋折，受受教育也就可以了。俺跟和尚不签名，仁义的侠义，跟作恶的贼匪，分界在哪儿？就在这里，哈！下面是一阵议论。山东大侠是人侠呀，苦命大师命担架过去，把这个亚公和尚给抬回来，给吃上了丹药，抬到庙内养伤，暂且不提。老山东掐着双拳，站到擂台之上。冲着老三教寺的和尚示着威，方栓呐，乐得满脸开花呀！现在这个擂台开得挺顺利啊，这两阵全胜了。可各位给老山东压住阵脚，可别受了他们的车轮战，把山东大侠郝安良的美名给丢了啊！咱们别光瞧着，弥陀佛，郝安良，苦命大师啊，你有何话？郝安良，稍等一会儿，马上派人迎擂者。弥陀佛，亚女，师父。这个亚女呀，是苦命大师的徒弟。您派弟子我上擂吗？孩儿啊，从小教你武功，我知道你武功的深浅，尤其你打暗器的手法是我教给你的。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上去别跟老山东动武术，你是打不过他的，拿自己之长打山东之短，用师父教你的三支金镖 领教山东人，他定然当场败北。山东一害臊，他就走了。要听话，千万莫伸手。师父，谨遵您命。这个亚女姑娘年纪大妖，花信年龄，花信年龄是多大的？花信年龄是24岁。要在大宋朝来说，24岁未出阁的大姑娘，那就属于老姑娘了。浑身上下扎金见绣，散配着黄色的披风，背后悬着一把剑，绿纱鱼皮鞘，杏黄的灯笼穗在肩头飘摆，底下穿着一双小蛮靴，垫步飞身上了擂台，首先给武林各派施了礼了，转向回头看着山东人。山东大侠，哦，俺说姑娘，你来这末世啊？我今天呢来到擂台上，一不跟您比兵。

人，那你来搜么来了？二，不跟您动拳脚，嘿嘿，你究竟要干什么吧你？我要跟山东大侠比比暗器。你比么暗器啊？三只镖，比镖啊？俺老山东还练过几条，你说怎么比吧？来人，在三教寺这方上来四个小和尚，把应用之物全都在擂台上收拾好了。什么样呢？搭了个门字形的竹竿门，两旁有绷绳绷住竹竿，在竹竿横杆之上挂着一个红线，红线上拴着一个大钱儿。各位，这个大钱儿啊，我拴在当中了。各位天下的武林朋友，您练过的您知道，没练过的您瞧瞧新鲜。我这三支镖，第一支镖我打到金千眼当中，不兴打过，还不兴没到，正好到镖的当中间，这镖停到那儿，平衡力所致，这镖在那平衡下来了，不动。打进金千眼并不难，使这只镖平衡在金千眼当中是最难的。这手上得有分寸，手上得有功夫，我不用细讲。所有人物瞧着，这是打暗器的高手啊，纷纷议论啊。乱过之后，各位，第二只镖我打过去，把第一只镖给他顶出金千眼，第二只镖落在了金千眼当中，这个手头上的功夫可想而知，比第一只金千镖还要难上一倍。第三只镖我发出去，镖打绒绳，这个铜钱跟第二只镖往下落时，我垫步飞身，用海底捞明月抓住

第一只标叫凤凰偷窝，第二只标那叫凤凰夺窝，第三只标那叫打掉铜钱，怀中抱月，天下太平。我光说不练，我是嘴把式。

好了，您给我鼓掌；不好了，我回去重学。说完了，山东大侠，不知道你敢比否？老山东一瞧啊，心中爱想，娘哎，这种功夫俺老山东还真不会呀、啊，俺也真练不了。说大表，俺打的是有准儿，可要是凤凰透我，凤凰夺我，天下太平，俺老山东没练过呀，这个俺都没听说过呀。这今天算把俺老山东难倒了。老山东刚要说自己不会，因为老山东是实惠人呐、啊。那房栓是机灵鬼，透龙辈，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啊。那眼毛都是空的，那得多机灵啊！说完最后一句话，呆，房栓把话接过来了。我说亚女呀、啊，你太骄傲了。老山东是什么人？山东的名侠，世外的高手，要跟一个软弱的女子动手，不有失山东人的身份吗？山东人，你要跟女孩子动手吗？俺说，房大人啊，俺不愿意跟女孩子伸手啊。这就对了，你请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俺娘哎，这房栓呐、啊，真是俺的贵人呐、啊，跟这小子在一块处啊，没亏吃啊。俺老山东今天险些丢了人了。老山东偷偷暗笑，电步能要飞身穿下擂台，来到看台这坐下了，点了点头，意思谢谢房栓。房栓一抱拳，各位不知道哪位上擂跟他比三支镖？老少群雄，你看我，我看你，大名鼎鼎的北侠，金鸡好斗，双钢掌，没两组，云中鹤魏真。那云中鹤魏真可是打镖的高手啊，他的徒弟可是山西燕多北人雄老心徐良啊。可现在就魏真圈缩压花子，方栓知道完了，这一阵要给我们叫短呐。就在这千钧一发，突然从三教寺通往擂台的这条甬路之上走来一个姑娘，浑身上下穿的是藕荷色的衣服，显得潇洒之极，口内高喊：栓哥哥，小妹愿意上擂台领教这个亚女。哈，所有人物全被声音所吸引，一看是谁，正是王莲花。大伙可知道这个王莲花可是黄衣仙子的女徒弟，她的师父帮助房栓给盗了拧子剑，莫其金才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堂。这姑娘从来没在人前露过武功，今天她来了，难道她会三支镖？房栓急忙下了看台，妹子你怎么来了？哥哥，我放心不下，万一有女的上擂台，你们都是好头埋脸的，好男不跟女斗，那这个擂台难道就不打了吗？所以说我来了刚赶趟，我看到了山东大侠要会战这个姑娘，您给叫下来了，那就把山东大侠的身份失掉了，我上去愿意跟他比三支镖。开封府老少群雄全都听得明白，这个莲花什么时候跟房栓称兄论妹了呢？这个事儿回去得问问。好了，贤妹，有劳你的放假，多加小心啊。房栓一张手，在手心儿有白面吹到了王莲花的面门之上，搅着一股香气喷鼻。王莲花脸色一红，

哥哥，您又使什么坏道呢？妹妹，哈哈哈哈，不得不防，打仗僧道女得加小心，他打不过你呀，他就使外科手段，打过你呀，就使真招实术。这个呢，哥哥是在保护你。多谢哥哥了。王莲花看了看司马平安，转身来到了擂台下，轻飘飘的身躯来到了擂台。认识王莲花的人可太少了，上来这个姑娘岁数不大，没到花信年龄，一上台

个哑女。当莲花，你那三只镖虽然奇特，我要跟你比一样喽。我也是凤凰头窝凤凰多窝，金钱落地抄起来天下太平。那咱俩谁输谁赢啊？那咱们两个就是没分胜败，不然我先跟你一阵，咱们就分输赢。当着天下各位的老前辈，武林当中的高手，武林的朋友，我这三只镖，第一只镖叫凤凰退窝，他退着他就进去了。第二只镖是镖的尖儿对尖儿。

穿过去接住大桥，天下太平。各位，难就难在第二只镖上，为什么？就是两只镖的尖儿对着尖儿，就这手功夫我就比他强。强多少？

得见个上下。来吧，你先打吧。亚女往远处一窜身，离着这个铜钱约有一丈左右，这可不能离着远，再远了不成。手中合着三只亮银镖，第一只镖一甩手，打镖有三种打法：丢、扣、甩。唰，这镖打得妙啊！嚓楞，正好打到金钱眼当中，功夫到家，力量使得正好，也没在眼儿穿过去，也没有不到位，稳稳当当，正好落到了当间，镖晃荡晃荡，可没下去。哈，掌声雷动啊，这手功夫太绝了，打得好。第二镖往回一抽身，一个弓箭步一抖手，叉听，正好打到头一只镖的镖屁股上，把第一只镖给顶出去，第二只镖落到了金钱眼之上，还是在那晃荡晃荡没落下去。第二次的掌声雷动，紧接着第三只镖甩手唰出来了，正好打到荣生之上，砰，打折了。这个亚女前腿蹬后腿，蹦腰篮蹦进一个小燕抄水，唰，把金钱捧住抱在了怀中。这个喊声啊，经久莫息。亚女抱万

了。王丽花手掏出三只亮银镖，各位武林的老前辈，我要丢手了，各位请您闪招脸，您把合着，这是江湖的行话，闪招脸，您拿眼睛把合着，您看看。一个弓箭步一抖手，刷第一

她可比亚女时间长得多，掌声也响得多。王莲花一抱拳，各位，今天这阵我胜了。亚女，你当场败北，请你下擂。这个亚女呀，觉着自己把脸丢尽了，一个女孩子这个事儿下不了台呀。探背绑一伸手，拉出二刃双锋剑，插拉一打剑花，冷嗖嗖夺人耳目，光闪闪悦人心寒。王莲花，哦，亚女，我在暗器上败了，我在兵刃上没领教你王莲花，可不是我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要用真正的武术剑术来领教你的意业。亚女，咱们都是女流，人得讲一个信字，你败北了言而无信，亮出宝剑又要领教王莲花，我本不应该跟你对剑，可既然你有要求，我要下擂台了，老少的英雄合计我光会打暗器，不会武功，那王莲花不才，我要领教一二，探背绑拉出背后的宝剑，插楞一打剑花，使得个举火烧天势，紧接着马步往下一沉，犀牛望月，请。这时候亚女瞧着上来的王莲花，暗器比自己高，手中一打剑花，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知道这把宝剑出手不凡，宝剑往下刷拉一瞬，一个老死坐洞把门封，咯嘣嘣一咬牙，宝剑进招。

刚才打有30个照面，王莲花心想，我怎么能取胜？现在看不出来我在上风头，我们俩打个四水相平的平手，要想取胜就得动动脑筋。哎，王莲花心生一计，虚点一剑，一扭身要往台下窜，剑已经交到了左手。亚女看着王莲花，你的招数没败，可今天为什么你要拉剑下擂呢？我得加小心。可他往前一窜身，王莲花往后一栽身躯，就好像脚底下一打滑，撞哐，身体躺在了擂台之上。亚女瞧着，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啊！老天恩赐我亚女，我可绝不能手下留情，挡擂台上我要诛之。这个小女孩心肠可狠呐、啊！

经验阅历也少，就这种事情做出来呀，是我原来做不到的，也是我哥哥房栓谆谆教导告诉我要海量容人，得且饶人，且饶人。哥哥，哎，依照您的吩咐，我今天做到了。哎呀，贤妹，下累下累，已经多有劳累了。你既然把哥哥的话记住了，将来定有大出息。下累。王莲花明白，舒安哥哥让我下累，怕我女孩子体力不佳，透了支了，借台阶下吧。飘身下泪，稳步走回东看台。来呀，给我妹妹把水献上来。妹妹，今天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真是露了脸了。哥哥，您夸奖。当然，司马平安心里也非常高兴，今天第一回看着未婚妻子王莲花跟别人伸手，自己的武功绝不是未婚妻子的对手。无怪人家是黄衣仙子的女徒弟，心里佩服。可是苦难大师，苦命大师，把自己的徒弟派上擂台，一阵没有胜，那是灶坑烧王八呀，憋气带窝火。弥陀佛。师弟，师兄，下阵该派谁？师哥，以我苦命之见，得派高人了。再这样下去，给咱们三教寺可丢了大脸了。不光要输，假白云瑞还得给人家，咱无法向朋友交代。好，来人，方丈。

躺着都能耍圈儿。各位，在下走马开杯吴大浩，在武林当中远近有个名，大小有个声，我是练掌功而成名天下，授予少林派的高僧、苦难大师、苦命大师的班请，来到梅花圈，我要练我的自己的绝艺，领教开封府。咱们平常练掌的，什么一气混元掌、千斤童子掌、铁砂掌、银砂掌，练这些功夫的，可以单掌开杯，双手推杯，击石如粉，鹰爪力，重手法，这是咱们练掌功所必要掌握的。可这些功夫啊，都是一般的练法，几乎武林高一等的武术家他全会。那种不新奇的东西我就不练了，怎么办？就得练别人不会的。我可不是夸句狼烟卖句海口，我今天要练走马开杯。各位，如果您是行家，您知道走马开杯的难度要比平地开杯大多少倍，能行的

0: 老人家的朋友遍天下。方栓脑袋上冒了汗了，因为他带队呀。就在这个时候，在东看台的台前走过一人，年纪20左右岁，穿一身短打衣靠，一抱拳，小孩儿，方老爷，
1: 哎呦，小朋友，
0: 有劳您的大驾，您到我们太极门走一趟，有人请您。方栓脸上带出乐模样来了，嘿嘿，看看是不是好事儿，在座位上站起来，
1: 呆，我说走马开碑无大号，莫要张狂，休要造次，你先等一会儿，我房栓把公事办完再派人领教你的走马开碑。
0: 好嘞，我耐等你房栓，最好你下来。房栓没理这个茬儿，

你全都掌握，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哈哈哈哈，这都是你的长处。可说你的短处呢，

0: 一个家人，这家人我十多岁，他愿意跟我学走马开杯。我教了几年啊，这走马开杯真学成了。以后我一看这个家人挺好，也不能把他打发走啊，怎么办呢？把他留到我跟前儿，每天给我沏茶倒水，给我提鞋擦鞋什么的。最后啊，我一想徒弟得使唤，我让他给我倒夜壶刷夜壶，所有人全都开怀大笑，笑得响亮。哎，奴才给我出来走马开杯。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1: 苦吗？
2: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嗯，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3: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 发挥，
1: 嗯，
3: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3: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0: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0: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0: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包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0: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0: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3: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3: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3: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奇小朋友吧，
1: 嗯，
3: 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3: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 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3: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3: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

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

0: 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基建，
0: 嗯，
1: 然后基建呢就分三种建，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建、重建、配建三个建种，
0: 嗯，
1: 来去完成这个基建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0: 嗯，
1: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

0: 期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

0: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 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
0: 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们都，我爸以前的话 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 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 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2: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深有体会。对，那教练对这一点呢？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
0: 身体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笑>
3: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奇妈妈怎么说。
4: 首先，她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她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她觉得有兴趣。 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

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0: 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

0: 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

0: 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机件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机件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从此，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0: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基建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嗯，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0: 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

0: 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二到五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精力。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30，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

0: 成绩。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

0: 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

0: 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

0: 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

0: 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短剧。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
1: 嗯，
0: 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 fight 酒吧的打斗。
1: 就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
1: 地方。
0: 是的，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
1: 嗯，
0: 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

0: 极端这样，
1: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0: 对，在音波里，
1: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

0: 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啊、满打满算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一些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E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啊，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实，
0: 对，
1: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1 到G5 5个级别，
1: 也是5个是吧？
0: 也是5个级别，然后每个级别之间。

0: 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树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然后呢就让我去看。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两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0: 对。
1: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0: 啊，
1: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0: 两三分钟
1: 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0: 差不多
1: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0: 是是是。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就是大家出拳啊，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0: 是。
1: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教官说的，我觉得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家树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0: 是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家树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0: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1: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0: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两到三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你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您怕受到伤害的。
0: 对，因为这个拳的 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身感觉
0: 的。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
0: 很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

0: 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三十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这样
1: 激动
0: 这
1: 样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啊、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明白明白，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啊，
0: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
1: 嗯，
0: 因为人的本能，你爱到全身都全身都是往后去
1: 躲
0: 闪，
1: 躲闪啊、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嗯。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郭教
1: 官，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自己瘦比自家
1: 是是是是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
2: 啊、
1: 对、
2: 嗯、
1: 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2: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
2: 啊、
1: 包括我的那个，
2: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2: 怎么搜到啊？不
1: 是这样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2: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的缩写、
2: 哦、
1: 对对对、
2: 啊、然后郭教官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2: 哦、
1: 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
2: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2: 哎，我觉得您这个

0: 当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1: 对，
0: 是这样。
1: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0: 是是。
1: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0: 这个道理都。

0: 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1: 那肯定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家树卫因为他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树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

0: 这可能有的柔术能够有。
1: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0: 哎、是
1: 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

0: 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

0: 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还是不去？哎，大哥，你烧陶快20年了，你说普天下你佩服谁？哦，普天下烧陶的，我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当今天子尧帝，一个是渭水的舜。哎，谁知天外有天，今天又遇见这位大贤。哎呀，我真是无地自容啊！说着，再次的跪倒，还要拜。虞舜赶紧把熊陶扶起来，不可如此而不须乐了。大哥呀，这位就是你最佩服的渭水的舜，重华大长。哦，兄弟，你说他是谁？他就是重华大长，你说那个舜呢？你骗我吧！我哪能骗你呢？前几天从渭水来了好几个人，个个有绝技，专门拜访你的，想在这扎根落户，可是找不到你。我呀，坐着竹筏子到周围找了好多天，今天在这碰上你了。你倒好，把人家重华大长给绑在树上了。哎呀，别说了，重华大长，我这给你谢罪了，帮。他又磕头，虞舜一看这哪行啊，一着急扑通也跪下了。

到这个小村子买东西的人是越来越多，开始是野北附近的，后来是大野周围的，再后来连济水、泗水、文水、阳干的人也都来了，还有的慕名前来找虞舜拜师学艺的，有的专程等着烧好了买去贩卖，好嘛，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往日啊冷冷清清的旦东故堆，这下可热闹了，原来这里才有二三十户人家呀，现在可多了，生意好忙不过来，就让神明和驯牙不要打猎了，驯牙过来帮着烧窑，神明帮助料理来人的食宿，熊桃也派了一些人帮着他们干，生意更加的兴隆，他们就想在这个地方啊迁民扎根。单说这一天上午忙活了一阵儿，下午人就少了，大家感觉这些日子太累了，有人提议干脆关门休息半天，大家开怀畅饮，也享受享受。大家同意，把门一关，挂出牌子，本日歇业。然后神明小夸父忙活着做饭，蓄牙博羊，撂倒了一头肥猪，耳不须拔燕毛，烤大雁，匡四鱼帮着拾掇板凳，杯盘碗筷。到了傍晚，都准备好了，大家团团围坐，开怀畅饮。这神火熊桃和耳不须都是嗜酒之徒，能喝呀，一开席就敲着碗行酒令，大口喝酒，很快两个人就喝醉了，舌头也硬了，话也多了，这人一喝醉什么模样都有，有的喝醉了爱唱，有的爱哭，有的爱笑，有的爱闹，他们俩属于哪一种呢？喝醉了爱吹牛，话匣打开，天南地北的吹呀，说到各自的本事，那更是指天说地都不着边儿。旭牙在旁边看着还拱火，他对耳不虚那个神秘的灵光念念不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那光一闪，逼的那大雁像呆子一样不飞不动，就等我们抓，怪了，他想套话，哪知道耳不虚别看醉了，人家的秘密专利产品打死也不说呀，故弄玄虚不跟你说实话。哎，二兄弟啊，你说个痛快话，说不说呀？耳不虚说没啥说的，雕虫小技说他也没用。哎，喝酒喝酒。旁边的熊桃生气了，光把酒碗蹲在桌子上。哎，我说耳不虚啊，你咋这样啊？腻歪歪的，不就是你那灵光吗？有啥呀？还不能跟大家讲？谁不会撬你的行？各位，他不说，我替他说，瞒谁也瞒不了我。他是这么回事儿。原来这大宴最讲究主次上下，头宴领先飞行，飞了一天很累了，要落下休息过夜。群雁就把他围在当中，让他大胆休息，有危险怎么办？有专门负责警戒的大雁，这些专门负责守夜的雁被人称为雁奴，就是大雁中的奴仆。这些雁奴围猎四周，彻夜不眠，一见有异常现象立刻鸣叫通知头雁，让头雁决断是否立即带着大家迁走，没有头雁的命令，其他的大雁都不敢擅自飞走。那么所谓的灵光伏雁就是抓雁，必须等到天黑夜深才能进行，悄悄接近雁群，把火点亮了，雁奴在这守卫呢，一看有火光害怕极了，赶紧鸣叫提醒头雁有情况，这个时候把火立即刷熄灭，周围漆黑一片，头雁睁开眼睛一瞧，没有异常现象，哼，这些雁奴可恶，打扰我休息，不理他们，闭上眼睛继续休息。过了一会儿又亮出火光，雁奴看见又叫，雁群一阵骚动，大雁睁眼一看

等到第三次火光又亮了，燕奴再叫，火光又灭了。头燕再次睁眼一看，仍然是平安无事，可气坏了，上前对燕奴是猛捉不止，刀了燕奴一通。你说这燕奴多冤呐！等你火光再亮的时候，燕奴打死也不敢再叫了。头燕听不到声音，闭着眼睛休息，群燕没有头燕的命令不敢妄动，一个个全都呆在那儿。这时候人过去就可以任意扶捉了。旭牙一听明白了，啊，原来这么回事啊，看来是人最可恶啊，大雁太老实了。于顺又问二兄弟，你那灵光是怎么发出去，怎么能运用自如，让它亮就亮，让它灭就灭，这是怎么回事啊？二不虚想，这个我可不能说呀。他人醉心不醉，竟打哈哈。不行不行，我困了困了。说着打起呼噜。陶兄说，各位别问他了，问他也不会说。他这个秘密我和他相交多年都没跟我讲。就是那个引火的小管是特殊制成的，到底怎么做他不说，你也不要难为他了。是啊，那个东西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武器了，就在这么功夫。

您找谁呀？老人家，请问神明姑娘可在这里住？啊，神明啊，在在在。神明啊，有人找你。神明赶紧起来往外边一看，哎呦，认识。正是尧帝驾下将军，摄政少府任少义。两个人分别这么多天了，突然相见，能不高兴吗？一步就跨出去了。少义哥哥，是你？神明妹妹，你让我找的好苦啊。虚牙一看，爷爷，这逆贼什么时候勾搭上这么一位？别说话，看着。就听任少义问神明：“你们的重华大长在吗？”“在在。”他拉着少义来到虞舜近前。虞舜说：“在下就是您哦，我姓任，我叫任少义，是尧王驾下的大臣，今天奉命陪着四岳大人。”

0: 于顺也吃惊，看了看神明，这位就是任少府。是啊，他叫任少义，是平野侯后裔的弟子。
1: 哦。

荣华当上了大司徒。那位说四月怎么来的？咱们前文说了，任少义巡视大冶周边看了看，没什么情况，这才返回游宫逃逸，向尧帝汇报。见了尧帝，说大冶周边千里无事，不过在东北部遇到了朱仪的人。嗯，尧帝闻听，苍眉一立，老眼睁开，遇到朱仪人的谁了？哦，是一个迷路的朱仪女子，是听她说的。巡哨送她回去的时候，说有五六个人。这女孩子说没说有个叫顺的？没有。这一夜，她说。

今年25岁，是神射手冷一少的弟子，他们师兄弟三人号称神士三狐，他这技术太好了，射的也太准了，汤汤汤一说。还不等说完呢，姚帝就哈哈大笑，女皇乐的也直不起腰来了。这少义被他们笑傻了，紧接着明白过来了，脸腾就红了。女皇说，他一夜不说话，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呀？你是看上他了吧？这孩子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呢？把那女孩子领来，让我和陛下看看，如果合适啊，就替你们把事办了。姚帝说，这姑娘剑法如此高超，把她招来，我要重用。他还没等回答呢，有人报，梁丘大长有事求见陛下。梁丘与陶毅是近邻，都在大野泽西南。姚帝小时候在这住，和梁丘大长是好朋友，两人同伴一个

么都是用陶器做的，所以烧陶是重要的工艺呀。立刻宣见，到这之后，梁丘大长别的事儿没有，带了一个陶罐给尧帝看。哎，陛下，你看看这陶罐烧的怎么样？尧帝是烧陶的行家，一眼就看出来了，烧的太好了，普天下只有舜能烧得出来呀。翻过来一看，底儿上有款写着舜陶五匹。哎，这罐哪来的？是从一担土固堆买的，听说在渭水来了个叫重华的，在那烧的。哎呀，真是他呀！立刻把他的大臣四月叫来了。四月是什么官职呢？他是管辖四方山岳的总督，下边管着东西南北四座山的有月令，官职高出一般的侯伯，在当时政府中地位显赫。四月去年冬天就到珠峰去封舜去了，但是不巧，一来路上走的慢，又碰上了暴风雪，这么一耽误时间长了，他们到珠峰，人家虞舜带人去拜泰山去了，失之交臂，没办法，四月之后

0: 酒宴款待四月大人。酒席间，于胜问四月大人：“共工是义，可知道您去渭水宣旨之事吗？”“
1: 知道啊。”“
0: 天子在家风里的时候，他也在场。”“
1: 哦，
0: 怪不得他问我有没有人去渭水找过我。”“
1: 还有，
0: 小共工不是给陛下献瑞去了吗？你见到了吗？”“
1: 哎，没有啊。”“
0: 小共工献什么瑞？”“
1: 大人，难道你不知道，在蒙山发现了异兽邹武，把他抓住之后，由小共工装在木笼里押往京都献瑞呀。”“
0: 哎呀，我不知道啊。”于顺一愣，小共工没有进京都，他上哪儿去了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就送个人情，把那个王女交还他，杀人之事暂不追究，他就没了借口。
1: 熊次履听了这话，心里很不为然，但杰叔是议政王，又不好怎么样，便涨红了脸，冷笑一声说：
0: 哼，外藩使臣觐见天朝，哪有这么没规矩的？朝廷又不是打不过他，是眼下分不开身整治。六部官员

错了人，就真的是宝日龙梅，他既来京城，就应受国法的保护。你说起兵端，好啊，来吧，告诉你，朕70万大军已经捣毁了吴三桂的老巢，正愁我用武之地呢。

0: 此人志大力强，不可轻视。只可惜我们这边的事情没有办完，腾不出手来处置啊。
1: 因见尚书房文印主事何贵柱抱着一叠文书进来，康熙便说，
0: 有什么急报文书啊？你去照照镜子，瞧瞧你那个埋汰模样，好歹也是六品官了，照旧还是个店老板的气质。
1: 众人这才细瞧，只见何贵柱褂子也没穿，袍子皱巴巴的，衣领一边掖着，另一边翻着，上头一层油泥，大约冻得伤了风，眼睛鼻子揉得通红，一身的窝囊响。只明珠知道是他的夫人病了，忙得无心整治，忍不住咧嘴一笑，
0: 那个回主子的话，切。
1: 何贵柱答着话，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0: 奴才走半道上印鉴于打湿了文书的封包，只好脱了褂子包上了，里头是布衣过的奏章，还有一份是河南巡抚600里加急递进来的，御史余国柱参劾花园口河道彭学仁的折子就包在这里头呢。
1: 何贵柱的话提醒了康熙，康熙拆了封包，然后说，
0: 传彭学仁进来，知道脱褂的报奏章很是大体吗？朕是说你的气质，和17年前头一次见到你是毫无二致，君子小人本无鸿沟，你不读书不养气，一辈子休想脱胎换骨的，原想抬举你放出去做个道台，你这个德行样成吗？
1: 何贵柱抹了一把汗，陪笑道，
0: 一万岁爷教训的极是，奴才这贱性舍舍歇歇的不成体统，奴才是得多念点文章了。
1: 康熙没有再理他，自去看河南巡抚方浩之呈奏的折子，一边看一边皱眉头，用指甲掐画着，半日才抬起头，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0: 朕明白了，你李洪水给你留了情面，
1: 回万岁的话。
2: 彭学仁咽了一下口水，气道：
1: 当时大水漫堤，知府黄进才同知马新投河自尽，三人约定由奴才进京领死。后来全堤崩陷，奴才因略失水性，冲下去60余里才爬上来。
2: 这些在余国柱参本上却没有。康熙的心不禁一沉，稍停一下又问：
0: 当时有几处决口啊？
2: 彭学仁抬头想了想，回道：
1: 先是6处，5处都堵上了，奴才们在最大一处眼看就要合拢，因沙包用完，功亏一篑，全完了，全完了呀，我的主子。
2: 彭学仁说到这儿，泪水夺眶而出，但却不敢放声痛哭，只是压着嗓子呜咽。
0: 康熙听着不禁有点发痛，连沙包都不服使用，怪河道有什么用呢？但彭学仁只在治水，余国柱的参劾

0: 不料至今夙愿难偿，心中的苦气恨像火一样烧得他秃了顶，便索性用重金购买渡牒出了家。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五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

0: 3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这个、
1: 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9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源头。

0: 先问两个问题啊，
1: 嗯嗯，
0: 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这个，
1: 嗯，
0: 我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
1: 嗯，
0: 说好像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
1: 嗯，
0: 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在车内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场景？
1: 对，它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
0: 嗯，
1: 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着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0: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1: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树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嗯，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0: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
1: 嗯嗯，
0: 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1: 对，我知道
0: 你想到那桥段，对，
1: 对，
0: 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
1: 是是是。
0: 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1: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0: 啊，也比较极端，这个，
1: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
0: 嗯，
1: 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0: 对，在音波里，
1: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
0: 嗯，
1: 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
0: 嗯
1: 啊，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要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0: 嗯，
1: 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嗯，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0: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1: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类各样的武术，
0: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1: 对，就包括教马家术也好，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0: 哦，
1: 是这样。
0: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1: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
0: 哎，
1: 啊，跆拳道
0: 耳熟能详，什么带，
1: 哎，
0: 什么带，
1: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
0: 嗯，
1: 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英，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 ，P 级别一共是5级，就是也就是我们。

0: 最基本的来说就是五，
1: 怎么也得5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4、5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2年加4、5年时间，这6、7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8年吧。
0: 对，8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 就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5个级别。又分5个级别，然后那你像我现在，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数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2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训练满3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四需要满4年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时间跨度就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考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的，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他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哦，对，
1: 现在网上了。红带的，
0: 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50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面那种宗师的
0: 感觉。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

0: 他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什么影视作品嘛，
1: 嗯，
0: 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1: 对，
0: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啊，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1: 啊，
0: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1: 差不多
0: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1: 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就是大家出拳啊、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1: 是, 是, 是, 是, 是
0: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教官说的，我觉得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买家数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要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家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0: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1: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两到三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0: 对，
1: 肯定是这样，就是
0: 您怕受到伤害的。
1: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0: 切身感觉的，
1: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啊，有的人他，
0: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很快，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1: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0: 明白？
1: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0: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1: 对，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再就是在
0: 啊，怪不得。
1: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

0: 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起来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
1: 激动
0: 这
1: 样，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啊、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明白明白，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啊，
0: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
1: 嗯，
0: 因为人的本能，你爱到全身都全身都是往后去
1: 躲
0: 闪，
1: 啊，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嗯，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过奖。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
1: 啊，
0: 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啊。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
0: 啊，
1: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
1: 高，很
0: 高。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是是是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我操，这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少年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种。 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让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实，
1: 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这样。
0: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1: 是是，
0: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就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
1: 个
0: 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好奇啊，郭教官，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1: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四十三了吧？八一年是43岁啊。
0: 哦，
1: 反正他应该练马教术。

0: 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所以马耀如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

0: 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1: 哎，是是
0: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

0: 那么买家数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买家数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学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他布一个局，让他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他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米6女。

0: 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你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啊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啊，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65米，您1.75米，或者说您1.8米，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非常有力量的。
1: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0: 啊，
1: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0: 啊。
1: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那么说这个自由搏击，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0: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这个
1: 哎，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种
0: 鞭甩那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1: 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1: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0: 哎，这说太对了，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1: 对，
0: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1: 是，
0: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是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馆里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你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0: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嘛，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
0: 啊，那这还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0: 目标性很
1: 明确，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0: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1: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 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它是有这个尺度的、
0: 哦、
1: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0: 哦、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1: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哦、因为如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0: 哦，
1: 教儿童，问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0: 是是是，
1: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0: 万一掌握不好，
1: 对，他
0: 寸劲儿
1: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
0: 啊、
1: 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
0: 啊、
1: 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0: 以制服为主，
1: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
0: 嗯。
1: 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0: 就更是另外一种，
1: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
0: 哦、
1: 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0: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1: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0: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1: 没错，
0: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1: 没错，你像对于
0: 优先这种，
1: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
0: 这很有意思，
1: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这也是马良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0: 哦、
1: 对，
0: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
1: 嗯、
0: 我还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1: 嗯、
0: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啊，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1: 嗯、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

0: 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呀、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这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1: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
1: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
0: 对
1: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
0: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1: 跆拳道
0: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1: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1: 是反正
0: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1: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0: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国家。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一封书信，气死了曹真。曹真正在营中养病呢，他病重是一个方面，但是诸葛亮这封信呢，写得很厉害。确切点说呢，是把曹真给气死。信里边的词句呀，像刀枪一样，就是说这信写的太损了，把曹真活活给损死了。司马懿赶到曹真大营，他得问问怎么回事啊，病势很重，不是这些日子吃药见好吗？怎么突然间死了呢？来到曹真大帐一问，曹真这些心腹军校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就跟司马懿说了，说都督的病体呀，确实见好，但是突然呢，接到诸葛亮一封信。司马懿一听，什么信呢？拿来我看看。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嗨嗨，司马懿一跺脚啊，子丹呐，你是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你让他把你气死了。司马懿嘴里虽然这么说呀，心里他也很佩服，佩服诸葛亮，这信写的实在是够高的呀。信的大意内容是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在信中告诉曹真呢，说是一个为帅的一个大将，必须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明阴阳通兵法呀，知己知彼。你兵败耶谷，雨困陈仓，被我杀得狼狈逃窜，丢盔卸甲，你丢的那刀枪啊，几乎连道路都快给堵死了，你还有什么脸回关中见关中的父老呢？有什么脸在坐在府里发号施令？你几次大败是人人皆知啊，老百姓都给你传嚷开了，写史的那史官呢，都给你记录下来了。司马懿呀，让我杀的是处处小心，惊恐万状；你曹子丹让我杀的是匆匆忙忙的逃跑啊。我西蜀大军是兵强马壮，虎奋龙骧啊。虎奋龙骧怎么回事？就像龙一样昂着头的那战马，那士卒啊，就像老虎一样在看着那猎物。我的将士们一个个是雄才壮志，我那士卒们是气概威武啊。你曹真能比得了吗？我现在就要扫平秦川，将魏国夷为平地。现在摆在你曹真面前只有一条路，你是赶快来投降。你说这曹真能受得了吗？他还不气死啊？他这个病就是从这儿得的，自己呀，总觉得没脸见人了。我处处不如人家司马懿，而我还是征西的大都督，正印大帅，你说我有什么脸回到洛阳见那些文武百官呢？见我曹氏宗亲呢？我也对不起皇帝呀。他就是这么窝囊的，得了这个病，现在再一看这信，两气加工，所以曹真完了。司马懿看过这信之后，嗨，子丹死的委屈呀，不行。

0: 我一定得给都督报仇雪恨。
1: 哎呦，打仗里边曹真的那些心腹亲信这么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呢、啊，心说行啊，这位司马将军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啊，现在就要率领三军给我家都督报仇。都瞪起眼睛来瞅着司马懿，可司马懿话说出口去了，他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呀、啊、这话说的有点冒失，现在不能说跟诸葛亮交战呐、啊，战不得，还得以守为上。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那司马懿要不怎么称得起是老谋深算？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哎，待我先把曹真都督尸首运回洛阳，再与诸葛交锋，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儿。我呀，先得顾死的，我得把曹真都督尸首运走。众军校一听这话也有理呀，司马懿呀、啊，连夜用战车给曹真运灵啊，把曹真的灵柩运回洛阳，同时上了一份表，表奏皇帝，得把这情况说一说呀。曹睿一见表彰，知道曹真死了，他当时哭了，派文武大臣到城外接灵，把灵柩接进来之后择地安葬。曹睿啊，越想越难过，你看看，曹真都督为了我的江山霸业，让诸葛亮活生生给气死了，这诸葛亮是欺人太甚，寡人此仇不能不报。他立刻传旨让司马懿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杀退蜀军，给都督曹真是报仇雪恨。十万火急啊，就是说让司马懿见着旨意立刻就出兵，绝不许耽搁，再不能这么什么免战。

司马懿接到了这旨意之后，哎呀，他心里在想，按着司马懿的本心，他是不愿意出战，但是呢，皇帝有旨意来了，怎敢抗旨不遵呢？司马懿心想，怎么也得跟诸葛亮建上一个阵仗，同时这个声势还得造得大一点，得让洛阳的皇帝知道司马懿呀，竭尽全力给都督曹真报仇，以示司马懿的忠心呐。想到这儿，他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表，派亲信中军送往西蜀大营。西蜀营中的诸葛亮丞相接到司马懿这封战表，他是哈哈大笑，毫不迟疑，提起笔来就在战表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日决战，把司马懿这中军打发走了。随后诸葛亮丞相把姜维、关兴找来，姜维一拱手，啊，丞相，司马懿这么长的时间他也没敢给咱们下过战表啊，今天他这是怎么了？他好大的胆量啊，难道说司马懿有点急不可耐了吗？丞相，您看过战表之后又因何发笑呢？哈哈，不曰，有所非知啊，这封战表啊虽然下到咱们的大营来了，但是不是出于司马懿的本心，按照司马懿呀，他还是愿意据守不战。这准是曹真看过我那书信之后，曹真气死了。司马懿连夜把曹真的尸首运往洛阳，魏主曹睿传旨司马懿，让他与我决战。我为了这个，所以我才发笑。哦，姜维点点头，这才明白，看来司马懿和咱们这一战是迫不得已。正是如此。那么丞相，您打算怎么与其一战呢？诸葛亮瞅了一瞅姜维，看了看关兴，我把

第二天一早是四更造饭，五更升帐。呵，诸葛亮一看，今天这文武战将与往日不同，怎么回事？一个个呀，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啊！大家都知道，司马懿给咱丞相下了战表了。丞相已经批回去了，告诉来日决战，那就是今儿个。丞相既然传令四更造饭，五更升帐，甭问，今天要与司马懿有一场鏖战。呵，有的那武将激动的呀，半宿没睡，有的擦枪，有的磨剑的，还有的呀，老早就跑到马棚子去了，看自己那战马去了，嘱咐马童一定要刷六印喂好，随时就要出征了。众将干嘛这么激动，这么沸腾？这也难怪，大家都知道了，说是曹真已经死了，现在呀，曹魏军中就剩司马懿老哥一人了。哼，丞相这回要和他决战了，这一仗要是打起来，不战则已呀，准是一战成功。看来丞相决心已下了，杀败司马懿之后，咱们就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直捣洛阳，中原就是咱们的了。哎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丞相为了夺取中原多不容易啊，花费了多少心血呀，几次出汉中，就拿兵出祁山来说吧，连这次都四次了啊。所以呀、啊，大伙儿这么激动，丞相一声帐，众将往这一站，真有点以一丁百的那气势。诸葛亮传令列位将军，司马懿已经给咱们下了战表了，约我决战，看来这一仗是非同小可。司马懿之所以敢下战表，他这是违心的，因为魏主曹睿有旨意，他不敢抗旨不遵。这一仗要是打起来，必是一场血战。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必须抱定西蜀军必胜、曹魏军必败的决心，与司马懿会战。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司马懿他本想是拒不出战，现在逼着他打，他这是咬着牙发着狠出来跟咱们打一仗，咱必须打掉他的威风，把他杀回洛阳去。我们一定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三军不得为误。今日的打法与往日不同啊，老夫要与司马懿会阵。说着，诸葛亮吩咐中军官将阵图展开，咵，把阵图展开了，高高挂起，让众将看看。大家这么一看呢，哎呦，甭提多痛快了。哦，丞相要布阵，布阵生擒司马懿，这回倒省事儿。省什么事儿啊？诸葛丞相不用传令了，各自把住。

战线，让司马懿看看戏。同时，丞相有令，把所有的新号衣、新衣服、新盔甲全拿出来，马鞍子都是新的，连马镫都换了，刀枪锃明瓦亮，摆出点气势来，让司马懿看看。你不要小瞧西蜀啊，很偏僻，在蜀魏吴三国来说，西蜀这国比较小，力比较微，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微弱。这一番布置，三军的士气冲斗牛啊！诸葛亮就把人马带出去了，刚带出来，只见魏滨两岸呵炮鼓声震天呐、司马懿也急了，既然把战书下到西蜀大营去了，人家诸葛亮啊，哼，连个愣神都没打呀。听他那中军官说了，当即提笔就写下了四个大字，来日决战。司马懿啊发了狠了，今儿个也把浑身的力气、浑身的解数全使出来了。他呀三更造饭，四更升帐，聚集众将，先把圣旨高高悬起，既然旨意下了，让咱们要与西蜀军决一死战，为给曹真都督报仇，这是天子之亲命，谁敢违抗？今日不战则已，如果两军对垒起来，我要求众将三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向前者赏，退后者杀。老夫若不生擒诸葛，誓不生还。呵，众将一听，有好多人都直咧嘴啊，怎么了？心说我们司马将军可是真有点急了，看来这枪子血啊要倒个诸葛亮了。司马懿也是这么安排的，除去少数人看守大寨，剩下把所有的人马全都带出来决战吧。这仗在哪儿打呀？在岐山脚下，背靠高山，面对大河，平川旷野，好一片天然战场啊。诸葛亮四出岐山与司马懿交战，这个战场的遗址在哪

姓王旗。正当中一杆紫缎色大刀旗呀、啊，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汉丞相武相侯，当中间红月光，书金字诸葛。左右门旗上书八个大字，吊民发罪，安汉兴刘。大红销金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孔明。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坐在车上是满面春风啊。看那些战将按方位排列，削刀手、缩镖手、弓弩手、藤牌手、金鼓手、号角手、短剑手、捆绑手，压住两旁的阵脚。三军整肃，盔甲鲜明，戈戟森森，刀枪蔽日，旌旗招展，号带飘扬，那真是杀气冲霄汉，神威冠斗牛。司马懿怎么能不吃惊啊？等司马懿把队列排开之后，西蜀军也在注目看司马懿的阵脚啊，大家也在暗暗点头啊。司马懿可以说是带队有法，布阵有方啊。今天他带出来的飞虎军、飞镖军、铁甲军、敢死军，兵分三队，前后中啊，他是按着天地人大三才队列五方，金木水火土。将校手中的砍山刀、亮银枪、方天戟、流星锤、开山月、青铜剑、龙虎棍、狼牙棒，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呢。左有张虎，右有岳琛，压住两旁的阵脚。正当中一杆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大道旗上绣金字，上绣骠骑大将军、征西副都督，中间白月光中两个大字司马，宝蓝色云罗伞下。

葛亮的这个锐气。看来今天诸葛亮这一战是此战不善，多新鲜呢，你给人家下的战表啊。司马懿打定这个主意了，他本令其这么一举，冲着张虎、岳琛打了一个招呼，这俩就明白了，干嘛让他们保驾。司马懿带着这二将来到阵前，请诸葛亮马前搭话。诸葛亮微微一笑，他断定司马懿要有一番谈话呀，要跟自己谈谈。这儿有什么好谈的，也就是说这是两军血战的序幕。诸葛亮一想，你既然带着二将到阵前，我也不能多带，自己带着魏延、廖化催动四轮车来到阵前。呵，这二位三国时期的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角逐啊，今儿个真撑得起是兵对兵、将对将了、二位在阵前会了面了。司马懿在马上一欠身，冲着诸葛亮一拱手，啊，诸葛先生请了。叫先生啊，怎么不叫丞相？司马懿不承认呢、你说你是汉丞相，谁封的？你那是非法的。就像诸葛亮不承认司马懿一样，要不两边怎么打起来呀？人家诸葛亮也不挑，冲着司马懿微微一笑，啊，仲达更亲切，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高论呢？司马懿想，嘿，你倒真稳当啊，还问我有什么高论呢、我今儿个我是得问问你。诸葛先生听了，我主上伐姚善顺，相传二帝坐镇中原，荣辱属二国者，乃我主宽慈仁厚，恐伤百姓，

0: 后会各守疆界，已成鼎足之势，免至生灵涂炭，汝等皆得全生也。
1: 呵，司马懿知乎者也拽了一通啊，他告诉诸葛亮说，我家皇帝曹睿那就跟尧王舜帝一样，相传二帝啊，从打曹丕那儿到这儿可不是两代皇帝了，我们在中原这会儿能容下你们吴国和蜀国，那就是说我家皇帝比较宽厚。为什么不打你们？因为怕百姓遭殃。你诸葛亮是干什么的？你不过是隆中一个种地的啊，你怎么不懂得天时，不知道天命，强行带兵来伐我中原？现在你改过还不晚，你赶快把人马带回去。咱们现在啊，就是鼎足之势，蜀魏吴三国谁也别侵犯谁，免得生灵遭其涂炭，你们呢也能保住性命了。
2: 诸葛亮听着这会儿，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哈哈哈哈，仲达之言差矣，
0: 我受先帝托孤之重，安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呀、啊？曹氏不久为汉所灭，如祖父皆为汉臣，事实汉路，不思报效，反助篡逆，何为不诛？
2: 要讲说话，你司马懿哪儿行？差远了，人家诸葛亮啊，摇着羽扇，坐着小船到江东舌战群儒那时候，您司马懿刚从那马关呐、啊、升到曹操府中那个主簿，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就这么几句话，就把司马懿当时给问住了。诸葛亮说：“这什么意思？说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世世代代都吃汉朝的俸禄啊！

0: 马一听了这几句话，当时这脸儿臊的都青了，
1: 他是连害臊带生气呀，主要是气青了。你诸葛亮干什么？你
0: 高挑着兴汉的旗号，你就瞧你那两扇门旗，什么吊民发罪，安汉兴刘，哦，合着就你是正统，休得啰嗦了。诸葛先生，今日老夫在此处要与你决战，我有一言，请先生听了。如果我司马懿败于先生之手，我不为大将，我立刻向我家皇帝曹睿上表，我辞职，你可得把我打败了。先生要败了，望你早归故里。你呀，别做这四路。

0: 司马懿冷笑一声，呵呵呵，诸葛先生，讲什么？讲斗阵呢、啊？你来看，你可识得我之阵法？说的这样，司马懿把那令旗举起来，轻轻这么一摆，然后啪的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只见司马懿那个阵脚变了，呵，这队形跟着也变了。哎呦，诸葛亮身边的两位战将魏延和廖化呀，可有点傻眼了，心说这是什么阵呢、啊？哎呦喂！魏延瞅了瞅诸葛亮，心里话：“丞相，您可得小心呐！看来人家司马懿呀、啊，是早有布置，早有安排，人家给咱们可摆上阵了。”魏延这气：“我们丞相会阵法行，你司马懿干脆也会摆阵呐？啊，怎么想把我们叫住吗？”哎呀，这时候魏延还真有点心虚，如果我们丞相要不认识人家这阵，那可就砸了。这时候司马懿呢，也在看着诸葛亮的表情，他心想，诸葛孔明你认识吗？大概你没想到吧，今儿让你见识见识你家司马都督的阵法。这刚把脸往起这么一扬，胸这么一挺，那胸还没等挺起来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哈哈哈，我不想中他摆的是什么阵，此阵我西蜀三尺顽童皆能摆啊，就是啊，我们西蜀蜀国这儿找出个小孩来都会摆你这阵。这下把魏延乐的呀，在马上一摘位，心里说，丞相这话说的有劲。司马懿愣了，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以大话欺人吗？此阵何名？此乃混元一气阵。啊！司马懿咧了嘴了，真有点泄气了。自己费了不少日子劲，学兵书，看战策，这通折腾，你瞧瞧，让人家诸葛亮一眼就给看破了。诸葛亮冲他一笑：“仲达不必恼火，我也有一阵，请仲达过目。”说着，诸葛亮把大扇这么一摆。后边军校把四轮车往旁边这么一推，司马懿再看诸葛亮的这阵脚啊，也变了。啊！使他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刚才啪一列队的时候，自己光看西蜀的军校和西蜀的战旗了，没仔细看看，感情人家诸葛亮啊，一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把阵法摆好了。只见当中那杆杏黄旗不停地在摆动，哎呀，司马懿是暗挑大指，称赞诸葛亮，这可真是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
1: 一城绘古今，一镜藏风华，二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狄仁杰到蓬莱赴任，第一天他就住到了内衙书宅，一来是元王县令的宅邸之中， 还有王县令遗留之物没被取走。二来啊，据这个唐真祥说，这里面不太平啊，闹鬼，王县令的鬼魂阴魂不散，老在里面转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狄仁杰一看今天天色已晚，身体也比较疲劳，就在这内衙书宅住下得了，明天我再去查访那鬼魂仪式也不为迟晚。就这样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痛鼓毕，堂主簿带领全体的衙员、吏院、六曹、专司、典狱、卫校等等全部跪倒在堂下参见狄仁杰。这些都是什么人呢？那都是县衙的公务员。衙员、吏院，就是那些衙役捕快。六曹专司呢，

合起来就叫六曹专司，都是干什么的呢？哎，有对联说明，公曹负责呀，是设罚分明、清吏治、续权公允、效官检；仓曹呢，损益盈虚、虚节用、民生国计、重开源；户曹，诸般营造、遵常法、举国司空、典百公；兵曹，为国秉权、应镇武、安邦坐镇、严治兵；法曹，扼寇节奸、平王直、私刑明法、定是非；士曹，习礼知书、服教化、见贤举秀、镇人文。这用这几个对联儿，把这公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这六曹专司都说明白了。哎，其实啊，就是当时县里的反贪局局长、粮食局局长、民政局局长、武装部部长、司法局局长、教育局局长，哎，大体的就是这个职能吧。典狱呢，就是监狱的管理员呢；卫校，那就是直属县衙的亲兵卫队。就这些人吧，也不少了，40来位呢，乌乌压压，整个公堂全站满了，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拿个花名册，一一报唱了全数人员的姓名、籍贯、年岁，说到谁头上，谁都报个到。40多位公务员呢，基本到齐了，唯独少了一个人，就是录事范仲啊，他没来。狄仁杰也没过多的询问，点完名了，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禀述了各自的职司及这个薪俸数额。狄仁杰呢，那当最高长官的，照例的，哎，勉励了一番，哎，说我这一次来蓬莱呀，与前任县令的管理方法多有改革，不过大家也不必着急，随机呀，将下发新定的押司条例，无论巨细，请大家务必熟记。吏员但有犯禁违例、玩忽自渎的，本官是严惩不贷，免免职守、荣立功勋者，本官也有奖赏禁拔。最后，狄仁杰又宣布任命洪亮为录事参军，协办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为衙司缉捕，督领全县的军兵武役，协办地方治安，看拿不法分子，收捕盗贼。这两位啊，就是县刑警大队的队长啊。其余的呀，像什么乡丈啊、传驿呀、仓库、地道等等，都吩咐了专管的分司要一一落实，而且命唐真祥仍领主簿一职，左二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哎，也就是常务副县长了。县学春秋四典呢，那由狄仁杰亲抓呀，每个月要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县学呀，啊，那就类似于现在的国立蓬莱第一中学呀。呵，啪啪啪啪，狄仁杰这么一番布置啊，让堂下40来人耳目一新呐，是个个敬畏，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咱们以后啊可得尽心竭力、加倍谨慎呢。一个个深感狄仁杰的威严。安排完毕后，狄仁杰吩咐一声散衙，大家鱼贯而出。狄仁杰一招手，让唐真祥把县城5个坊区的李甲都留下来，我要单独与他们谈话。这5名李甲都留下来了。狄仁杰先问了5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情况，又嘱咐他们要各自维护好坊区的静安，遇有盗贼、匪情和人命凶案等，立刻要向衙门报告，不许怠忽延误。而且又特意的向河东湾藩人里的那位高丽李甲宣明，我大唐朝廷
开进通商之国策，告诉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明文法令，利益均受保护，但是凡涉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犯国家海禁条令的，也追究不贷。五个李甲一听，当即都表示，我们一定秉公守法，我们一定共同努力，我们一定把蓬莱县共同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城市。狄仁杰一听满意的点点头啊。五个李甲一看没事了，都赶紧的起身告辞。狄仁杰呢把他们送走了，然后狄仁杰把堂主簿留下来了，把这个堂主簿叫到内衙书宅，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有人倒了香茶。堂主簿大人，刚才点卯的时候为何不见陆氏范仲呢？大人，范先生啊，月初就去登州府城了，去探视他的高堂老母。按说昨天一早他就该回来销假了，但是一直到现在没回来。为此呢，卑职昨天午后老爷到来的时候，我还派专人去西门外他的田庄去问讯，因为这个范仲在西门外有个田庄，每一次探亲回蓬莱呀，他都会在他的田庄住上一两日，携带些新鲜果蔬回到衙门，有时候给大伙分分，有时候拿回去自己就吃了。那问讯的情况怎么样啊？据他的佃户说，范仲昨天早上才赶到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衙门。大人呐，这个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不曾怠误过职守啊，我想他一定是被什么要紧的事给绊住了，还望大人勿怪呀。狄仁杰听完点点头，也不再过问此事了，话题一转就转到了王县令之死这个案子上来了。堂主簿大人，请你详细谈谈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番到蓬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堂主簿慢慢的品了一口茶，大人呐，要说王县令这个人呐，还真不错，虽然已50开外的年岁，但是仍然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呐，为人和善、秉公职守，衙里上上下下没有不敬爱他的。他来蓬莱时间不算太长，做了些政绩，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畏服啊。狄仁杰说，这个我已经略有所闻了，如今你就说一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吧。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一个月了，记得那天早衙眼看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我觉得纳闷啊，平常王县令早早的就到大衙之上了，今天怎么还没出来呢？我就打算去他的宅邸去请，到了那一看呢，房门内锁着，我听了听里面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当时我就不由生疑了，赶紧叫过来衙役把房门撞开一看呢，就见王县令早已经倒闭在房中了，我走过去一摸，早没了脉息了，我赶紧的让人把仵作沈佗给叫来了，沈佗过来检验了一下，他说这王县令约莫死在半夜，是喝了毒茶中毒而死，检验后我们才知道这茶壶茶盅里全有剧毒啊。什么是仵作呢？仵作呀，就是当时的法医呀。狄仁杰听完点点头，
王县令是中毒致死，没有什么一词。当时你见他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下官最觉触目的，就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了。大人呐、王县令这个人呐、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煮茶的，将茶叶煮熟了，倒入茶壶，茶壶外有稻草做的套子，为了防止茶凉，然后他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饮用。书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个唐朝怎么这么喝茶呀？把茶放到锅里煮。哎，对了，那个时候呢，还不兴泡茶呢，茶都是煮着喝，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盖碗一说。您要是见到卖古董的，说我这盖碗是唐朝的，那肯定是假的。唐朝那个时候是煮茶喝，到了明代，泡茶才逐渐的流行起来，才出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茶具。闲言少叙了，唐真祥接着说，当时那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了，茶炉也早已经熄灭了，茶叶也都检验了，茶叶是无毒的，所以卑职疑心呐、是有人在王县令的茶壶里偷了毒了。投毒？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是王县令自己，都是他自己提的水呀、他每天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井边提水呀、先备下一天煮茶用的水，滴到房间之后他就开始煮茶呀，煮完茶喝完茶他才去上澡牙，生完澡牙他才去吃饭，这是习惯了。王县令这个人呢、在吃茶这个上面非常有讲究，也最为细心了，从茶炉生火提水注入紫铜锅，到茶壶泡开斟入茶盅，事事恭亲的，从来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也是自斟自饮，也自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我们衙里上上下下都见惯了。

这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吃茶里面的。哎，你说，哎，哦，那刑部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的这个案子的？嗨，大人呐，别提了，汪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王县令的鬼魂呢，吓得汪老爷六神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挂了案牍，便匆匆回去京师交差去了。临行前呢，又把王县令内衙房中和书斋细细的搜查了一遍，把他的所有的信札和笔录文字全都捆了，运去京师刑部细查去了。哼！狄仁杰听到这，哼了一声。他签画的那些案牍，我已经阅读了。

我没来查办。哎，啊，好吧，堂主簿，大人，你下去忙吧。你回去再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细想一遍，若有什么可疑之处，可立刻来告诉于我。哎，是，卑职告退。堂主簿答应一声，退出去了。狄仁杰又把乔泰、马荣叫过来，大人，大人，传我们有何事啊？你们两个人呐，马上乔装改。

0: 我们最拿手了。哎，狄仁杰说不是让你们去逛妓院，是让你们细细查访民情，少给我到外面花天酒地的。哎，石大人，我们说着玩呢，少贫嘴，走吧。哎，好，好嘞。马蓉、乔泰两个人高高兴兴领命去了。狄仁杰呢，就在这蓬莱县衙开始里案办公，一直这工作呀，就到了晚上的掌灯时分。忙了一天了，狄仁杰觉得身子骨有点乏累了。哎呀，他伸了伸懒腰，突然间想起了王县令的宅邸，那里不是闹鬼吗？我何不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看，你说这狄仁杰多大的胆子，说干就干呢。想到这里，狄仁杰便悄悄地拿了一支蜡烛盏，然后独自一个摸向王县令的宅邸。这个宅邸呀，与县衙书宅其实就隔了一个花园。这花园里玲珑山石，凛凛碧池，在月光之下显得一派萧木幽静。狄仁杰举着蜡烛，沿着万字回廊慢慢地向前走，刚走到宅邸的粉墙下，突然就见花旗边古柳下的太湖石后唰闪出一人来，砰的一下子正好给这狄仁杰撞个满怀。哎呦，谁？狄仁杰大吃了一惊，赶紧请起蜡烛盏照看，但是这么一举蜡烛，由于这个人一碰，这个蜡烛盏已经熄灭了。就是一打眼的功夫，恍惚间狄仁杰就记得这个人穿了一件浅灰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一个顶髻，左颊上好像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
1: 谁？
0: 狄仁杰大吼了一声，但是那个人并不答言呢，唰这么一闪就消失在了太湖石后。
1: 谁？
0: 狄仁杰再问一声，赶紧的跳进了花旗，沿太湖石向后搜索了半天，那人是踪迹不见。哎呀，狄仁杰就觉得呀，后脊梁梗冒凉气呀，难道说我遇上了

0: 住了。啊，对呀，狄仁杰当时顿悟了。啊，难道说他是啊，大人？这汤真祥几乎都哭了。大人呢，他就是那冤死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天我就说他阴魂不散，没想到今天敌人你自己也碰上了。啊？莫非这行院内果真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竟然夜夜游荡于此，欲吐露一腔冤屈。狄仁杰现在呀，自个儿都犯嘀咕。这个狄仁杰，他是一位正统的儒学之士啊，同孔子一样，对这个鬼神之说呀，持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孔子不是说了吗？敬鬼神而远之。但是狄仁杰和他不同，这个狄仁杰每逢真遇到了鬼神了，不是敬而远之。反而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探明虚实，追出个究竟。这么一追，往往是啊，什么鬼呀、神呀的，全是人为的。他从来没真的撞上过一次鬼。这一次，他听到堂主簿的言语，心中开始是一惊，随后啊，不对呀。又挑起了他的疑心来了，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汤主簿，现在我马上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若是知道我是专门来为他伸冤报仇的，必不至于加害于我吧？啊，不不不不不！汤真祥赶紧摆手，狄大人呐，不能冒这个风险呐，倘若有个闪失，如何了得呀？哎呀，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的宅邸的钥匙给我，我就去半个时辰。如果半个时辰我还不出来，你就赶紧传红参军率众衙役赶来接应。狄仁杰说完话，拿了钥匙，取了一个大灯笼，就向王县令宅邸走去。走到王县令的宅邸，一推门往里一进，啊，是鬼影晃动。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1: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2: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7:01，欢迎大家准时守候在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雄鸡唱晓》。大家早上好，我是李阳。
1: 大家早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夏萌。今天到周末了哈，有朋友说终于可以踏踏实实来看世界杯的比赛了。
0: 哎，就在今天上午，咱们稍后的9点吧，
1: 是的，
0: 有一场就来了，而且还是东道主啊，美国，这是也是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一轮，美国对阵巴拉圭。当然，这个比赛从昨天晚上就从今天的凌晨啊就已经开始了。
1: 加拿大和波黑的比赛嘛，这个可能这还有人看这场比赛。因为时间
0: 看的这会儿应该都睡觉了，
1: 对也不会和我们讨论了。加拿大对波黑这场比赛已经踢完了哈，最终加拿大也是收获了一场平局，拿到了他们在世界杯历史当中的第一分哈。我今天还很好奇，我说啊，难道真的只有就真的是第一分吗？回溯了一下发现还真的是，
0: 确实
1: 之前要么就是

0: 对西直门外大街的通行造成影响，交管部门也将会增派警力加强疏导。也提示大家，如果去看演出的话呢，还是尽可能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公园景区方面，像香山、景山、北海、天坛、动物园，这些公园呢客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八达岭以及环球度假区、故宫等等，这些景区也是热度比较高的。
1: 另外介绍一下今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帮助大家做一个出行的小指导。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阵风可能达到7级以上了，最高气温是在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呢来到了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提醒大家还是要关注天气变化，这出门还是得带把伞呢，看今天这个情况，可能这雨说下就下呀。
0: 这两天这个早上起来都觉得挺凉快，但今天不是了哈。今天早上起来我也觉得和前两天相比少了一些那种
1: 冷意啊，
0: 清透的感觉。对。微博这边在这个抖音这边123这位朋友说，刚看完加拿大的比赛没有睡，踢得不够精彩，静待美国那场比赛吧。
1: 还静待，我真佩服您，还就是看完3点还能再等一场
0: 啊，太会儿。

0: 这样一看的话，仿佛就距离下一届奥运会也就两年的时间了，还是很快的。
1: 是的，全体人员也要时刻以这个目标对标，去牢记社会各界以及各级领导的嘱托和期望。其中郭振明呢对全队提出了五点具体的要求，第一就是要严明组织纪律，筑牢队伍根基；第二是坚持良性竞争，保持队伍活力；第三是恪守公平公正，主动接受监督；第四呢就是团结协作，凝聚合力；第五就是警惕各项风险，守住底线。同时他也勉励全队要珍惜宝贵的集训时间，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训练导排时间，警惕奋进，珍惜仅有的备战时间啊，以日常训练和对抗的积累化小胜为大胜，全力打好本次窗口期的比赛。
0: 那也看到了在这次会议上呢，中男篮的主教练郭日强指导也是对球员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言，另外也部署了一下接下来整体的目标和工作。是这样说的，说队伍刚从悬崖边上爬回到地面啊，这是形容的非常的贴切了，出现形势依旧很严峻。那这一次窗口期的两场比赛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本期的队伍阵容是有所调整的，年轻球员成为了球队的中坚力量，而且他在这个会上还引用了自古英雄出少年来鼓励年轻的球员，希望他们可以放下包袱，放开手脚，在场上要敢打敢拼。也是结合备战的事。

经济状态是否合适征召来打这个世预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是希望能够组成一支更年轻一点的队伍去冲击对手啊，利用你的这种活力、这种速度、这种身体优势，或者说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这些方面，而且在年轻队员相对来讲，可能在思想上更容易统一一些，或者说对他的这种战术理解、战术体系能够更好接受一些。啊，当然不是说老将不接受这些东西，但是因为老将他自身的一些固有的习惯啊，可能会对他的这种想法也多少有点影响吧。啊，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了解，就是说郭尔强自己的真实想法，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是从他的名单上看得出来，就是他希望组建一支更年轻的队伍，利用这种青春活力去冲击对手。那么接下来这两场比赛啊，其实对于中国男篮来讲是没有什么退路的啊。要不，你有可能，最好的结果就是拼两场都赢，会拿到一个不错的小组位置。那么最差也最多也就只能输一场球，啊，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带着这个，带着这样的战绩去占第二个阶段啊，因为后面还有第二阶段的这种窗口期去面对世界杯，是去冲击世界杯。所以对整个这支中国男篮来讲呢，现在看年轻人偏多。

0: 以及不足。
1: 那么目前这支中国男篮呢，或者说这个21人的名单，从阵容配置上来看啊，后卫线呢有老将坐镇啊，那么内线有胡金秋的这种稳定的这个球员，稳定的进攻点。但是锋线啊，我们没有特别好的，就是说像以前类似于朱芳雨啊，或者李楠啊，或者是王仁鹏这样的投手，特别稳定的投手啊，或者说特别好的投手，有很多能投三分的球员。

博啊，这种高度防守的能力，包括冯奥其实也不矮，也两米零几啊，这个高度在这个锋线上来说是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但是从经验上来讲啊，可能年轻人偏多的球队经验上有时候处理球的经验会稍微差一点。我们看到前面两场热身赛中国队的失误啊，还

0: 有优点也有缺点啊，都很难难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大概20天左右的时间内，调教成能够打硬仗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压力其实也是蛮大的。
1: 其实这个阵容呢，刚才咱们这名单也给大家介绍过了，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亮点当中，像杨汉森，这是 NBA 归来，咱们也借着这个机会看一看这个杨汉森学成归来之后怎么样啊？当然现在不一定是学成，但是肯定会相比之前有很多的进步的。另外像王俊杰，来自于 NCAA， 之前呢在国家队已经是证明了自己了。赵维伦，三位旅外的球员也是第一次在国家队聚齐吧，带来不同体系的打法，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化学反应。另外就像锋线上，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小曾也好啊，或者王浩然、李洪权，运动能力也都不错，包括。今年的联赛当中，小曾虽然出场的时间不长，但是来到北京北汽季后赛之后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而且最重要，我觉得今年这个名单是放弃了部分的明星球员啊。
2: 嗯，
1: 刚才也提到了啊，诸如一些常年在 CBA 各大联赛当中拿着顶薪合同的这些顶薪先生们，嗯，哪怕是进入到了总决赛，比如说张镇麟，可能也没有再进入到这一次的名单当中。就像郭尔老所说的。更多的年轻球员希望能够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去站出来。
2: 嗯，那么在正式开启第三窗口期的比赛之前呢，中国男篮还是要去进行两场热身赛的。
1: 嗯，
2: 刚刚介绍了哈，分别是在6月21号和23号，都是在杭州，先后和澳大利亚以及荷兰这两支国家队去进行热身。我觉得选择这两支球队去进行热身还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1: 没错。
2: 身体的这个对抗性啊，包括这个。
1: 难度不小，
2: 对欧洲篮球的这种打法，对于中国篮球来说呢，这是在第三窗口期开始之前的最为重要的两项这个比赛任务了。先是对阵澳大利亚，然后是荷兰嘛。
1: 是。
2: 嗯，刘霄老师哈，对于两场热身赛，尤其是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呢，也是去进行了前瞻，看看这场比赛哈，中国男篮能够在其中收获哪些呢？
0: 6月21号呢，在杭州啊，这个中国男篮要迎战澳大利亚队啊，紧接着再去打这个荷兰队啊，迎战荷兰队，两场热身赛，就是为了这个7月3号的这个世预赛，7月3号6号的

赢的不多啊，或者说能跟对方去完全抗衡的比赛也不是很多啊，因为确实澳大利亚队有这他们鲜明的特点。首先这个他们有不少的 NBA 球员，另外一个呢从上对抗啊，很会利用身体啊，就是对抗非常的凶猛，这个也是他们的就是在国际篮坛上的一个特点啊。那我们知道，就是无论是打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啊，还是亚洲杯，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队最倚仗的就是他们的身体对抗，这可能是整个这个国际篮坛上比较少见的一个，就是特别注重自己身体对抗或者强硬的身体对抗的球队。

澳大利亚这样的球队去磨合一下啊，跟他们打一打，我觉得是个好事儿。至少知道就是说，澳大利亚也算世界级的强队，能不能够从他们身上学来一些啊，如何很好的利用自己的身体啊。但这场比赛输赢现在很难说，我觉得输赢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能从这场比赛中获得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啊。对这支年轻的中国男篮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比赛上如何跟这些身体强壮的澳大利亚人去争夺球权，去争夺一个每一个球的这种控制，还有如何去争胜啊。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学到东西啊，哪怕最后输了，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至于荷兰队啊，我们不知道，因为荷兰队在世界上的比赛出现的比较少，而且跟中国的交手也很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阵容。所以说，但是从这个荷兰的这种身体条件看，他们高大的球员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这种欧洲式的球队来跟

0: 转啊，包括像三分球的这种限制的能力，哎，当然最终通过这两场水平的对抗呢，也让教练组考察考察，看看谁能最终进入到十二人的名单当中，哎，表现好就有机会入选七月的世预赛的名单了。
1: 嗯，其实大家对于这些年轻的球员还是非常好奇的哈。2055就说，我们可以预估一下杨汉森能发挥出什么样的水平。
0: 你要单指着说杨汉森这个一骑绝尘，我觉得可能也不太现实。
1: 嗯，这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嘛。
0: 对，但你要说靠这个，像王俊杰跟杨汉森在这段时间打出一些配合。来帮助球队取得更好的胜利，或者说成为一个大杀器，内外线的这种联动，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1: 好，这是中国男篮在第三窗口期开始之前的这个集训名单哈，我们也为大家继续去进行了讨论，所以也很期待接下来他们在热身赛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以及接下来这个第三窗口期两场比赛哈，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答案，大家拭目以待。再把目光转回到北控，这两天呢一直都在说这个北控要来了新的总经理，那么刘嘉诚来了之后，北控会不会有一个变化呢？我们也给大家去进行一下讨论哈。昨天这个北控的官方社媒就公示，经过俱乐部的研究，决定聘任刘嘉诚为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的总经理，这也是刘嘉诚过去三年效力不同的俱乐部，之前他在南京同曦、宁波都在球队这个工作过，这个期间呢分别带领球队闯进季后赛的舞台其中上赛季历史上首次带领宁波闯进季后赛也是获得了外界的广泛好评。也有相关的媒体人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情，也说了这个俱乐部在刚刚过去的那一个赛季哈，一系列的引援决策之后，包括更衣室的一些影响，虽然是把目标定在了进入这个季后赛。

这个说明他在这个方面是很有能力的，包括外援的选择、教练组的这种配备啊，这个球员的这种流动，因为本身刘嘉诚原来也是经纪人出身，他对这个球员的这种球员市场的这种把握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对于北控队来讲啊，那么其实现有的阵容啊，阵容上并不是很差啊，因为在各个位置上都有比较不错的本土。

0: 199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夏日炎炎，碧波逐浪，北京体育广播提醒您，如遇紧急情况，冷静不慌张。
2: 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北京市水上救生协会培训专家于荣。对于会游泳的群众呢，如果要下水施救，首先呢应该判断这个溺水者距离池岸的远近，近的话呢建议采用器械进行救援，较远最好是携带漂浮物下去救援。靠近溺水者的时候呢，距离1到3米的时候先急停，观察溺水者的情况，与他对话，让他保持冷静，将漂浮物给溺水者，救援的人呢再进一步对他实施救援，这样是最安全的一种救援方法。
1: 科学助人，安全游泳，珍爱生命，

0: 我这今天有早班啊，所以就没看。但凡没有早班，这三点我看一场加拿大打波黑，
1: 也是不会看的。
0: 可能大家也确实很久没有看球了，所以前两天都比较兴奋。

也是特意拆除了一些厂边的不专用的人工草皮，专门铺设了一套这个造价高昂的天然草皮的系统。当然了，这个也是随着世界杯的时候，洛杉矶体育场的天然草皮呢就遭到了多位主帅的吐槽啊，就说这草地你太干了，足球在上面弹得有点厉害，是吧？

战术非常明确，打方反。另外呢，美国对巴拉圭也算是老对手了，这哥俩呢最近的三次交锋，美国也是保持着全胜。你像2025年的友谊赛，美国是2-1取胜的，2018年的友谊赛，美国1-0，16年的美洲杯，这就比较久远了，当时也是1-0美洲杯，美国队取胜了。所以在心态上，美国队明显要更放松一些，反倒是巴拉圭顶着想要小组出线的压力，首战面对美国的话，肯定会拼尽全力去拿分的，心态上也会更加的紧张一些。但是

重返大赛，而且呢在南美区预选赛里边防守是第二的，仅仅丢了10个球。但是最近的这个热身赛呢状况不太好，10场比赛4胜2平4负。那么我刚才讲了，美国队如果想要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其实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巴拉圭的头号射手胡利奥恩西索他能不能上场，因为呢他的大腿肌肉啊之前拉伤了，赛前有消息说是可以火线复出的，但能不能首发，关键是能不能顶高强度的90分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而他们的中场马蒂亚斯加拉萨的伤缺肯定会影响中场的硬度，但是呢我觉得巴拉圭队毕竟是这次世预赛提前就拿到入场券的球队，而且呢队伍当中也有多人在美职联踢球，我相信不会轻易的啊就缴枪的。

0: 媒体报道说，无论能力还是水平，都是得到了认可。嗯，我还看见这个，他在他的评论区，有不少中国网友和球迷在给他加油。
1: 是，
0: 还有人说，大家快来给马宁指导加油吧。
1: 是的，
0: 然后就有留言说，我们也只能给他加油了。
1: 加油！
0: 毕竟进入世界杯的中国人只有他。
1: 加油，马宁指导，你的身后空无一人。也不是啊，就是
0: 还有两位中国裁判呢。
1: 就开玩笑嘛，网上有一些梗说这马宁身后首先是自己进入到世界杯没有包袱，因为自己的主队也不在这个序列当中，所以就可以放开手脚，完全客观公正的来这个判罚这场比赛了。大家都是玩梗。
0: 是的，虽然说他在中超的赛场当中被网友们戏称为这卡牌大师哈，但是能够连续两届入选。

0: 球员会给葡萄牙人带去很多，是否认为葡萄牙队有可能拿到他荣誉当中唯一缺少的冠军，也就是世界杯的冠军？他说这个取决于很多因素哈。C 罗说自己呢状态很好，心态也很好，所以总体感觉这届世界杯将会非常的特别。
1: 嗯，当然我们除了 C 罗之外呢，像其他的球星啊也会为大家来关注，比如说姆巴佩啊，来自于法国队。在法国队出征之前呢，姆巴佩也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那他也提到了说，我正在成为一名更有经验的球员，带领年轻球员是一种真正的乐趣。不会教他们怎么踢球，但是世界杯的情绪和压力，全世界都在看你的感觉，必须学会处理，同时保持冷静。姆巴佩还透露呢，是在欧冠决赛当中支持巴黎圣日耳曼击败阿森纳啊，这不只是因为自己的过去，也是从他的利益出发，说巴黎圣日耳曼必须赢，这样呢他就不用去安慰太多的球员了，因为有5名巴黎圣日耳曼的球员都在球队当中，比如说

这是世界杯的一些相关消息哈。节目第三时段呢，我还会说回来哈，世界杯目前的一些这个状态是不是很火热，另外也有一些世界杯赛场上出现的新规哈，挺奇葩的，也是引起了讨论。我们稍后第三时段呢还会去和大家热聊世界杯，另外还有一些综合体育消息都会在节目的第三时段来和大家呈现，也欢迎大家继续